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北京时间的8:19，欢迎各位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今天这个雨啊又来了，我就感觉好像近半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在雨天度过的。
1: 是的，
0: 也不知道这个地里的小苗长得如何了，但至少在城市当中这个湿气确实是比较严重。看了一下今天早上最新发布的一些预警信息，多半呢是以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为主。雷电黄色预警发布在了白城市的镇来县、白城市的大安县，还有松原市的前安县，而暴雨蓝色预警发布在白城市的镇来县。
1: 是的，
0: 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如果要是有往这些地方出行的计划的话，今天啊，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同时呢，这是端午节的第三天，正常放假的第三天，明天呢就开始恢复到正常的工作了。那么这两天的假期走亲访友呢，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调整好自己的作息，今儿个呀应该好好休息休息，迎接明天崭新的一周工作日的到来。
1: 是的，
0: 首先还是请志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速公路的路网情况。
1: 好的，那么截然目前呢，我省的这一京哈高速公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长长高速公路、浑乌高速公路等主要高速路段目前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呢，今天全省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天气，那么咱们在使用高速公路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所有的收费站，咱们吉林省内所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是目前咱们全省啊是有13座收费站是采取了限行的措施，咱们分别来看看。第一个限行的收费站呢是位于咱们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硅谷大街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是从5月18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咱们普通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实我等会儿要公布的这13个限行的收费站，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对于超宽的那种货车有这个通行的这个限制，咱们普通的车辆、其他车辆、正常的咱们家用车辆都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哈。再来看一下第二座收费站是汽车厂收费站，是位于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目前该收费站是从5月13号开始，同样也是因施工入口禁止对超宽车辆的通行。再来看一下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延长高速公路的莲花山南收费站，从2025年10月9号开始因延长高速莲花山南收费站至南湖大路收费站路段施工，长春方向入口关闭那么具体结束时间是以施工为主。那么这座莲花山南收费站就是咱们全省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当中为数不多的是对于咱们所有的车型都采取了限行，也就是这座收费站的长春方向入口是处于关闭的一个状态，所以想要使用莲花山南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特别是往长春方向去的驾驶员朋友可以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同样长春绕城高速公路的远达大街收费站，从5月27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郭家店收费站，从6月13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京哈高速公路的梨树东收费站，目前从6月7号开始该收费站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同样是京哈高速公路的四平收费站，从5月22号开始因施工四平收费站的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

0: 下座收费站是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扶余南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是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再来看一下，下座收费站是位于大广高速公路的松原南收费站，从5月25号开始因施工维修，松原南收费站的 A 站口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双嫩高速公路的通榆西收费站，从6月14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辉林高速公路的白山收费站，从5月26号开始该收费站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下座收费站是位于白桃高速公路的白城南收费站，目前该收费站是从6月6号开始因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的通行。那么再来看一下，有一座这个出入口都关闭的这样一个收费站，是位于咱们省级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从5月11号开始因省级线西阳至马乡屯段水害整治工程建设施工影响，那么咱们这个省级高速公路的永吉收费站的出入口均处于关闭当中，预计是到7月29号才施工结束。所以想要在咱们省级高速公路想要从这个永吉收费站驶入或驶出啊，注意是驶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这些所有的车辆请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永吉收费站你出也出不去，你进不了高速公路一定要选择其他的相近的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儿指定是下雨了，长春，因为大家只要是开窗户就能看得见啊，外边现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这个空气指数还是比较不错啊。据吉林省气象局最新的一个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的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到27号，也就是未来7天，连续会有大范围的降雨。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这是今天早上吉林省气象台5点钟发布的短期72小时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是在19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11度，其他地方13到16度。温差还可以啊。
0: 是的，
1: 长春市最高的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是在13到17度，温差大概在10左右。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6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2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长春23号是在26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温度26，最低温度16，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那么接下来看完了未来3天，再看一下未来1周。预计全省未来1周的平均温度在19.5度左右，比常年的21.3偏低一些。西部地区是21度左右，中部地区20.5左右，东部地区17度左右。那么未来1周呢，全省平均降水量16毫米，比常年的22.4毫米要稍少。西部地区15.5，中部19毫米，东部13.5毫米。而大部分的这个降水呢，多半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没有明显的持续性降水。未来1周

0: 气温是逐步回升的，21号气温较低，也就是今天气温较低，从明天开始逐步回升，而未来一周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既然下雨又刮风，温度温差10度左右，我们如果开车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雨天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1: 对，
0: 走这个高速路我们需要注意，比如说哪些是长下坡呀，桥梁涵洞需要注意点啥呀，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回来跟大家好持续分享。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本来气压就低，明天要上班了，所以非必要啊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长途驾驶，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伙伴都能够很好的度过端午，端午安康之后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平平安的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欣赏两首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整个吉林省内的高速路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那么用一句话概括呢，就是高速路况非常良好，没有特别大型的这个容易引起交通不畅的这样的大型的维修工程。
1: 对。
0: 那么同时呢，天气方面呢，未来一周都是以降水天气为主。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了，因为我现在发现新手驾驶员朋友，开车有的时候确实不太讲章法，不太讲车德，其实也不是说他故意不的，就是因为他不熟或者是不了解。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得嘱咐嘱咐哈。
1: 对，
0: 那么请志远通过一线交警的这个视角，跟大家来好好的提醒一下，有哪些危险动作在这样的天气是不可以做的，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我们必须得小心为善的。
1: 好的，
0: 好。
1: 其实近期呢，咱们中央气象台其实也是连续发布了大范围的这种强降雨的预警信息啊，也就是全国多地啊，先后迎来了像什么暴雨天气啊，等等这样些恶劣天气，造成了部分道路积水啊，能见度低，对车辆安全有序通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针对当前这个降雨天气以及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啊，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驾雨天驾车，特别是使用高速公路驾车出行的一些知识啊。首先大家要知道是啊，雨天路面湿滑，这是肯定的啊。咱们走平雨天在地上走路，咱都知道它比较滑呢，是不是？那么这个轮胎与路面的这个摩擦力啊就会降低，会造成一个什么，咱们在刹车的时候这种制动距离的增加呀，车轮的打滑呀，转向失控等等这样一些风险。那么近日啊，像咱们京哈高速公路、大广长深高速公路啊，就是我所在的辖区啊，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这些降雨啊，包括一些强降雨，这个路面是相当的湿滑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要做好一些准备。首先呢，要知道的是啊，横向摩擦力，这个是需要我觉得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的。主要啊，就是影响，特别是咱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就是这种横向摩擦力是啥意思？就是也影响的是车辆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雨天啊，在车辆转弯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这种弯道侧滑的一些事故啊。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接到一些警情，在下雨天或者说是降雨天或者是降雪天，冬季的降雪天啊，这因为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加之这个车辆进入弯道、进入匝道、高速公路收费站匝道啊，或者服务区匝道的这个速度还有点快啊，就会造成一些侧滑交通事故的发生。包括还有一个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叫做纵向摩擦力，主要影响呢就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的能力，所以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交通事故。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啊要什么双手稳握方向盘，还有转向变道应更加的轻柔，避免因急速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这样一些交通事故啊。另外就是雨天行车啊，就是路况多变，视线不佳，且路面摩擦力度下降，给驾车出行啊带来诸多的考验。合理使用灯光，科学判断路面水深，掌握雨天核心操作要点，才能有效避免意外的发生。那么雨天能见度低，合理使用灯光，既能改善驾驶人视线，又能提高车辆的辨识度，让其他的车辆能够及时或者说更快的发现自己。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关闭远光灯，要开启近光灯，因为远光灯射出的这种光线会被雾气啊造成一种慢反射的情况，在车前容易形成白茫茫一片啊。就像在上周周三的晚上啊，白天下雨了，晚上雨停了啊，但是呢我们辖区就比如说长长高速公路还有双嫩高速公路吉双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就是有雾，但咱们长春市内包括京哈高速公路还好啊。这种在雾天的情况下不仅影响自身的视线啊，特别是咱们在这种雾天情况下还开启远光灯， 还会就是不仅影响自身的这视线，还会干扰啊，就是对向来车啊。但是这个对向来车主要是集中在国省干道，在高速公路的话，最主要就是影响咱们驾驶员自己的路线。所以就是开启雾灯、示廓灯还有前后位灯的重要性，在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啊，能够警示周围车辆，清晰的指示自己车身的位置和宽度。所以咱们作为一名驾驶员，一定要知道这个车辆的雾灯该在哪里，如何能够哪怕咱们盲操作的时候都能够及时开启雾灯啊。另外咱们在驾车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呀、主要是在集中在哪天国省干道可能多一些涉水路段。另外咱们高速公路，特别是部分高速公路、山区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弯道啊，包括一些涵洞的首尾的这样一个路段，可能会有这个积水路段，但是一般咱们在高速公路上水没有那么深啊，但是它是也算是积水路段了啊。在通过这种路段的时候，咱们首先要看远顾近啊，双眼尽量注视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稳握方向盘。二是咱们如果是手动挡车辆的话，要挂低速档，平稳驶入水中啊，途中避免猛踩油门。三是行驶过程中保持充足稳定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弯。如果涉水时遇到险情，要立刻弃车逃生啊。遇到未完全积水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靠一侧车轮过水更安全，但实际上单侧车轮压水并不安全啊。那么如果是一侧车轮在干燥路面保持正常的摩擦力，而另一侧车轮在涉水的路面，比如说路面上有个

0: 比较大的水坑，或者是范围比较大的水坑，咱们一侧车轮压上去之后，驾驶员能明显感受到这个方向盘啊在跟你这个使劲较劲儿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们一旦处理的不得当，比如说急踩刹车了，或者是你跟方向盘反方向使劲打方向啊，那么有可能也会发生一些侧翻呐、或者说是横滑呀、这样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一侧车轮压到这个路面涉水路段，另一侧压到这个干燥的路面，摩擦力会骤降，左右车轮的摩擦力严重失衡，车身会向这个涉水侧突然转向，极易发生侧滑甩尾啊。此时驾驶员往往出于本能急打方向反向修正，反而会加剧侧滑，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因此雨天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要让两侧车轮同步过水，同时要减速慢行啊。
1: 对，
0: 另外是要提醒的是啊，雨天咱们在驾车进入隧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进入隧道后尽量减少变更车道，特别是咱们吉林省大部分高速公路的隧道内都是严禁变道的，中间都是实线啊，咱们严禁变道的，并且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所以在隧道内严禁超车，防止因路面湿滑视线不良引发交通事故。隧道路段光线突变，这个线路封闭，避险空间有限，本身属于高风险路段。雨天隧道路面的尘埃还有这个轮胎碎屑等沉积物与雨水混合，容易形成一层一层这种油膜，加剧路面的湿滑。所以啊，咱们还有一点提醒呢，就是咱们在高速公路在雨天行驶的时候，还要慎用什么辅助驾驶。
1: 以下这段
0: 是对于新能源车主，特别是你自己的车辆还带有智驾辅助驾驶功能的这种车辆来说的。因为随着咱们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逐渐普及，很多驾驶人雨天开车时习惯开启这个智能驾驶、智驾呀，或者是辅助驾驶这样一些功能。不过在暴雨、大雾啊，或者是降雨啊这种恶劣天气下，低能见度条件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极容易引发雾制动啊，或者是车道保持失效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想提醒大家，或者是着重想要说的，就是暴雨大雾天气下，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雨滴会在这个摄像头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对目标的识别准确率大大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这个图像，会导致车道保持一些车辆的车道保持啊，或者是领航辅助啊等等一些功能直接失效啊。还有一些车辆说，我这驾驶员说，我这车有激光雷达，我这个比这个摄像头可智能多了。其实啊，激光雷达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可能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从而频繁触发这种紧急制动。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分辨率还是比较低的，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断为障碍物，也会导致误刹车这种情况。中到大雨天气时，路面有大范围的这种积水，行车时务必关闭这个辅助驾驶功能，改为咱们这正常的人工驾驶啊。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擦拭摄像头、雷达，确保相关功能能够正常的使用啊。目前在咱们国内，中国国内市面上的辅助驾驶车辆也普遍在用户手册中明确都标注了啊，都标注什么，就是在能见度差的，比如说浓雾啊、大雨啊、大雪呀、重霾呀等等这样一些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的功能。另外，无论是否雨天啊，车到底下不下雨都一样哈。在车使用车辆的这种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驾驶人都应当集中精力，双手全程稳握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接管车辆啊。
1: 对，
0: 就是在这个全国范围内，这种智能车辆就带辅助驾驶功能的这种智能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也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咱们作为一名驾驶员，不管这个广告宣传或者说是车企宣传自己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有多么多么的牛，多么多么的厉害，多么多么的智能，多么多么的领先于全世界，咱们作为人类永远是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是肯定是比这个智能辅助驾驶要聪明的，或者说是比它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个

0: 异常或者说风险的存在的。
1: 关于这个支架，我觉得真是有必要。刚才志远说到的这些是很多的新能源的驾驶车主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其实支架，我曾经看过，在那个手机上看过这个小短视频啊，就有一个女车主，很年轻，应该是驾龄也不太长，买了一个支架系统，然后呢，她就一定是到了车库也好，到了停车位以后，她就基本上就用支架来倒车泊车。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倒是可以，但是刚才像志远说到的，如果你使用支架，如果你跟前车跟得近，或者是他前车速度非常快，甩起的水雾会非常的浓密，你的支架系统就
0: 泥水有可能是。
1: 对对对，你的支架系统是完全没有办法很清晰的辨识的，但是你人却可以。所以就是支架它一定永远都是辅助，它永远是辅助了你，比如说你疲劳啊，但是你可能现在我这个也要干什么了，然后你用这个车辆的这个支架系统来帮你打一个穿插。但是你的安全的意识永远不可以交给支架，
0: 对，
1: 因为它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台机器，
0: 对，
1: 而且还不是那么特别完善且智能的大数据，特别特别的已经可以给予它人类智慧的这种智能系统，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多朋友说，哎呀，你说的这些东西，未来10年可能机器人都已经普及了，那甚至不用10年5年就普及了。但别管啥时候普及，你得保证现在活着。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个是
0: 很能活到10年之后，
1: 哎，对你
0: 来迎接这个充满科技的未来。
1: 哎，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有必要要提醒，着重提醒，因为现在智能驾驶的这个越来越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对，
1: 然后呢，智能生活也越来越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了哈。
0: 对，而且现在很多这个驾驶员买了带有辅助驾驶功能车，就愿意上高速之后全程都开启，因为咱们通过外表外观就能看出来，就比如说有的车，它带有那个小蓝灯啊，这个小蓝灯亮了之后，基本上就代表着这台车的已经开启了智能驾驶功能。那么在这个时候，哎，一定要离它远点，
1: 离它远点，
0: 因为有时候咱们作为高速交警在路面上巡逻，看到有些带智能驾驶的新能源车辆开启小蓝灯，哎，我们就知道这车开启了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我们作为高速交警在超过或者是在超越这辆车的时候，就看这个驾驶员在干什么啊。这驾驶员有的时候可能在一边抽着烟或者一边吃着东西，甚至还有回头和后排的乘客啊，热闹的聊天的啊，就是他的作为驾驶员，他的眼睛、他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不在驾驶上了，啊，就是完全是在干别的事情了，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啊！智能辅助驾驶，咱们作为一名驾驶员，你自己哪怕家里有这种车，一定要记住，清晰的记住，它只不过起到了一个辅助的驾驶功能。咱们作为驾驶员的主要精力，或者说90%以上的精力，还是要盯着路面，盯着周围其他车辆，盯着你自己车辆的一些异常的异响啊等等一些相关情况，咱们一定要确保自己能够安全的驾驶，能够活到未来这个充满科技的时代啊。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是因为确实这样的交通事故也比比皆是。
0: 是的，
1: 具体在哪个路段发生咱们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这样的驾驶系统，比如说它的误判、误操作，或者是它的这个有一些缺憾的障碍，会造成了这个车毁人亡。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往往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在购入新的这些智能系统、智能服务的同时，也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
0: 是的，
1: 绝对不是给自己的这安全上这个添堵，对吧？所以开车啊，还是得靠人脑，
0: 对，
1: 靠人的识别才最重要。
0: 是的，
1: 智能驾驶它永远都是辅助。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而且我现在发现高速公路上跑电车的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
0: 包括咱们我们辖区的服务区的那个充电桩，也是经常都是满的。
1: 对对对，
0: 就哪怕不是节假日，有可能都是满的。
1: 所以呢，出门呢，就是一检查你自己的常规的这些，比如说油，没有油路了，电路、
0: 轮胎
1: ，
0: 特别是轮胎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些新能源车的车重普遍都比较大，
1: 对，
0: 大部分车
1: 吗？
0: 对，大部分车可能都在2吨以上，但是就目前来说，咱们这个轮胎技术的发展还目前为止还没有跟上这个新能源车重的一个发展，咱们目前普遍的一些轮胎都是车重是不能够超过1.8吨或者2吨。但是有的车企可能勉强的还是给他上了一些不是非标的轮胎，或者说是咱们哪怕这个轮胎是正常可以使用的，经过因为你车本身自重比较大，经过长期的开车驾驶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车辆的这个轮胎的

0: 这个磨损，它比普通的油车，比其他车辆磨损会更快。
1: 对，
0: 所以咱们作为新能源车辆的驾驶员，车主一定也要及时检查轮胎的这个磨损情况。
1: 嗯，
0: 如果要是低于轮胎的这个沟壑低于3毫米了，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更换，千万不要将就。特别是有还要使用高速公路长途出行的驾驶员，咱们对于车辆轮胎、雨刮器，包括、玻璃水的这样一些检查，一定要仔细和认真。
1: 好的，尤其这样的雨天啊，充电的时候也得注意安全。虽然它是、毕竟它是电车嘛，对吧？就是充电系统在这么潮湿的环境下，需要注意到一些事儿，反正都小心为上吧。
0: 嗯，
1: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又接近到了尾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玩的日常生活当中休闲娱乐的推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而我们的节目呢，将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法抹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美好的周末开启哈，那已经进入到了六月份了。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六月份在城市当中好玩的事儿哈。而且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好多好多特别重要的事情都会在六月份。
1: 对。比如说最近马上就要进行的
0: 高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中考。
1: 是的，
0: 中间还有一个端午节可以缓一缓。
1: 对，就是正好是把两个紧张的情绪中间给夹杂了一个稍微能够放松的一个时段。
0: 对，
1: 但我觉得对于高考生来讲的话，这个时段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们有延长的假期。那对于中国生来讲的话，他也放松不太下来，对吧？
0: 假期可能还会安排很满满的这个补课呀，
1: 对对对，
0: 说这个进入到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衔接呀，其实真的很难，再坚持坚持啊，还有三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们也要经历六月份的这个高考了哈。
1: 对啊，从六月末。转换到在六月初了，
0: 对，其实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嘛，哈，很难，哎，但是呢，我们在说到这个高考的时候，哈，我们也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每个月份，你看城市当中有很多的展览，我觉得看展对于我来说，原来我没有那么多的感受，就是我原来看展的时候，好多真的都是走马观花的去看，现在呢，我在逛展的时候，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画展，我都要去驻足看一下那个作者的名字，因为我在想，他既然能够在博物馆当中去展出，美术馆当中去展出，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你在慢慢的去驻足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就心就静下来了。
1: 我这个其实以前感受是一样的。然后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然后呢，给我的一个也不算三观嘛，就是给我的认知也刷新了一下，叫做《低智商犯罪》。
0: 哦，
1: 它其中有一个，记得吧？
0: 你有哪个片段了？
1: 那个。方老师的片段对吧，就是在那段的时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我记得是那个谁，就是他那个就是什么人就是他那个周荣的那个副手贱人吧，全剧唯一一个妈宝，就是那个叫什么智囊团的一个军师嘛。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给我的认知很强烈的就盖了一个印章。他说当一个人就最开始的身无分文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这个叫做金钱的诱惑力，对吧？所谓就物质上的。
0: 对，
1: 当你物质上那个就是达到一定顶峰之后呢，你就需要精神上的了。你精神上达到一定顶峰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有雅致的了，对吧？对，所以说呢，就是然后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印象就是他把那个就是那个于老的那个话字读成那个干了嘛，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说文化人，文化人。其实我们现在为止，咱们都说普及这个义务教育之后，其实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但是你怎么去界定文化人和文化逗号人这个区别，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鸿沟了。
0: 对。所以说呢，看展的时候哈，真的是让大家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让自己的内心也是平静下来的。
1: 对，然后包括昨天晚上我也在想了一件事情，也说到展，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往后余生怎么怎么样，对吧？可能说有孩子的话，你会有一些希冀，就比如说给孩子就是置办一些什么所谓的家产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一些，
0: 就是先是物质上的，然后再精神上的。
1: 对，你感觉孩子就是你的金字塔，
0: 对，
1: 你需要从塔底到塔尖不断的去积累。但是假如说现在很多人没有孩子，都是就是两个这个一对夫妻嘛，
0: 就是夫妻。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慢慢的往后的话，因为他没有什么任何压力了之后，他就开始追求说，哎，我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需求了。比如说咱们说看展呐、看话剧啊，看演出啊。那你再往后呢，再老的话呢，我就突然又联想到那个方老师那片段了，就可能人到最后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追求一些你够不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在剧里边的那个盘子，那个编钟，就等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黄花梨啊，这个紫檀木啊，就类似于这些。当然可能不一定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需要去了解，去提高你更深层次的认知和价值观。
0: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我们在长春六月份的时候会有哪些展出。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六月份不光是有展出，因为很多学校的这个毕业季呀、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像艺术学院的一些这个话剧演出啊，
1: 嗯，
0: 包括整个六月份还会有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常规赛，
1: 嗯，
0: 这些都是大家能够期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哈，这个随着天气逐渐热起来，
1: 嗯，
0: 我觉得整个这个城市当中也会热闹起来了。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看看展吧，看看现在
0: 有什么展，
1: 有什么展啊，
0: 嗯，
1: 展其实很多，它分为的是，嗯，我们上周给大家说的是关于叫做什么艺术展，
0: 对，
1: 也就是所谓的就是动态展，
0: 嗯，
1: 这周呢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0: 静态展、
1: 哎，
0: 对。首先你看哈，说到这个六月份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贝艺匠心，
1: 嗯，
0: 就是贝雕艺术传承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展，
1: 嗯，
0: 这个呢是在这个吉林省的美术馆的一层，也就是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1: 嗯，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名字越来越具象化了。你可能一开始说美术展的时候，尤其咱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0: 嗯，
1: 说美术展，我可能感觉可能跟我遥遥不可及啊。然后呢，慢慢的，你看，就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就是现在叫吉林省美术馆嘛，
0: 嗯，
1: 然后它别称叫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
0: 对，嗯，
1: 民间工艺的话，
0: 嗯，
1: 你提到这儿的话，你就感觉，哎呦，
0: 嗯，
1: 不一样了，
0: 嗯
1: 啊，不一样了，感觉所有东西感觉离你更近了，
0: 对，
1: 尤其是你看这回上次是浪木，
0: 嗯，
1: 我记得很久以前了，
0: 对，
1: 这次呢是贝艺，
0: 嗯
1: 啊，
0: 而且呢，它这个也要提示大家哈，原来的吉林工艺美术馆呢，它是在周二的时候闭馆，
1: 嗯，
0: 现在呢，它也是统一到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1: 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先预约参观，
1: 嗯，
0: 这个呢也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贝艺匠心的这个展览。因为我们之前呢说整个吉林省工艺美术馆它的展出更多的是以这个船模的一个展出，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家的船模真的是打破我认知的，
1: 是吧，
0: 世界上各种出名的船都会是在这儿有的哈，
1: 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展出当中竟然还有九龙壁的展出，
1: 嗯
0: 嗯，哎，这个九龙壁哈真的是要跟大家多说一嘴，如果说你真的想领这个小朋友去了解一下这个琉璃展哈，尤其是这个九龙壁，
1: 嗯，
0: 你就要去到北京的琉璃渠村，
1: 嗯，
0: 然后是往房山方向去哈，而且那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整个的应该是元代时期就存在的一个琉璃烧制厂，
1: 嗯，
0: 它现在很多窑洞呢也是开放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拍照，然后包括大家想了解的就是屋脊上蹲着的那些小兽，
1: 嗯，
0: 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在整个创意园区当中都会有，如果说你真要赶上了的话呢，你还可以去烧制这个琉璃瓦，就是看它烧制，或者是你去体验的，
1: 嗯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啊，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现在其实你看，现在就是跟时代结合一下啊，
0: 嗯，
1: 你像现在为止，大家都说什么AI。当道嘛，
0: 嗯嗯，
1: 对吧，然后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AI 来去解决，包括你像我们所说的大电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 3D 打印技术其实也越来越成熟，
0: 嗯，
1: 而且现在就是 3D 打印技术已经不是很多年以前大伙就觉得哎呀跟我们普通人接触不到，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家庭用不到，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一台 3D 打印机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说到这儿它有什么关联呢，就是 3D 打印机的精密程度已经很高了，比如说一些小的细微连接件，
0: 嗯，
1: 它都能打印得出来，但是现在用那网上说一句话嘛，就是说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坚持手搓的艺术，
0: 哎，
1: 对，
0: 对，我特别喜欢手搓这个词儿，
1: 对吧，手搓和手做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是经久不衰的，
0: 嗯，
1: 如果说没有这个所谓的根底的话，
0: 嗯，
1: 你再往后创作其实很难的，
0: 对，
1: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在大力的这个推崇保护这个非遗文化，
0: 嗯嗯，
1: 也是在这儿呢，你很多老的手艺人，
0: 嗯，
1: 当他们这个年长了之后，当他们离世了之后，那这些技艺到由谁来去传承，
0: 嗯，
1: 其实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
0: 没错，
1: 包括这些所谓的艺术品也好，
0: 嗯，
1: 像我们说什么牙雕啊、根雕啊、
0: 哦、
1: 玉雕啊、
0: 蛋雕
1: 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什么镂空雕，包括这个贝雕，
0: 嗯嗯，
1: 其实这种工艺我说实在话，
0: 嗯，
1: 见一次少一次，
0: 少一次，
1: 真的是这样啊，
0: 嗯。嗯，的确是哈，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
1: 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是走进去看一看哈，尤其是在这个时节的话，你去看这个净月潭的风光也是很好看的。
1: 对，
0: 在他们家四楼或者是顶层，
1: 嗯，
0: 你能俯瞰整个净月潭的景色的。
1: 嗯
0: 嗯，
1: 而且他们家整体的这个展览啊，包括那个布局，
0: 嗯，
1: 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很格格不入，
0: 嗯，
1: 反而它会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你进到其中。 中，还能在打卡其中的感觉。
0: 对，然后你看哈，它整个里边还会有这个木质的老门，然后加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门神，其实
1: 都是背雕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哪儿呢？你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哈，就是很多在买对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空档，就是原来大家都说贴这个对联儿，然后很多年轻人说哦，到过年就贴对联儿。但是现在你发现年轻人也会把原来的老对联儿啊、门神呐、贴到那个电梯门上，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看。
1: 是，我说实在话，如果说这个背雕艺术和这个作品，它的价格能让我能够
0: 接受
1: 的话，我甚至可以选一件摆在家里面啊。
0: 背雕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很漂亮。
0: 对，因为之前哈，我还真的是了解过是什么呢，就是去看那个也是老宅子嘛，然后的那个窗棂上贴的那些贴片，就是用这个贝类来做的，磨的是大薄的，
1: 是，
0: 然后可以做那个窗玻璃的，
1: 对，
0: 磨的透明的亮的，
1: 那个叫什么来着，之前我手上戴的那个大漆珠里边不就有那个东西吗？那就是贝壳所制的。
0: 对，
1: 而且你发现就是古代人利用贝壳，以前说贝壳是那个钱币的象征嘛，到后来之后它变成工艺品，对吧，后来你再加上它很多一些皇家的那些宫殿里面的座子的那个就是座椅的那个面儿，还是有很多那个贝类来打磨的，然后包括那个像你说的窗棂啊，包括那个很多一些艺术件都是有的，
0: 对，
1: 非常漂亮啊。当然这个跟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它只是纯贝类的，但是它的衍生品会很多，待会儿可以来看一看。
0: 没错啊，这是说到了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啊，现在改成了吉林省美术馆的一层。一层其实它原来好多都是在展出的各种书画，
1: 对，
0: 现在是，对，现在是这个，而且要提示大家啊，是到6月15号就结束了，所以真就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下一次展出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还是这个长春美术馆了啊。长春美术馆呢是在这个移民路上，就友谊公园的对面那块儿，然后呢，它里边呢是在3楼有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这个地方呢，它集中的都是这个书画类的展览，因为叫美术馆嘛。
1: 其实来到长春美术馆，我更推荐大家去上次咱们推荐过的那个，不是那个吉大那个什么
0: 考古艺术博物馆，
1: 它还有一个就专门展示那个清代那个，就是青瓷器那些的，
0: 青瓷器的，
1: 对对。

0: 真的去可以看一看，就是而且他跟我讲的就是以前可能说我们现在再复刻很多以前东西的记忆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0: 就说到根儿，以前的那个土和现在的土它也不一样，
1: 对，
0: 包括以前咱们所谓的那些燃料
1: 空气呀、水呀，所有的变化都不一样
0: 了，包括咱们取的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走进这个博物馆哈，去彻彻底底看一次展，这个是说到了这个中韩美术馆。当然了，这个美术作品呢它的展览时间也是到6月17号，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而且呢我们说到的都是要刷身份证或者是现场预约的，所以大家尽量带着这个身份证啊到这个展馆当中去看一看的。
0: 其实美术馆也是给大家去激发审美嘛，
1: 对啊，颜色搭配啊，
0: 对，
1: 我跟你说我更多看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人家的色彩搭配，因为夏天了嘛，你会想到哎我自己衣服到底什么颜色搭配什么颜色好看。
0: 对，我前两天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就是这个颜色搭配啊，就是在美学上来讲它是有色轮的，就是一个轮盘一样，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1: 然后开始调，是不是？
0: 对，不是调，
1: 转那个盘吗？
0: 不，它是一个盘，一个圆圈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这是红，然后浅红浅，然后再叭一点点，就是从浅到深，然后最后到黑嘛，然后黑完再到白，然后白完再到彩色，它是一个轮盘。然后他们就讲说这个颜色搭配最适合什么搭配呢？就是对个的，就你看这个轮盘里面，你把它分成各种线，然后这个比如说是12点和下午六点的那个，那个
1: 就
0: 是最搭的。对，你搭在身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出错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在比如说上身下身，或者说你上身下身统一色的话，你再背个那个包啊，或者穿个那个鞋啊，都是很搭配的。
1: 哎呀，
0: 对吧？然后最不好的就是什么呢？最不好就是说相近色去搭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了。但是这个吧，可能对大家来讲有一套那个公式所言，可能大伙不太好理解。那你去美术馆的时候，你就看这个画，你比如这个画，你瞅着，哎，这个色儿
1: 很好看，
0: 哎，很舒服，你放在身上它也没有问题。你看这幅画，这个色儿就很别扭，对不对？那你穿到身上也不好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1: 没错哈。好的，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艺术之旅啊。
1: 嗯，
0: 我们说到了这个看展，刚才呢是说到了贝艺匠心贝类的一个展，然后还有就是美术馆当中的这个中韩艺术家的作品展。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哎，我觉得跟你是有关了，
1: 跟我有关了，
0: 极艺优秀作品展。
1: 嗯，
0: 这个每年是不是都会有？
1: 每年都会有。
0: 哦，
1: 就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吉林艺术学院它的各大学院都会有很多的，
0: 嗯，
1: 咱就不是展出了，
0: 嗯，
1: 有很多的亮相。
0: 哦，
1: 你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吧。
0: 哦，
1: 首先第一个美术学院，
0: 哦，
1: 就有一些毕业的作品展。
0: 哦，
1: 对吧？然后包括像咱们之前看过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什么衣服的，就是自己的裁剪啊，然后衣服的展出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一些美术画作呀，
0: 嗯，
1: 再包括一些舞美的那些微缩的景观呢，
0: 嗯，
1: 都会展出。然后包括什么呢？包括大伙可以关注一下，在六月份，那个现代剧场有一部剧，
0: 话剧
1: 啊，它是那个，因为马上那个叫什么来着，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嘛，它叫做实践性艺术作品。每年这个都是很，就是所谓叫什么叫实践性艺术作品呢？
0: 嗯，
1: 就是每年他会搞一部自己写的本子。
0: 哦，
1: 因为以往的话，就是毕业剧大家都会求稳嘛，都会演出一些比较经典的剧目。哎，你像什么
0: 雷雨是演的最多的吧？
1: 对，雷雨啊，茶馆啊，
0: 哦，
1: 然后包括什么那个叫什么桃花源记啊，
0: 桃花源记，
1: 啊，对，暗恋桃花源记，
0: 嗯，
1: 啊，类似这些的，反正就是每年都会演的很，就是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包括什么你好疯子呀，类似这些的，
0: 嗯，
1: 驴得水啊，这些话剧。
0: 哦，
1: 但是只要是研究生的话，因为他们属于就是更高一个境界了，
0: 嗯，
1: 他们所以需要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创牌。然后包括自己写的一些原创的
0: 东西，嗯，
1: 然后这个剧还是很厉害的。然后这些剧呢，它会有很多，因为艺术生呢往后的话，它就更接近市场了嘛，
0: 嗯，
1: 还有很多一些名家大作来现场看，可能好的话就把这个独家就给签了。
0: 嗯，

0: 啊，就这样。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哈，真的是你近距离的去看，还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因为之前呢，我也是近距离，真是在第二排，那个是坐的最近的一次啊，
0: 嗯、
1: 就是看那个也是国家那个不是那个是在那个也是一个剧场哈，我忘记是哪儿了、
0: 嗯，
1: 但是它是国家扶持基金做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嗯、剧目。
0: 嗯，
1: 但是就是你坐在那儿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身临其境，跟着那个演员。
0: 嗯，
1: 就是走入他带动你的那个情境里头去的。
0: 对，
1: 哦，
0: 你看刚才我说的一个是美术学院，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戏剧影视学院，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音乐学院，其实每年他们的毕业展也非常好看，
1: 是吧？
0: 他们的爵士音乐，
1: 哦，
0: 他们的流行音乐、
1: 嗯、
0: 啊，他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现场超级好，超级好，就不亚于说咱们每次看的什么音乐节、
1: 嗯、
0: live house 那感觉，而且音箱包括那些歌，就是那个学生的那个嗓音，包括他们那些器乐的表演、
1: 嗯、
0: 都非常带感。
1: 嗯，
0: 还有什么最吸引我呢？舞蹈学院的毕业展演。
1: 哦，
0: 哎呦，非常好看，那种就不亚于公狗剧场。
1: 最近这个可真是刷屏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音乐学院，因为之前呢还真的是，哎，大家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
1: 因为之前呢，这个艺术学院经常会举办什么呢？就是大爵士这个音乐的演出，
0: 嗯，
1: 然后他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这个爵士乐队过来，
0: 嗯、
1: 一般呢会是在群众艺术馆，所以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这个真的是很高的。
0: 对，包括你像有的时候。
1: 嗯，
0: 吉林艺术学院，大伙可以关注这公众号啊。
1: 嗯、
0: 然后呢，他、
1: 嗯、也会有一些演出和展出，
0: 对的一些推送。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听到过什么呢？
1: 哦、
0: 比如说那个大地调的那个大提琴的那个展演，
1: 哦，
0: 基本上属于。其实现在你看，就是说西洋乐啊、
1: 嗯，
0: 其实也有很多乐器，这些人学的也比较少了。
1: 嗯，
0: 因为现在为止的话，尤其又说到 AI 了、
1: 嗯、
0: ，AI 的谱曲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对吧？你现在你、
1: 嗯、
0: 咱们说再去学这些东西的话，一是成本很高，
1: 嗯，
0: 你看现在钢琴的普及率就很。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对对，
0: 然后再像我说那个大低音的提琴，
1: 嗯，
0: 又很大又很贵、
1: 嗯，
0: 对吧？然后学费又很高，
1: 对、
0: 嗯，那很多人越难学，但是声音很好。
1: 哎，我一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你知道的那种共鸣，
0: 哎、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像那个艺术学院，还有一个比较能够去拿得出来的，就是中国乐器。
1: 哦、
0: 就是民间乐器，咱们就是一个是西洋乐嘛、
1: 嗯，
0: 然后一个是中国乐器。
1: 嗯，
0: 你像琵琶呀、啊，
1: 我想问一下、
0: 啊，
1: 他们在学校打架吗？
0: 不打架，不打架，它是两个学院，
1: 哦、
0: 两个系种、
1: 哦。
0: 然后呢，那个民间乐超级好听。
1: 嗯，
0: 尤其是那些就是一些老的那些音乐，像什么那个《笑傲江湖》啊、
1: 嗯、
0: 啊，然后《梁祝》啊这些、
1: 嗯，
0: 你在通过这些民间乐的时候演奏的时候、
1: 嗯、
0: 很好听，尤其是那个扬琴，
1: 哦、
0: 那个噔噔噔
1: 噔
0: 噔那个
1: 出来的、
0: 哎、那个扬琴，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箫
0: 啊箫，
1: 哦，它声音会传的比较远、
0: 嗯，对，然后包括还有笙，
1: 嗯、哦，
0: 笙那东西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在吉林艺术学院都能够感受到，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咱们之前拍过那个松原的时候。
1: 嗯、
0: 我也知道，就是松原有很多老师也是吉林艺术学院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还有呼麦的专场。
1: 哦，
0: 哎呀，就是哎呀，很身临其境、
1: 嗯。
0: 然后音乐学院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的一个报告厅，
1: 嗯、
0: 就是这个报告厅虽然很小，但是他的这种演出的规模，虽然说这个级别啊赶不上咱们说长影的那个级别，
1: 嗯，
0: 但是你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
1: 嗯，
0: 那绝对要比你的这个所谓群众的那个艺术要再高很多层面了。
1: 嗯、对
0: 啊，非常非常好。
1: 哎呦，就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因为前两天呢，就是刚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朋友来的时候，给他们展示了一下中国的那个百鸟朝凤
0: 啊、
1: 嗯。哎呦，一出来的时候唢呐，哎呦我的天哪，
0: 唢呐一响啊，黄金万两，是不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1: 哎、
0: 啊，就是也不算最后一个，我可能还有落下的，但是在我心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啊，
1: 嗯、
0: 就是戏曲学院。
1: 啊、
0: 因为吉林艺术学院的戏曲学院的这个专业程度，在整个吉林省是很拿尖的、
1: 嗯嗯，
0: 而且在整个全国也是很拿尖的。
1: 嗯，
0: 你像那个倪茂才老师的整个团队里边，大部分的这些、
1: 嗯、
0: 这些演员们都是从吉林艺术学院选拔的。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很多团队的这些成员也有很多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老师，
1: 嗯
0: 啊、还是很厉害厉害的。
1: 对，其实你看，你一说到这个戏曲的时候，之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你看我鸡皮疙瘩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短剧、
0: 啊，
1: 就是以这个京剧的这个为主，
0: 啊、
1: 而且它是这个，我看了一下哈，它是以原型改编的一个短剧。
0: 嗯、
1: 我不知道之前你有没有关注，就是逃出大英博物馆的那个一个视频，
0: 啊、
1: 火了之后、
0: 嗯，
1: 这两人呢，他们就开始创了一个这个短剧嘛、
0: 嗯，
1: 然后现在在网上刷的超级火。它的原型其实也是一个15岁的一个。就是男旦嘛、
0: 嗯、
1: 然后当时是也是这个抵抗

0: 日本人的时候，就是发生的在那个年代的。
1: 嗯嗯，
0: 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唱着那个京剧戏曲，你知道当时就是我在说的时候我真的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就是他们说那个眼神看到的已经是抵过万言了。
1: 嗯，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走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我们吉林省内吧，你像二人转剧团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吉剧也好，包括我们的京剧也好，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一听。尤其是现在你看主角的那部电视剧的火，带火了，
1: 嗯，
0: 又带火了秦腔。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其实说到京剧这块，刚才讲到艺术学院的这个，
0: 嗯，
1: 这个规模啊，然后再加上其实待会儿也可以去到那个是在哪儿呢，那个就是在南湖大陆上有一个艺术学院，
0: 嗯，
1: 啊，然后呢那个地方也会每年到毕业的时候也会去展演，待会儿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把京剧里面，我虽然说不太了解，不是行当啊，
0: 嗯，
1: 也不是行家，但是呢在这个里边呢，比如像我最喜欢看什么，看武生的表演。
0: 哦，
1: 哎，武生表演，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0: 你应该看三叉口。
1: 三叉口啊，三叉戟吧，
0: 是叫三叉戟吗？一会儿咱俩查一下
1: 啊。
0: 嗯
1: 啊，你说那个电视剧还是那个？
0: 不是京剧
1: 啊，京剧啊，
0: 嗯，
1: 那京剧可能三叉口。然后呢，那个就是武旦里边呢，它有很多，你像那个什么老生啊，
0: 嗯，
1: 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看到他们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包括花旦，他也会耍那个花枪。
0: 花枪，嗯，
1: 哎呀，非常好看，而且就是这个技术，
0: 嗯，
1: 就这个技艺，他，
0: 嗯，
1: 不是说能练一天两天的，他一看就能看出他是童子功，而且就是他们这种唱念做打的这些，
0: 嗯，
1: 感官，嗯，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说现在为止还是那个血脉机没觉醒，你可能觉得去听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跟你的这个距离艺术的水准还是有一点，
0: 嗯，
1: 有点偏颇，但是你去现场看，
0: 嗯，
1: 就我所谓的一些动作戏的时候，
0: 嗯，
1: 还是会惊艳到你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你看在那个主角里头用那个勒那个头嘛，
1: 嗯，
0: 演员就是其实要承担很多的，
1: 嗯，
0: 然后我真的是跟大家去体验过那个就是京剧贵妃的那个妆嘛，
1: 嗯，
0: 然后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贴，你光画那一个妆可能就得是四个多小时，你在整个带着那个妆。尤其是你看你刚才说到那个穆桂英，
1: 嗯，
0: 他后面是有插旗的嘛，
1: 对，
0: 然后要翻转对吧，这个其实真的超级难，他背上背的那个东西是特别沉的。
1: 对，而且他们的衣服也是好几层，
0: 嗯，
1: 包括你像咱们说看到那些京剧演员的那个就是头上那些柳啊，
0: 哦，
1: 都是需要那个用树皮去刮那个
0: 榆树皮，
1: 对，
0: 哦，
1: 刮那个粘液去粘
0: 的、
1: 哦，很难的，
0: 嗯，
1: 而且他们所谓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个是真实打实的，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说到这儿的话哈，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吉艺的这个艺术展，
1: 嗯，
0: 然后呢扩展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非遗，其实这也算是非遗传承了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哈，我觉得因为吉林市也是京剧的第二故乡嘛，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又有百年的老戏台，
1: 嗯，
0: 然后也经常会有一些京剧的演出，
1: 嗯，
0: 包括我们去到新兴园饺子馆，在周末的时候它三层还会一边吃饺子一边有戏台可以去看京剧。
1: 对，
0: 哦，
1: 这种感觉不亚于当年那个京城三少啊。是是啊，
0: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扮上了？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呢，也这个展出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嗯，
0: 这个呢是在清漪坊的植物研究所的二楼，
1: 嗯，
0: 云朗当代美术馆。
1: 嗯，这个虽然是一个静态展啊，
0: 哦，对，
1: 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呢，可能是不能相提并论。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展出的规模，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0: 嗯，
1: 优秀毕业作品展，
0: 对
1: 啊，那肯定是出类拔萃
0: 万选的嘛。
1: 对对对啊。
0: 嗯，这个当代美术馆呢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展出，它在一楼的呢是他们家所有的这个植物类的啊，
1: 嗯，
0: 展出，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整个清漪坊这周围的这一带就是有吃有玩有看嘛，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美术馆，然后再到那个植物仓去逛一逛，然后中午呢可以在这吃小吃，
1: 对，
0: 也可以去逛一逛小店或者是喝一杯咖啡和吃甜品。
1: 对，
0: 嗯，
1: 它现在的话是一个从日转夜，
0: 嗯，
1: 能够连续下来的这么一个地方了。
0: 嗯，
1: 那云朗的话，你像，我们上周说过那个桂林路，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云朗的话，它其实解决了南部这些所谓的年轻人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小追求，
0: 嗯，
1: 对吧？
0: 对。所以说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这是说到了第三个展，其实我觉得正好也是要在高考季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中考，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你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可能会给孩子也是有一条不一样的一个出路嘛，
1: 对，
0: 可以去了解，
1: 对对对，
0: 看一看的。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尤其现在的话艺术 它还是、嗯、尤其、嗯、哎，这个艺术怎么说呢？
0: 啊，
1: 艺术你说能不能被取代呢？
0: 不可能，
1: 我觉得不是被取代的，嗯、就是我们现在总说什么啊，摄影啊、嗯，然后包括说这个美术啊、嗯，包括像我们说的一系列的，比如说什么音乐的谱曲啊，嗯、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嗯。但是你的灵魂在哪儿、嗯？灵魂在于你的脑子，
0: 对，
1: 你的审美。
0: 我跟你说，就一句话，嗯、沈腾的《飞驰人生三》当中不说了吗、嗯、？AI 算法算不出你的人的疯劲儿、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嗯啊、
0: 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展哈，就有很多的这个延展性了。
1: 嗯，
0: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博物馆呐、美术馆呐，去看一看哈，在城市当中的这些展览。刚才说到了这个吉艺美术馆的这个新展哈，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在吉林艺术学院造型学院的四楼，
1: 对，这个就是
0: 新媒体学院的优秀毕业展。
1: 对，这个就是在红旗街的那个院区了
0: 啊，红旗街那个，
1: 就是他每年的关于一些什么美术大展啊，就刚才所说那些特展啊，都是在这个
0: 地方，都会是在这儿。
1: 对，他进去之后有大天井，特别漂亮。
0: 这个是可以免费进的，
1: 对，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预不预约啊，因为以前大学是可以免费进的嘛，可以就是不用预约就进的嘛。但现在的话，可能得需要去预约一下，所以就是还是大家伙去关注一下那个吉林艺术学院那个公众号，它会有一些推送在里边。
0: 这个是吉林艺术展哈，接下来的这个呢叫清风徐来。哎，我觉得跟这个夏天也开始了，我发现了今年哈，我也想整一把小扇子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个呢是在省博物院的这个馆藏的折扇书画展。这个呢是在这个省博物院的一楼啊 C 展厅，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你看到哈，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扇子用的最那什么，是我在看到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
1: 唐伯虎
0: 大才子
1: 啊，唐伯虎点秋香
0: 对，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拿着那个折扇嘛然后但我觉得古代哈，你看就是因为也会有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有几把那个檀香扇就是放在小盒里的。
1: 我记得古人有句话吧，但是这句话我能忘了句怎么说了，就是

0: 古人对于扇子是很看重的，
1: 嗯，
0: 他有一个赠扇的环节，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个李白和这个汪伦，
1: 嗯
0: 啊，就随便举这个例子啊，他，
1: 嗯，
0: 可能说这个朋友走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去赠一把扇子，然后这个扇面他也很有讲究，
1: 对，
0: 有的是画画的，
1: 嗯，
0: 有的是写
1: 字，
0: 对，写字，有的是写诗的，
1: 嗯
0: 啊，都不一样。这个确实好像有一个什么典故，就是赠扇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1: 嗯嗯。然后呢，其实哈，有时候呢，你会说，哎，这个扇子，你发现现在咱们说了各种各样形状的，
0: 嗯，
1: 包括什么羽毛扇呐，
0: 嗯，
1: 诸葛亮拿的，
0: 对，现在我大家伙对于扇子，
1: 嗯，
0: 它只是一个扇风的作用，
1: 嗯。
0: 啊，那解凉那个作用。
1: 对，
0: 但是在以前，其实扇子是代表身份的。
1: 嗯，对，
0: 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扇子？
1: 嗯，
0: 这个扇子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1: 嗯，
0: 是竹的呀，是锦的呀，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它都是有讲究的。
1: 哦，
0: 然后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段位的用什么样的扇，它也是有讲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扇面是千奇万变的。
1: 嗯，你看他这里就说了嘛，一开一合，风起一生，
0: 嗯，
1: 动摇则风生，静止则月圆。
0: 嗯，
1: 然后说扇子的使用哈，你看说文人雅士那折扇唰的一声打开，哎，是胸有成竹，意气风发。
0: 嗯，
1: 然后呢说你看说江南茶楼里说书先生醒目一拍，
0: 嗯，
1: 折扇一开便是一个江湖的开场。
0: 嗯，
1: 有时候扇子呢时而指向千军万马，时而清点羞涩的姑娘，开合之间风生水起，故事也活了。
0: 嗯，
1: 哎呦，你看让他这么一说，这扇子是不是，
0: 哎，来吧，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吧。
1: 嗯，
0: 这个确实有一点讲究啊。
1: 对，
0: 这个送扇呢，它是一种智慧。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呢，这个有一些吉祥的寓意的。
1: 嗯，
0: 那这个比如说扇和善良的善，
1: 哦，
0: 是同谐音的。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古代呢送扇呢也是代表着说君子品行嘛，品德高尚。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会送你这么一个扇子。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在民间有一个什么呢，就认为这个扇子啊它能够驱邪，驱妖逐邪
1: 啊。
0: 你看马上端午节了，
1: 嗯，
0: 端午节呢就有这个送扇的这么一个习俗。
1: 哦，
0: 啊，端午节送扇呢有叫辟邪消灾送清纳凉的意思。
1: 嗯，
0: 啊，
1: 这个现在的小扇子也精致得很多啊，冲小包包里揉，
0: 对吧，
1: 拿出一把小扇儿。
0: 所以你看这个，
1: 嗯，
0: 咱往后说啊，它很多寓意啊。
1: 嗯，
0: 然后再比如说呢你像婚礼，那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没有这么说法了。
1: 哎，现在好像好多那个中式的那个婚礼当中就会有那个扇遮面
0: 啊。
1: 啊，你就是你看过那个
0: 啊？有啊，明白。
1: 哦，
0: 啊，但是他讲的什么？就是婚礼呢，送这个扇子呢，寓意是家庭和睦。
1: 哦，
0: 嗯，然后也代表什么？就是开枝散叶，寓意着这个儿孙满堂。
1: 哦，我的天哪，
0: 对吧？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这个就是当年讲究了，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叫做朋友之交嘛，
1: 嗯，
0: 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1: 嗯，
0: 所以说文人之间互相赠扇呢，也代表了就是我认可你的文化修为。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是个什么什么什么名家，我什么名家，
1: 嗯，
0: 哎，我觉得你很厉害，
1: 嗯，
0: 我送你个扇子，代表就是我很敬佩你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啊，表达了深厚的友谊嘛。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以前这个扇子呢，也是这个定情信物。
1: 嗯，
0: 啊，这个折扇呢可以作为定情信物，你就可以在像我说的写字儿啊、画诗啊，
1: 嗯，
0: 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小纸条。我说有点俗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就是这个晚辈呢孝敬长辈，
1: 嗯，
0: 啊，这个是实打实的，是在江西南昌的习俗。
1: 嗯，
0: 端午节呢，女婿送岳家扇子，代表孝心和关怀，祝愿长辈健康长寿。
1: 哦，你看。
0: 嗯，
1: 而且他说了，扇骨呢多取自竹，竹呢是郑板桥笔下的风骨，是苏东坡口中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君子气节。
0: 嗯
1: 嗯，还是挺有趣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扇子，就代表了这么多的一个含义。
1: 哦，哎呀，我想起来了，《红楼梦》里头，
0: 嗯。
1: 你看，
0: 嗯，
1: 这个经常会拿出小扇儿吧，
0: 嗯，
1: 就是巧笑倩兮，
0: 嗯，
1: 然后遮挡半边脸，
0: 嗯，
1: 林黛玉，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然后古代有句话讲究送扇子的一个礼仪，叫做"文胸五度，
1: 嗯，
0: 僧道领，梳口一袖，眉扇间，眉扇间啊，
1: 哦"，
0: 就是关于这个小扇子的嘛。
1: 你看，
0: 嗯，
1: 说到这儿哈，可以去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哈去看一看哈，这个扇子的这个展出是在吉林省博物院啊，是在它的一楼啊，这个是馆藏的一些折扇的书画展。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相对于年轻人来是比较喜欢的了，
0: 嗯，
1: 就是七乐汇的五楼啊，
0: 嗯，
1: 北岛艺术中心 这个地方呢，它经常会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展出。
0: 对对对，包括小市集什么的。
1: 对，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展出，你知道我进去之后，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说你要花钱，就是你直接可以进，然后你就按照他那个第一步，先要拿一个小镜片儿。他说，因为你在后续的观展当中可能会用到这个小镜片儿，
0: 然
1: 后就很有趣儿的，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捡个平底儿看太阳那个那个运似的，特别有趣儿啊。所以说他这种展览呢，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嘛，可以去打卡拍照的。
0: 而且他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叫做“汹涌的静默”。哎呀，这个完全是一个对比词儿啊，反义词啊。然后呢，他这个下一边叫什么？“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
1: 嗯，
0: 可能说的这个孤独，我突然想那首歌啊。那个我不知道我这里面有没有叫素雨阳的十一种孤独。对，当时我不知道我上不上，但是这首歌它讲的什么，就是你看咱们说就是什么人间有什么四大喜事嘛，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什么什么各种雅事什么的，但是孤独它也是分级别的。你像以前说什么你的什么孤独，你比如说什么打什么打针，自己打针，什么自己的，这些都太浅了。哎，有可以听的这首歌啊，
1: 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要咋理解孤独呢？
0: 就是孤独，我们说了，就孤独它绝对不是矫情。当你就是你看，有句话叫什么？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嘛。其实孤独是对象的，它不是说表象的，就是你比如说什么蓝色代表忧郁，包括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伦敦下起了雨，这那这的，对吧？什么忧郁的伦敦，其实并不是。其实有的时候孤独也能孤独出高级感来。但这个东西很难去给大家去
1: 仁者见仁了哈。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展出哈，就是首先一点，因为夏季了嘛，它的那个室外的小市集，包括它的夜市就都会出来。所以说，我觉得你要去看一个展的话呢，也给自己联动一下。你这个地方的展，你就可以去逛逛齐乐会。然后晚上可以去它的那个夜市。然后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美术馆，就是群众艺术馆那块呢，你就可以去到那个友谊小筑的咖啡馆去坐一坐。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联动的。
0: 哎，我打个岔啊，就突然间从那个孤独这块想了一个事儿。邓超，他虽然说那个作词水平不怎么样啊，但他唱过一首歌嘛，叫《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1: 啊，
0: 对吧？你反过
1: 没有对手了吗？
0: 对呀、所以说你反过来讲，你看寂寞是多么的无敌，真的，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能战胜孤独的时候。那你证明你这个人已经到达另外一个境界了。你不需要依附的时候，证明你非常强大。
1: 我想起了一个武林高手的名字，是不是叫独孤求败？
0: 对，对，
1: 看看这名儿，
0: 对吧？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可能我们每天也享受不到孤独。你看为什么说享受呢？其实当你
1: 享受一段独处，
0: 对，享受一段独处的时候，因为独处时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心，包括你的整体的境界，更加的向上一点。你就不会再有什么害怕说，哎呀，我什么失落了，我又什么寂寞了，等等一系列的话，其实不是的。
1: 对，
0: 尤其啊，咱再往后说点，就是有的没的。当人到暮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孤独，你真正能战胜孤独的时候，你更加的厉害。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会陪你走到最后嘛。
1: 对，不断的像一个车，不断的有人在下车，是吧？咱俩这么伤感吗？
0: 这不是无敌吗？所以就是说这个展也可以去看一看，看就像刚才佟掌柜所说的，你面对孤独的时候，每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感觉很害怕，有的人感觉是很空洞，但有些人感觉就像我说的是很享受的，
1: 对，他很平静的。
0: 对啊，对啊，尤其是你像我再延伸一点啊，你像很多人觉得说什么徒步西藏啊，然后包括什么环球旅行，骑着那车那个湖那个人，对吧？还有很多人就是环球旅行都是自己的，有人觉得说那包括像前一阵那个大网红。就是那个，这可能他不太能说了。但是呢，你像这些人，有人总觉得说，哎，他们是被利益所驱逐了啊，驱使的，然后他们才会去自己怎么样，并不是。当你能够真正的去自己去进川进藏去环球旅行的时候，那你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了，真的是这样。
1: 你不是他，你永远不了解他的那种心境。
0: 对，而且我再换句话说，咱俩之前讲过说旅行这个事儿，我也讲过我自己旅行这个事儿，我自己旅行和跟其他旅行那是完全两个感觉。那你说我自己旅行孤独吗？孤独。
1: 我
0: 你从根儿来讲的话，他是孤独的。
1: 对，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享受这份孤独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就像我说这个孤独，你看你怎么去界定了？
1: 对，这个是说到了我们刚才这个展览哈。
0: 你看每个都能演
1: 共处的孤独跨界艺术展，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对，我们每一个展都能扒这么多。
1: 不是，是因为让大家能够有心理，这只是我们去看展之后的一个见解。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你看完了之后，你也能像我们比我们说的更好一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接下来的呢，这个是一帆风顺。
0: 嗯。
1: 耀动春城，它这个呢是动漫学院的毕业设计展、
0: 哦、
1: 这个跟艺术学院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它这个是动漫学院的艺术展，这个呢也是
0: 长
1: 春美术馆、
0: 哎、吉林艺术学院也有动漫

0: 动漫学院
1: 啊，也有动漫学院，
0: 也有动漫学院、
1: 哦、
0: 啊。但我不知道他的动漫学院是极艺的还是动画学院的
1: 啊、哦嗯。这个是动漫学院的，
0: 嗯嗯，不是动画学院的动漫学院
1: 啊啊啊啊，动漫，
0: 对对、
1: 啊，
0: 不知道是哪所高校的 啊, 啊。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就动漫这个东西，你尤其在现在当下，那真的是非常流行了。
1: 对呀、
0: 啊啊，
1: 而且它还有很多这个，你看哈，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二次元呐、啊，包括文创啊，就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手搓”这个词儿、
0: 哎，
1: 就是时下现在特别火的嘛。
0: 你看现在，咱就说啊，
1: 嗯、
0: 这个大，咱就别说大学生了，
1: 嗯、
0: 高中生得是一零后了吧、
1: 嗯，
0: 对吧？肯定得一零后了。一、
1: 嗯、
0: 零、
1: 嗯、
0: 后这帮孩子，尤其包括你像一五后，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
1: 嗯、
0: 古子文化。
1: Oh,
0: 啊，吧唧，
1: 嗯，
0: 漫展，
1: 嗯，
0: cosplay， 对吧、
1: 嗯？
0: 你看这些，虽然说在以前，
1: 嗯、
0: 你像我九九零后、
1: 嗯、
0: 那时候也流行，但现在你感觉是铺天盖地的，
1: 对，
0: 包括你像现在的商场里边，
1: 嗯、
0: 尤其是摩天回力城的第一、
1: 嗯、
0: 地下一层，
1: 嗯、
0: 还有折友山，现在大面积铺开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嗯、
0: 咱先说东西人不开心，啊、这些文化，
1: 这些文化，嗯，
0: 啊、
1: 对你不是他，你不了解，
0: 对，所以说啊，父母们也得与时俱进了，
1: 嗯、
0: 啊，也不能总站在当时这个。这个制高地去审视现在当下的这个文化环境
1: 了，对
0: 对、
1: 我觉得你得让他接受一段时间，可能过了这段时间他会再去接受别的。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这咱俩没有资格，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父母和孩子最高境界是什么、
1: 嗯、
0: 是朋友，
1: 嗯，
0: 是知己，
1: 嗯、
0: 绝对不是说我凌驾于你之上、
1: 嗯、
0: 我是老子、
1: 嗯、
0: 啊，这个
1: 不，我最近听了一个老师说的话，我觉得太对了、
0: 嗯、
1: 他说往往家里头是有矛盾的时候是什么，是相互折磨的好人，
0: 嗯，
1: 父母觉得为你好，
0: 对，
1: 孩子觉得我顺从了也是为你好，所以说都是在相互折磨，家里没有坏人。
0: 但是你说像，但是你说相互折磨，我更想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就是老话讲嘛、
1: 嗯、
0: 就是孔子讲嘛、
1: 嗯、
0: 说三人行必我师焉嘛、
1: 嗯、
0: 其实你要把这份关系放到家庭里边其实也能够成立，
1: 对，
0: 孩子比如说爸爸妈妈和孩子，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是孩子的老师、
1: 嗯，
0: 那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也是父母的老师、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从哪个方面去讲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大眼睛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蹦蹦蹦蹦蹦蹦蹦，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沙在空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嗯，
0: 这个由孤独而引发的十一种孤独，
1: 对吧？我不知道大伙听不听那个具体那个歌词啊？它分了很细很细，而且那个它每一个。那个分得很细的那个点还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不是说现在让大家远离人群，其实我觉得这种个人的一种静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治愈。我觉得是让自己能够真正的闲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哈，宝妈然后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包括带娃，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独处的一小段时间，能够让自己这个内心的那种情绪能够散发出来。
1: 是的。所以就是你看这里边啊，我看看这个歌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他说啊，咱看啊，最孤独的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像不小心掀开了时光的典故。就是我想的什么，就是前两天我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说那个，当然这是个段子啊，一个男生他卖那个，就是他蛋白粉大家都知道吧，就健身人群喝的那个蛋白粉，然后呢他有两罐蛋白粉，他就是已经就说白了就是用不上了，他也不健身了，然后他就在某个平台就给就是销售出去了，某鱼就给销售出去了，销售出去之后呢，那个卖家就给他发就那个买家就给他发那个私信，说兄弟啊，你这蛋白粉确定你没用过吗？你是全新的吗？他说我确定是全新的呀，我前提是个段子啊，咱不要纠结牛角尖啊。他说是全新的，他说那你这个全新的为什么我的蛋白粉里面能有一个纸条呢？他说那你，他说那个纸条，他说不可能，他说你把那纸条给我发了，我看看什么东西。然后他那人就拍了一个照片就发给他了，然后那个纸条里写的什么呢？当你喝完这个蛋白粉的时候，就是咱们两个要就那意思是说，是我们两个就是什么钟情眷属的那时刻了，怎么怎么地。因为那个男生答应过他，说我会好好健身，然后完了评论区有句话特别扎心，他说这个男生不光辜负了你的情谊，还辜负了你的诺言。他既没有好好健身，他也没有好好爱你。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说这句话嘛，就是评论区未署名的情书，就突然，
0: 我觉得你这说的还不够扎心。你知道有个更扎心的是啥吗？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余华老师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参加了一个，就是那个所谓就像那个颁奖嘛，然后有一个作家写了一部作品嘛，然后他就获奖了。获奖的时候，他发表获奖感言的。

0: 的时候，他引用了一句歌词，然后他就说越过山丘已无人守候，然后他其实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在写书的时候，他女朋友就那意思就问他说，你会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就是可能就没有人陪伴你了，其实是因为在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女朋友得了癌症，已经去世了，然后他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受，因为他获奖了，站在这里去说获奖感言的时候，他终于理解那句话，越过山丘已无人守候，连他父母也没有了，他女朋友也没有了。
1: 所以就说嘛，
0: 很扎心。
1: 有些的时候孤独，它确实是孤独，但有的时候孤独也是一种成长。行了，我们不说孤独了啊。希望大家都不孤独，希望大家在孤独的时候，你看我说的，
0: 你要享受，
1: 哎，也能
0: 就好了。
1: 对，也能战胜孤独。
0: 对，好的，那不说孤独，下一个展览，
1: 哎、你看人说的这多好 啊，叫做“愿你风尘仆仆，
0: 深
1: 情
0: 不
1: 被
0: 辜
1: 负”。啊，
0: 不负如来不负卿，
1: 对，美好的祝愿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的，
1: 来看下一个吧，下一个是《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那个，但是我看的不是近代女性生活，是近代人的生活掠影。
0: 他这个是单独提出来的，
1: 对，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滤影，那这里面首先就有服饰，对吧？你像近代百年，近代，那得是18几几年，算近代
0: 往后了，
1: 对吧？往后了，对吧？那个时候啊，应该属于就是有这个清末明初，对不对？有一些服饰啊，一些家的一些就典当啊，一些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看一看。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看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式风是越来越多了，就像你说，如果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展出的服饰的话，你看从旗袍，然后到旗袍的改良，然后到现在的一些中式小偏襟儿，就是我。因为我看我奶奶那个时候嘛，就是她总给自己做衣服，夏天的时候她做的都是偏襟的衣服，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看，穿起来。
1: 对，而且你说这个，其实说到服饰这块啊，咱可以再延伸一点，其实服饰跟时代是紧紧相连的，包括它的这个变化也是相连的。你像以前，就咱说那个清末明初就不说了，那是宫廷服饰，对吧？然后后来你说为什么简化了？那不就是因为大家伙都剪辫子了嘛？都民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了，都是这个从简了。然后呢，到民国时期的时候，你看大家又富足了，
0: 对，
1: 又从简又到繁了啊。虽然这个繁不像以前那么繁琐，但你看锦绣旗袍就流行起来了，对吧？
0: 对，
1: 披肩挂件乱七八糟，对吧？就开始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再往后的话，那就是这个大时期了啊，抗战时期了，那肯定就是又得是紧衣缩食的这个年代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物料乱七八糟，对吧？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像大家伙这个建国初期，对吧？然后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都是大家伙都是统一着装的，对吧？因为大家伙要去卯足劲去往一个方向去使劲嘛。然后再对往后改革开放了之后，那你看又开始了，
0: 对，
1: 这个改革开放了嘛。然后所有这个外来文化进来了之后呢，你像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呢？就虽然说我没有上那个
0: 喇叭牛仔裤，
1: 喇叭牛仔裤，然后大秘镜，然后呢大皮衣，
0: 人家叫蛤蟆镜。
1: 啊，蛤蟆镜，北京人大秘镜啊，对啊，蛤蟆镜，对吧？蛤蟆镜、飞行帽，
0: 对，
1: 对吧？贝雷帽，然后呢，这个大皮夹克，对不对？然后牛仔裤，
0: 还有马甲，
1: 大呢子。呢子大衣，
0: 对，哎呀，你看现在女生又循环回来了。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各种呢子大衣多了，
1: 对吧？
0: 对啊。
1: 然后包括什么呢？你看再往后的时候，你像有一阵什么呢？貂皮大衣，就是那是年代那一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说近百年的女性什么，不光是女性，其实大家伙想想，你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变化，
0: 对吧？
1: 一步一步。
0: 其实从这个我们的衣食住行，你才能看到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嘛。
1: 对，你看到现在为止，咱们再讲咱们的服饰，都什么轻。奢啊，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棉麻、棉质、
1: 那个、叫
0: 舒适的
1: ，clean fit 啊，就是干净从简就是你看，就是怎么就是一头就叫什么纯色系单色系，为什么？因为现在我大伙就是没有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时尚是个轮回，你就是像之前
0: 冷淡风，
1: 对，你像以前的花花绿绿的那些东西，繁杂复简的一些东西，都已经。 就是领略过了，
0: 嗯，
1: 到现在为止又开始是一个新的轮回了，
0: 嗯
1: 啊，对吧？
0: 所以说啊，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每个变化都不同哈，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没准你能看出什么时尚的元素来呢，又是个轮回了。
1: 对，其实这个吧，嗯，我觉得特别适合带什么，带一些这个年长的
0: 妈妈们
1: 呢，啊，
0: 哦，
1: 奶奶们啊，姥姥们呢，啊，去看一看啊，
0: 嗯，
1: 可能会更加能够去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
0: 哎，没错哈，
1: 嗯，
0: 行，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在空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2: 大家上午好，大文。
1: 嗯，
2: 哎，我们结束了这个风尚与变革。
1: 你说我们从这个整个展览哈，给大家延伸了整个生活的形态，包括这个意识形态当中的孤独。
2: 有具象的，有意象的，对吧？
1: 嗯，
2: 有这个什么表象的、啊，有具象的，对不
1: 对？
2: 对，
1: 你看还有物质的，
2: 对，还有精神的。
1: 嗯，
2: 所以说你看这个看一个展览，它会对你的这个开发面是有多么的大啊！
1: 对，哎，接下来这个展，哎，也很有趣儿啊。
2: 周炳坤家复原展。真的是脑洞大开，他怎么能搞出这么一个展来？我也是很那什么啊。
1: 嗯，因为很多电视剧吧，相对来说都是在这个就是东北三省来拍的嘛，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东北的这个生活哈。
2: 对，你像这个周炳坤，
1: 嗯，
2: 就什么来电视剧叫
1: 《人世间》，
2: 人世间，
1: 嗯，
2: 包括现在。

0: 暖壶，我们家有同款。
1: 对，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疑惑啊？就是周炳坤家复原展这个展呢，我就是对于咱们东北人的意义讲什么？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在当时当下、
0: 那个、
1: 对那个年代、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人文生活的一个状态、但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目当中唯一一个影视剧复原展、到现在为止它依然能成立的、就是范德彪家、你知道吗，就铁岭它真有一个就是彪哥家的那个住所那个复原展、因为他就是包括到现在为止我在网上还能刷到很多那个叫范德彪语录、马大帅语录、等等一系列的、其实你现在再去细品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他当时说的某些话还是挺有那个概念的、而且范德彪马大帅、他是代表了当2000年初
0: 的时候，
1: 对对对、那几代人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回响、
0: 对、很有趣的哈。
1: 对，
0: 为啥说周炳坤他家这个呢，首先一点啊，他展出的当时的那种情境小胡同、然后呢包括我们说了他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共鸣、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你像就是年就是比咱们更年小的一些、他不会觉得对他有什么触动，但他也好奇、对吧，对于父母那边来说呢，他们生活的时代和那个场景它是一样的。
1: 让我想到了朴树那个歌，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
0: 那个怀表可能已经是定格在那个时间了，所以这个展就出来了嘛。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人世间》这部年代大剧，其实当时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全国人的一个共鸣、然后大家也会就说吉春省嘛、然后是吉林和长春、简称吉春省，然后你看到的那些场景、包括那些人，其实更大的共鸣是在于哪儿？是因为那一代人从他父母然后到他们三个孩子、引起大家共鸣的还有什么，你看两个哥哥和姐姐都很厉害、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然后后来哥哥还当了市长，只有周炳坤呢就是留在家里的这个最小的、就是像大家就是有共鸣嘛，说最出息的
1: 老幺
0: 不会顾家、对吧、但是最没出息的这个老幺永远会是最顾家的那个，
1: 是吧、
0: 就是有共鸣了嘛。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七零和八零初可能有那个概念嘛、就是把尤其家里孩子多的时候、总会把最好那个资源给家里边要么最小、要么最大的那一个，
0: 对，
1: 然后可能后几个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就、就是当依附了，
0: 对，
1: 对吧、未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代表了一切。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我觉得咱俩今天是一个升华版本。
1: 对对对、啊、嗯，就是延展性比较高一点、嗯、啊，说展说这么长时间、嗯、说完了周本坤的家展啊，没给大家说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嗯、这个地方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家的文化创意街区。
0: 嗯
1: 啊，就是伪满皇宫每次就说白了挺能整景的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地方啊、
0: 嗯、
1: 之前有很多展览都在这个地方，包括什么艺术之眼啊、
0: 嗯、
1: 包括那个梁主那个什么什么、
0: 那个展
1: 泽国、
0: 哦、
1: 啊那个展览、
0: 哦、
1: 啊都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刚刚说的那个女性生活形态绿影那个展览呢、
0: 嗯、
1: 是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一楼 A 展厅啊、
0: 嗯、
1: 也都不远，
0: 就是公共交通的出行、
1: 啊、
0: 因为博物馆呢、嗯、再次提示大家哈，一都是周一闭馆、
1: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着身份证、
1: 嗯、
0: 即使你没预约呢，可能带着身份证的话现场预约也方便一些。
1: 是的啊、
0: 哦、
1: 然后既然去到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了、
0: 嗯、
1: 也多延伸一嘴啊、
0: 嗯、
1: 最近我看很多人都在就是讲伪满皇宫博物院就是二次这个到访的这么一个经历。
0: 嗯，
1: 他就是我看了很多人都说什么，哎呀，我作为长春人我一次没去过伪满皇宫博物院。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别样的声音说伪满皇宫博物院什么去的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啊，首先第一点，就伪满皇宫博物院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性，你别管它什么历史，
0: 对、嗯、
1: 它确实能让我们去勿忘国耻。
0: 嗯，
1: 对吧，能让我们去记住当年的一些屈辱。
0: 对，
1: 包第二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去就是变相的去看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些建筑，确实是很有讲究。
0: 嗯，
1: 对吧，
0: 咱说了三大保留的这个就是宫殿式建筑嘛。
1: 嗯，
0: 嗯，尤其是喜欢拍照啊，就是我觉得是你在不光是去拍照，你要知道你拍照的那个地方
1: 对
0: 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
1: 你比如说鸡西楼的那个对称美，
0: 嗯，
1: 启民楼的那个大树，
0: 嗯，
1: 对吧，非常的漂亮。有还有什么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如果去到那个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话，你就发现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欧式西式的那个建筑风格。
0: 嗯，
1: 但是有一间房应该是在启民楼吧，
0: 嗯，
1: 它是中式的，而且那个中式特别中式。
0: 嗯，
1: 那个中式它有一扇窗户，待会儿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那个窗户是窗床，
0: 嗯，
1: 窗户和床是对着那个月的。
0: 嗯，
1: 它就讲究什么，就是人在那个就是中秋月圆之夜的时候能够推窗见月，也能就是寓意着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那个月圆佳美嘛。
0: 嗯
1: 啊，
0: 其实你看哈，每座宫殿就是它的名称鸡西楼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你最起码咱在去看之前你这些都要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还有它的御马院呐、啊、包括它的御花园啊，
1: 嗯，
0: 都可以去逛逛，尤其是现在花开的也是最好的时候呢。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到这儿啊，这个待会儿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和你的这个兴趣啊、
0: 嗯、
1: 逐一的去选择一下。
0: 嗯，
1: 下一个展览呢，这个就比较老生常谈了、
0: 嗯、
1: 啊，山海诀啊，怎么我们两个也去过、
0: 哦、嗯
1: 啊，在吉大考古
0: 艺术博物馆，
1: 艺术博物馆、
0: 嗯、
1: 啊，青铜器的展区。
0: 对，但是我觉得哦，就是每一次去哈、啊、就像我说，你去完之后呢不要走马观花的去看，尤其是我们说到青铜器的这些展览。
1: 嗯，
0: 因为最近吧在讲一些博物馆的知识的时候就提到了之前的什么四羊方尊，
1: 嗯，
0: 什么那个后母顶，
1: 嗯，
0: 就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他提到了什么饕餮纹、魁纹，
1: 嗯，
0: 就是这些纹饰它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要觉得说都是商周时期出土的那个青铜器纹路是不是都一样，它绝对不一样。
1: 嗯
0: 哦，
1: 而且就是现在你看，我以前没看没有就是了解过这些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就觉得，包括你看我小学我上初中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四羊方尊那个大鼎啊、
0: 哦、
1: 就一直存在着。
0: 嗯、哦、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发掘的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展现的这个文物啊，也没有那么多。
0: 嗯、哦、
1: 到现在为止你再去到博物馆看的时候，你发现我的天，尤其是我前年去到那个河南省博物院的时候、
0: 哦、
1: 你发现真的是不要钱似的往这砸这个这个青铜器、啊。
0: 你去那时候你看那个什么了吗，甲壶古笛。
1: 我应该都看了。
0: 嗯、哦、
1: 包括他的那个镇馆之宝，但是我说实话我没记住。
0: 哦，
1: 就是你现在让我说那个名我可能就、
0: 嗯、
1: 但你说那个东西我可能你一说那个样我还能见到过、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对青铜器首先是觉得很震撼、
0: 嗯、
1: 因为你想在商周时期能有那么大型的冶炼
0: 技术，
1: 你根本就是想象不到、
0: 嗯、
1: 而且那么的精美，而且它那些图腾包括它的文字符号的展示、
0: 嗯
1: 嗯、这是一种层面上的震撼。
0: 嗯，
1: 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关于山海经这一块。
0: 嗯，
1: 其实山海经现在为止有很大两种说法、
0: 嗯、
1: 一种是承认派， 就是确实是有山海经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所谓叫做魔幻牌，
0: 嗯、
1: 觉得说这东西是像《西游记》一样，对吧？啊、
0: 哦，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看，因为我买了一大本的那个《山海经》的图文的对照的那个嘛，它在里边就是先是给你讲山系、水系，然后是动物、妖怪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你不可否认，因为你没有穿越回古代，你不可否认它到底存不存在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哦，
1: 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既然它有，
0: 嗯，
1: 那就有合理性。
0: 对，
1: 就哪怕说咱说编，它、
0: 嗯、
1: 也是通过那个时候口口相传，对，
0: 它也得有影儿。
1: 对对对，你就像咱举个例子，《聊斋志异》，它确实存在吗？它可能有些是杜撰的，
0: 对，
1: 对吧？它、但是它既然能写得出来，它就确实是。经过真实事件改编的，
0: 对，
1: 是吧？
0: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1: 对对对对。所以
0: 咱俩这在这升华呢。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些东西，它确实是能够让你能够去在内心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0: 嗯、
1: 你还是会被赞叹，还是被觉得说拍案称奇的。
0: 嗯。
1: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就是那个它也能跟什么去联系起来呢？
0: 嗯
1: 《封神榜》。
0: 哦，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多多少少，虽然说《封神榜》也是杜撰的，
0: 嗯，
1: 但是你把它再联系到一块儿的时候、
0: 嗯，
1: 你也会觉得说，我的天哪，商周真的是让人觉得，
0: 哎呦，
1: 既魔幻又妖仙的那种。
0: 对，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封神》出来的时候，大家比较诟病说，嗯，当时有那么好的服饰吗？
1: 嗯、
0: 有那么好的头饰吗、
1: 嗯？
0: 就是一顿诟病。但是你现在你到博物馆里去看，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诟病了。
1: 有，我这么说吧，
0: 嗯、
1: 你要去。去研究服饰都肤浅了，你要是去真到那个四川成都看那个
0: 三星堆
1: 的时候，那你都得想象以前真的是坐马车吗？不是坐飞船吗？对吧？
0: 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嗯，所以各位啊，可以继续的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道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到所有的这些展览哈，
1: 嗯，
0: 其实也真的是想让这个高考结束的孩子，
1: 嗯，
0: 能够走进这样的地方去。
1: 再次重温一下，
0: 对啊，关键是你可以让自己内心静下来。
1: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高考完事之后，你会发现，你将是你人生当中学识最高的那个阶段，
0: 巅峰
1: 时期。然后你的学识会逐渐的下降，除非说你以后有什么继续考研啊、考博的打算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相信你自己。
0: 高考时就是高三整个高三阶段，
1: 你是无敌的。虽然你是孤独的，但是你是无敌的。
0: 现在你还能背出来化学元素表吗？
1: 那这还可以啊，这个虽然是文科生啊，但是这还真的还可以啊。不给大家展示了啊，不给大家去那个这跟人。
0: 但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说到高考期间可以有免费停车的地方。
1: 对，因为高考嘛，毕竟是一家的独苗嘛，啊，对吧？而且是这个一家的向日葵嘛。然后呢，都希望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包括全县同学想要去陪同一下。那陪同的时候呢，这个车停放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对吧？我们不能说停在考点啊。那就耽误事儿啊，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呢，这个成都泊车呢也是很给力啊。然后呢，这个有千余的停车泊位，然后供大家来选择，大家伙可以来就近来安排一下。
0: 对，它是在市区考点的周边，
1: 对，
0: 是免费开放的，
1: 不用扫码，不用缴费啊，全程无感，节省你的每一分钟。
0: 对，
1: 从这个6月7号0时到6月9号24时啊，随便停啊。然后呢，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你别觉得是随便停，我平常逛个街，对不对？周末了啊，我也得停一下，咱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
0: 对，
1: 咱尽量给孩子们啊，
0: 就是不差这三天的时间。
1: 对，
0: 咱们在这三天当中呢，咱也安安静静的啊。
1: 对，
0: 过了这几天，咱是该热闹热闹，
1: 对
0: 吧？
1: 嗯，
0: 这个都是人生大事，谁都是
1: 都经历者，
0: 对，都是经历者，
1: 啊，
0: 也是这个。孩子的家长，
1: 对
0: 吧？都相互之间呢，也这个
1: 互相
0: 体谅一下。
1: 是的啊，我来快速过一遍啊，都在哪儿呢？首先是长春外国语学校的西部快速路桥下的停车场。就是城头泊车嘛，基本都是桥下的嘛。
0: 对，
1: 然后再不就路边的啊。这是长春外国语学校，还有哪儿呢？长春市78中学，长春市88中学啊，这个西部快速路桥下停车场。
0: 嗯。
1: 长春市第六中学，听好，这是长春市第六中学啊，不是长春汽车开发区第六中学啊，这不一样啊。
0: 还有一个长春市仰正中学，
1: 八中，
0: 然后
1: 西望高中，
0: 56中，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这个停车场全都是开放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哈要关注一下这个。其实，在高考期间呢，就是上路啊，咱也尽量慢一点，别摁喇叭，对吧？
1: 对，就是考试期间呢，我们尽量静音啊。考完试之后呢，我们就放松。
0: 对，好的，那各位，那今天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1: 拜拜。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2: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3: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3: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
11: 辛苦
10: 了，
11: 你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8: 妈妈晚安你。
12: 15点02分，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老师，我们得好好来介绍一下。我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素质研究会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哈，因为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就是教育素质研究会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吉林省的很多考生在解决这些相关的话题。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要介绍的是唐老师呢，是长春市的这个工业大学当中的一位老师哈。我们来问候一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3: 哎，你好。
12: 唐老师，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体制内的，是不是？
13: 对对对。
12: 然后今天呢，就是请到您来给我们全省的好朋友来做这个公益的讲解。其实我正常来说这周是要休息的，因为我眼睛做了一个花粉的一个阻断手术。
13: 哎，那你好好敬业呀。
12: 对，但是那个为什么还要做？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就会特别焦虑，因为我是过两天是我女儿是中考。然后呢，就是很多我身边的好朋友呢，今年是高考，高考结束之后呢，我的一个女朋友跟我说，说玉儿，我已经从她进入考场那天到今天，我就没睡过觉。就是几乎就是睡不着觉，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接下来我要怎么办，然后就一直在这十几天当中应该是煎熬中。然后我觉得是他的语言给了我这个莫大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因为我是中考的家长嘛，我非常清楚就是中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家长其实也挺煎熬的。但是我还好，就是我其实是很好的，其实我是不用煎熬的。但是我依然会裹挟到这样的一种场景里。然后那个我的女儿呢，就是他们班的同学呢，就是在班级经常会因为一次小考试，然后情绪波动特别大，会哭啊，去怎么样的哈。然后咱都不说这个，咱说高中的这些家长们啊，就是这十几天啊，就是从25号之后才能出成绩哈。
13: 对，25号
12: 啊，25号的中午。对，然后我的女朋友说，她从孩子进到考场到今天，几乎就没睡过觉啊。
13: 很多家长都这样，
12: 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我在就是唐老师，我不知道您有孩子吗？
13: 我孩子上幼儿园。
12: 上幼儿园，因为你太这个孩子太小了，你赶不上我们这一批哈。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就是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条件，但是依然也是也会心里面有一点，就是一想起来就会觉得啊，就是冲击力很大的那一种啊。
13: 对，
12: 对。然后呢，就是我的女朋友可能比我还要 更甚啊、就是他会还是就是举棋不定，不知道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说估分了，然后说那个分数应该挺高，但是他有点不相信，所以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彷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今天请您来呢，我们就来解决一下大家的焦虑问题，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那个您的这个专业，我们也想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其实你看我们今年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专业组就是有50个职员是吧，
13: 对，
12: 增加了，
13: 和去年增加了10个、
12: 嗯、增加了10个、嗯、其实我就是增加了100个，因为很多家长依然不懂这个专业它是干啥的，
13: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12: 嗯、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就帮家长来解析一下啊、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家长其实在很多专业当中是有认知的，但有很多家长是没有认知的。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的这个考生当中，在就是我们周边的好朋友，其实我不能说我是高知啊，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在我觉得吉林省还算是高知吧，能
13: 算
12: 上吧，
13: 必须高知啊
12: 应该能算上是高知，但是他们依然也是对很多专业啊什么的也不太懂。我们就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好朋友说商科，不知道商科是什么。嗯，
13: 其实商科吧，这个专业这两年分数不高，
12: 嗯，
13: 分数不高，
12: 嗯，
13: 然后是文科和理科的孩子是都需要学的，
12: 嗯
13: 但是对于商科这个专业吧，有些家长可能认识上会存在着一点偏差，
12: 对，
13: 他就认为说这个专业吧，文理都能学的，
12: 嗯，
13: 那是不是因为普遍这个咱们这个家长啊，都有种这个说文科生可能数学不太好，
12: 对，
13: 说那我家孩子数学不好，
12: 嗯，
13: 就学商科，
12: 嗯，
13: 其实商科这个专业啊，就是整个经管类专业。是都需要有一定数学的这个
12: 基础和理论
13: 的、
12: 嗯、
13: 对。但是呢有些家长呢可能说，哎，我家孩子数学就是考的分数不高，
12: 嗯，
13: 那么150分嘛，可能得个30-40分
12: 啊，
13: 然后40-50分的也有、就是特别偏科，
12: 嗯、
13: 然后就选了一个经管类的像商科这种范畴的专业，
12: 嗯，
13: 结果上大学呢会可能学习起来比较有实力这种。
12: 嗯，你看今天唐老师给大家解释，大家可能就能明白了，就是我身边好朋友问我的问题就是，你能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商科吗？商科比如商学院当中又包含多少个科目啊、就问，这是他问我的话题
13: 啊。
12: 嗯，
13: 还有这个就是商科这个专业吧，像咱们吉林省内可以首选的，就像、有两个学校，
12: 嗯，
13: 就是无论是实力知名度还是实际就业啊，
12: 嗯，
13: 一个就是咱们吉林财经大学，
12: 嗯，
13: 原来叫长春税务学院，
12: 嗯、哦、对对对，
13: 他是咱们国家税务总局唯一一个直属的本科院校，
12: 嗯，
13: 而且是和咱们吉林省政府这种省部共建的学校，
12: 嗯嗯嗯。
13: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吉林工商学院，
12: 嗯，
13: 它现在所在位置啊是在那个九台喀伦
12: 附
13: 近，
12: 嗯嗯嗯，
13: 景色都非常好、啊。它以前的话是由三个专科合并的，
12: 嗯，
13: 在2007年的时候，其中有个专科就叫长春财专，
12: 嗯，
13: 哎，所以咱们吉林省内想学商科的话，这两个学校是比较值得我们家长重点关注的，是
12: 吧？今天唐老师就跟大家来解释了，可能大家就明晰了，我回头的时候也会跟我好朋友再这样传递一下。其实这个除了商科之外还有一个学科，你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吗？工科
13: 啊。
12: 嗯，
13: 其实吧，工科的范畴是特别大的、
12: 嗯、对，
13: 工科范畴特别大，然后数量特别多，分得特别细。怎么讲呢，就是用到数学加物理的，
12: 嗯，
13: 或是数学加化学的，
12: 嗯，
13: 那么这些范畴其实都属于工科。
12: 工科，嗯，
13: 但是工科和商科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文科生，
12: 嗯，
13: 你没学过物理的，
12: 嗯，
13: 是不允许学工科的，
12: 嗯嗯，
13: 甚至咱们新高考选科了嘛，
12: 嗯，
13: 就是你必须要物理加化学，
12: 嗯，
13: 才可以学工科，
12: 嗯，
13: 那么直接这个选科可能就把一些文科生就给
12: pass掉了，哦，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pass 掉了。
13: 甚至往年就是尤其2024年第一次新高考的时候，有些孩子他选了物理，
12: 嗯，
13: 但是没选化学，
12: 嗯。
13: 可能选的是物理生物政治，
12: 嗯，
13: 物理生物地理，反正没选化学，
12: 嗯，
13: 导致就像这些计算机啊，
12: 嗯，
13: 像这种电器啊，
12: 嗯，
13: 这种热门的新工科都学不了了，就很可惜。
12: 嗯，
13: 所以咱们家长啊，如果是想让孩子自己学工科，
12: 嗯，
13: 那么重点要看一看孩子自己的这个选科是否能够符合咱们这个工科的要求，
12: 嗯，
13: 这是个最基本的了。
12: 这是个最基本了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像我们吉大的这个工科是不是也已经很牛了？
13: 那属于 咱不仅是咱们吉林省啊，就是放眼全国都属于头部的天花板。
12: 嗯，头部的天花板了哈。
13: 对。
12: 因为今天那个唐老师呢是准备了特别多的话题，但是因为今天唐老师呢来到直播间，唐老师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因为唐老师呢一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长春工业大学就职是吧？
13: 对。
12: 嗯，然后您教的这个专业是
13: 啊，我教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咱们各位考生家长啊、嗯、都比较热衷喜欢的、嗯、就是电气工程。
12: 对
13: 啊，
12: 那个为什么要问这个唐老师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电气工程这两年特别火呀。
13: 对
12: 啊，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是这个国家电网的
13: 啊。
12: 他说那个学了电气工程之后就能进国家电网。
13: 对，因为、
12: 嗯、
13: 电气专业对口的也是优质的一个就业单位，
12: 嗯、
13: 其实国家电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2: 嗯嗯嗯嗯，对。那今天我们就让唐老师展开来给我们说一说了，因为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说，哎呀，就是这个专业他到底儿他将来毕业之后能干啥呀？他的就业面是啥呀？其实你看，有我们很多，其实我们长春市的家长，就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来说，可能大学毕业之后不会让孩子去就业，是吧？是这样的。但是唐老师，我们的像一些外五线呢，包括一些像白城啊等这样的地区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是要奔着就业去的。
13: 对，
12: 啊、
13: 现在
12: 对。
13: 现在就业的话、
12: 嗯、
13: 不仅是咱们家长和考生非常关注的、
12: 嗯、
13: 就是学校的领导包括导员啊、
12: 嗯、
13: 包括自己的这个本科导师、
12: 嗯、
13: 其实都非常关注咱们学的真正的就业的情况。
12: 嗯嗯 嗯，都非常关注哈。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请唐老师给我们把这个专业延展的来说一说，因为这是我们行业当中的专家了，就教这个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全省的很多好朋友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大家真的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专业它最后能就业出口是啥呀，是不是？然后升学出口又是啥呀？大家不太明晰。今天唐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是我额外要求，因为唐老师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稿子就是总结的特别多的内容哈、啊，可能昨天就特别多的这个内容来整理这个稿件了啊，但今天我们可能要用上的很少啊，有请唐老师。嗯
13: 嗯，咱们就讲解一下电气这个专业吧。
12: 嗯，对对对对
13: 啊，首先这个电气专业呀，它将来就的时候可以说是各行各业都有这个大量的需求。
12: 嗯，
13: 因为无论是强电，例如这个国家电网、啊
12: 嗯、
13: 像五大发电集团这种强电的企业肯定是需要电气专业的。
12: 嗯
13: 嗯、其实现在各种制造业里面涉及到用，你可以理解为只要用电的这种、这种电气设备，那么它所在的这种制造业的企业它就需要电气这个专业。像例如手机里头是不是有电路板呢？
12: 对呀，
13: 还得有电池。其实不仅手机，就是包括
12: 咱们的电脑，
13: 电脑包括演播室里头所有的电
12: 所有的，对对对，跟
13: 电
12: 的
13: 这个不能离开这个电。而且吧，电气这个专业吧，它电它是一种能源。是一种能源。然后像我们国家这个发展，还有这个社会的发展，包括这个工业的发展啊，其实它都需要能源。那么现在咱们国家也有这个2030和2060的这个碳综合，
12: 对对，碳
13: 达峰，
12: 对，
13: 碳这个政策嘛。
12: 对对对对对。
13: 所以现在呢，从国家的层面也是逐步的减少传统的化石能源的使用，然后进一步的增大清洁能源的使用。那么电气电能它就是一种很好的有效的清洁能源。例如像咱们之前以前啊，这个传统的汽车不都是烧油的嘛？
12: 对对，
13: 号称油车。
12: 对对对。
13: 然后那个车牌子是蓝色的。现在要是在这个大道上一走啊，如果仔细的家长会发现，就很多车是绿色的牌子。
12: 对对对对对。
13: 那绿色的牌子的话，其实它就属于这个
12: 电车、
13: 新能源汽车嘛。
12: 嗯嗯。
13: 那新能源汽车的话，有三大核心的这个技术，一个是电机，一个是电池，还有是电控，那么这三部分的话，其实都离不开咱们电气专业的学生，所做出的贡献。
12: 那个唐老师啊，就是我还想问的，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电的啊，那很多家长还会说啊，那我们毕业之后是不是就是可以到什么像 这个就是电器的企业
13: 啊，
12: 然后呢汽车的企业，
13: 对，
12: 是不是？然后呢是就是国网，国家电网，是不是这样的企业？
13: 对对对
12: 啊。然后比如说像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啊，
13: 非常，
12: 对对对，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

0: 企业呢？
1: 其实啊，就是大家都说，很多家长都说，哎，我家孩子吧，他想学计算机，想去一些这个互联网大厂，搞人工智能，搞算法。其实啊，就是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的这个算力，它背后，也需要电能。也需要电能。像我有个同学，他就是在小米北京公司。他就是负责这个小米公司的这个数据库。那数据库的话，里头就得需要这个电能。一方面的话是能够保证所有的这个硬盘呢设备的话能够正常运转。此外就是他在这个数据迭代呀，人工智能算法的这个算力，它背后就得消耗很多大量的这个能源。就是电能。所以说就是学电气的孩子也可以去现在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互联网大厂吧。然后做他那个数据中心的管理的工作人员、工程师、
0: 工程师也都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好，那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唐老师做客直播间了。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唐老师交流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唐老师在自媒体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方式哈。其实我在这儿依然是要感谢所有的自媒体上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规划老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把最新的消息通过传统的，就是通过自媒体，不是传统的媒体来传递这样的消息，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吉林省的孩子们走出去，然后不论是就业还是说学习，都希望可以能够有更好的环境哈。那唐老师，我们平时在视频号或者抖音号上怎么样去搜索到您呢？
1: 我这个账号叫唐老师讲大学。
0: 唐老师讲大学。
1: 这个名字非常这个
0: 简单。好记，是不是？
1: 好记。
0: 是在那个抖音和视频号上都有吗？
1: 其实我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还有这个今日头条，都有。
0: 都同步的吗？
1: 同步。
0: 同步的。太厉害了哈。那您的这个工作组应该是人员庞大，是不是？
1: 还好
0: 哈。那今天我觉得唐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就是唐老师讲大学。我们今天就从工业大学来聊一聊，因为唐老师在体制内啊，因为我们都是体制内的，
1: 对，
0: 我们都体制内的，所以我们的就是这种经验，可能跟其他没在体制内待过，或者说没在大学当中待过的老师是完全不同的，就大家的方向不同，
1: 对，
0: 而且大家的这个就是着眼点也是不同的。
1: 对，像我可能会更加的关注说孩子他上大学之后能够如何的很好的适应这个专业，以及这个专业像有一些这个培养大纲啊，还有一些课表啊，那些东西我平时的话都会进行看，然后和孩子进行交流。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孩子学了这个专业，那么将来的话会面临着两大选择。其实上大学无非就是为了升学以及就业。那么我就会关注像学生他升学的这个难易程度，以及就业的质量。就是我们现在不仅仅说是关心这个就业率的问题、
0: 对，
1: 那也得看这个就业质量它是怎么
0: 样。对，这个我觉得唐老师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大学可能就看的是就业的那个指数，因为国家对这个有要求，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是唐老师今天说的特别正确的就是，你就业指数不重要，就是你孩子的就业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成就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唐老师，对于我们来说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 对，其实，像我还是拿这个电气专业举例说明吧，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电气专业。
0: 对，
1: 像电气这个专业，它是可以进国家电网的，
0: 是的，
1: 这是所有考上家长都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啊。
0: 对，
1: 那么进国家电网就涉及到你是本科身份，还是说是硕士研究生的身份进电网？如果本科生呢？其实大概率啊，你只能去一些县级别的这种
0: 电
1: 网公司。那如果你要是想留的市局，或者想留长春，那基本上都得是研究生起步。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说那么我家是一个长春的一个家长啊。那他家孩子学了电气专业，那肯定是想要回长春，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他就涉及到说，孩子想学电气，最好是能够找到一个学校带有电气硕士点的，具备电气研究生的招生资格的学校。这就方便孩子将来读完四年本科，那么可以在本校非常顺利的再读个研究生，读三年。那么七年毕业之后，就有很大概率的能回到市级别的这个电网公司，甚至是能够留在长春的。那么有很多家长啊，

0: 于教育厅教育部之前，他以前都是划归到各个部的，像他就属于这个电力部啊，那他是有电气，不仅有硕士点啊，甚至有博士点，甚至有博士后的科研领导干。
1: 哎呀，太好了，
0: 对，
1: 东北电力大学啊，
0: 对，然后第二个，咱们吉林省啊，具备电气硕士点学校呢，其实就是吉林大学。吉林大学的话，它也是有电气专业的硕士点，而且它也有电气专业的博士点。
1: 吉林大学
0: 也就是咱们吉林省只有这两所学校是具备电气博士的招生资格。
1: 东北电力大学和吉林大学哈。
0: 对，
1: 两所。
0: 对，然后这两个学校还有什么优点呢？就是这两个学校它的电气专业的研究生是可以进咱们吉林国家电网，是可以走提前批的校园招聘，就不需要考试了，面试通过就可以。
1: 你面试通过就可以。
0: 对，
1: 那这个分数是不是很高啊？
0: 对，像东北电力大学，它最近这几年呢，它的分数都得是600分左右，然后排名的话也得是6000位次左右。它吉林大学985嘛，这个肯定是实力强，然后分数更高一些啊。大概的话，省排得是3000位次左右吧，才能拿到。然后除了这两所有电气博士点的学校吧，其他学校就没有电气博士点了，但是是有硕士点的。以前还有三所学校，像这个长春工业大学就是我们学校，是具备电气硕士的招生资格。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位于吉林市的北华大学
1: 吉林市北华，
0: 它也能够招电气专业的研究生
1: 它也能北华那我们平时太小觑北华了，是不是？
0: 因为北华大学吧，这个学校它不在长春嘛，
1: 对，
0: 那可能是还是受到了这个
1: 地域的影响，
0: 然后这个分数啊也不是那么高，其实性价比就很高了。由于这个北华大学当年也是由几个学校合并而成的嘛，对吧？其中有一个学校就叫吉林电气化高等专科学校，所以说它这个历史脉络呀还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咱们还有一所学校啊，就是这个学校很多家长都就是意想不到，就是吉林建筑大学，它也能招电气专业的研究生。
1: 吉林建筑大学，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民办呢。
0: 吉林建筑是公办。
1: 吉林建筑是公办。
0: 有长春建筑学院是民办的。
1: 长春建筑学院是民办的。吉林建筑
0: 大学。
1: 吉林建筑大学是公办的。
0: 对。
1: 长春建筑大学是民办的。
0: 对。
1: 你看这个我就都弄不清楚。就是我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主持人哈。说来惭愧啊，就是因为可能在吉林省研读我们吉林省的这个学校并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吉林省建筑大学它是公办的，
0: 而且能招电气专业的研究生。其实有很多考生和家长就是有点想象不到，说一个建筑大学竟然有电气专业的硕士点儿，然后导致没就是这个学校的分数啊，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偏离的。就是性价比很高，分数又低，还在长春，还是公办教大学，然后还能招研究生。然后分数不高，那不挺好的吗？
1: 对呀，而且上研究生是不是也就很方便了？
0: 读研就比较容易了。
1: 对，
0: 因为高考的时候，这个学校的电气分数就不高，知道的人就不多。那么读研的时候，依旧是知道的人不多。就是没有那么卷，然后分数比较低。
1: 吉林建筑大学，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它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电气的这方面的一个专业，
0: 对，
1: 而且还有硕士点儿啊，这个真是利好啊。
0: 这五个学校吧，是以前咱们能招这个电气研究生的。然后从去年开始。咱们吉林省又增加了两所学校，也是能招电气研究生的前两所学校呢，一个就是长春工程学院
1: 长春工程学院，
0: 对，
1: 还可以，
0: 对，但是这个学校不要高火就是有长春工业大学，刚才提过了，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学校还有长春工程学院，然后咱们还有个长春理工大学，这个三个学校吧，反正有很多家长经常容易搞混，
1: 是的，是的，
0: 他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像长春理工大学，它的前身叫做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嘛，它是2002年然后升格为大学的，然后这个长春工业大学，它的前身叫吉林工学院，也是2002年升大学的，然后长春工程学院呢，它以前的话也是有几个专科合并而成的，升级为本科，它现在还不叫大学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像长春工程学院，它以前有个学校叫长春水利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咱们这个很多长春的老人管它叫做长春水电校，所以它的电气是来自于这儿，实力也很不错以前的话呢，它就亏在了说是没有电气研究生的招生资格，那么今年的话，

0: 就是他有这个能力了。
1: 嗯，
0: 而且啊，今年他还迎来了完成了第一批首批的这个电气研生的招生，已经完成了
1: 啊，已经完成了，
0: 都已经录取了。嗯，很多通知书都已经有些学生都收到了。
1: 哎呀，那太早了。
0: 对，然后这个学校吧，也非常值得研究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学校的话，它也是电力部的原来的电力部的直属学校。
1: 嗯，
0: 现在电力部的话已经撤销了嘛，所以说有个新的说法叫啥呢？叫电力联盟院校。
1: 嗯，
0: 电力联盟院校吧，全国一共是有八所。
1: 嗯，
0: 像大名鼎鼎的华北电力大学，
1: 那华北，
0: 当然它本身是211。
1: 嗯，
0: 然后是东北电力大学。
1: 嗯，
0: 啊，还有是长沙理工大学。
1: 嗯，
0: 三峡大学。
1: 嗯。
0: 然后还有南京工程学院，
1: 嗯，
0: 沈阳工程学院，
1: 嗯，
0: 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长春工程学院
1: 啊，长春工程学院 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那儿做那个，在研究生处当处长
0: 啊，
1: 但是我真是没跟他聊过这个相关的专业，
0: 对，
1: 因为我知道他那儿的学生可能都是跟那个什么建筑啊、土木啊什么的，
0: 有，
1: 对对对，可能都是这样的。
0: 他那个建筑土木是来自于他那个以前的那个建筑那个院校，
1: 嗯嗯，
0: 那几个专科合并的嘛，
1: 嗯嗯，
0: 对，然后其实长春工程学院吧，他今年的动作还挺大的
1: 哦，
0: 就是。对，我刚才说忘说了一个叫上海电力大学，
1: 上海
0: 一共是八个。
1: 嗯，
0: 那么咱们吉林省的国家电网啊，对这些电力部的直属院校是有非常青睐的，是有一些这个政，尤其在这个招生
1: 政策上是不
0: 是有这个倾斜的？就是，电力部或者是现在叫做电力联盟院校，
1: 嗯，
0: 电气专业的研究生是可以走咱们提前批的。电网的校招就不用考试了，面试过就可以。
1: 哦，哎呀，那这个简直是捡大便宜了。
0: 对，然后但是以前嘛，长春工程学院呢有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地步啊，
1: 嗯，
0: 就那也一共八个学校吧，那七个都能招研究生，所以那七个呢都享受到了这个电网校招的这个政策红利。
1: 嗯，
0: 就差工程学院了，
1: 就他没有，
0: 他是这个圈子内的学校，
1: 嗯，但
0: 是他实力这个还差一丢丢。
1: 嗯嗯嗯。
0: 那么今年的话，他把这个短板就给他补上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学校啊，我揣测，他未来的话，有可能也会和那几所学校，享受同等的这种这个就业的这个红利政策。
1: 嗯嗯。
0: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个选择的。
1: 嗯嗯嗯。我觉得今天啊，就是挖到宝藏了，因为唐老师吧是这个专业的我们这个大学老师，所以在讲起这方面呢，就会给大家更多的这个专业知识，比如说你看我们不太了解的，就是吉林省建筑大学，包括长春工程学院啊，那今年如果孩子们就是在这方面有偏向的话，那大家应该有在这方面是要有选择，尤其男孩
0: 啊，对，
1: 是不是？
0: 男孩现在学电气的人还是特别多的。
1: 嗯，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可能不太合适，是不是？
0: 其实女孩学也可以，但是啥呢？就是物理呀，
1: 嗯，
0: 尤其物理、数学，尤其是物理，
1: 嗯，
0: 稍微好点的女孩学也是没问题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但男孩的话呢，可能学历多。其实这个这个东西不是说在于电气的专业对于男生女生怎么的，而是说整个工科，就我上学的时候，你像我上学前就是我本科学自动化的，然后我研究生是学电气的，那么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整个学院或者整个专业，那么它比例的话就是女生少男生多，可能女生的话更加倾向于学一些经管类的，或者是这个卫生护士口的这个这个专业，然后工科专业的话女生就是相对来说少一点，但也并不是说是女生就不适合学。
1: 嗯嗯。
0: 但是其实不论男生和女生，想学工科，尤其想学电气，这个前提最好是，自己的数学、物理基础稍微扎实一点。
1: 嗯。
0: 可能上大学学起来的话就，不会吃力。
1: 嗯，对对。我们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呢，就是从这个今年开始，大家就是已经还是就是过于盲目的来进行补课啊，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这个，到这个高二，然后包括这个就是高一开始啊，这寒暑假就已经几乎是占满了啊。然后我们在这儿提示一下，就是其实大家在这个过度的补课的同时，其实还是要让孩子们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思维能力要跟得上他的这个学业水平，就是不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刷题啊，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对知识啊，不能学死了，也要活学活用。这个在学习的时候呢也要进行思考，思考的时候也要进行学习，但是这个很多高中家长啊，都比较焦虑，说这孩子的分数低怎么办呢，各种补课，
1: 对，是的，
0: 这个补课班那个补课班，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他忽略了这个学习的本质是啥呢，是主动学习，才是学习的本质， 当然我

0: 这个在高校工作这么多年嘛，然后我也会发现一种这个情况，就是没有在高中或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学生生涯吧，没有很好的培养出来能够自己主观学习的这种能力的孩子，就说白了就是全靠补课补出来的孩子，那么上大学在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显出来他学习的这种疲态。
1: 对，所以大家呢在这儿也要说一下，其实孩子的这种自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跟我一样，我是很多时候是会给我女儿要一对一补课的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对一补课要省时嘛，
0: 对
1: 啊，然后我是希望她放假的时候就是把她所有不会的内容全部通过老师的这个补给，他能够去升一个台阶。等他跟我是这么交流的，他说：“妈妈，你必须要给我留出一天多一些的时间，我要自己消化理解，然后我自己不会的，然后你再去帮我找老师去解决那个问题。”他说：“一定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给我找的那个老师5000、8000、3000，然后呢，你觉得就是很好，他就能帮我解决那个痛点。”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一定要记住。”
0: 对，就是补课吧，其实他也是分为这个有段位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发现自己某一个知识点存在着薄弱的环节，或者是捋不清，像物理当中这个动能定理和动量定理，那么他对概念理解不清，而且这个相似的这个知识吧，他容易混淆。如果一个孩子他有这种能力，那么他在出去补课也好，或者自己学也好，就效果比较好了。
1: 对，
0: 如果是今天我出去补课也不知道学了什么，去之前也没有什么这个目的，学完之后呢，也这个理不清思路，那么这种补课的话效果就不好，所以说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培养孩子能够能够有一种这个思辨的能力，能够主动的学习，其实这是一个更长远的。
1: 对，那今天我们啊，就是连带着我们的这些焦虑的高三的家长，加上我们的高一高二的家长，还有就是即将升入高一的家长，我们今天呢唐老师都给大家做了这个分析，而且呢我也是作为一个家长，我也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剖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是红领巾看长春嘛，都是这个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家长关注的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从这样的一个部分正在升高中，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儿也做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和提醒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孩子补课不是你一味的给他就是能够觉得是很好的效果，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的一种心理的补给，真是这样。
0: 对，
1: 但我可能要比家长明晰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找更高的老师去补给，因为我是这样的，我说其实妈妈给你补的不是课，妈妈给你补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想让你就是除了学校老师的那个思维方式，你还有另外的这样的方式，然后你看哪个方式更适合你，可能我要比别人更好，还好一点，是不是？
0: 你是个非常优秀的母亲。
1: 我比别人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这个钱我要拿出来，然后我觉得心里踏实，所以这个是全天下父母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在这儿啊，依然为我们国家点赞。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知道中考的这个弱化的这种程度了。
0: 对
1: 啊，然后我们为国家点赞啊，因为真的是解决了就是像我这样的很多焦虑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其实孩子真的不是刷题刷出来的，尤其是今年这个高考啊，大家看到了哈，就是
0: 对
1: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就是只单纯的刷题然后补课就可以了，他其实需要有这个深度的思维。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还是要回归一下我们的这个唐老师的这样的给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点吧哈。那个唐老师你看我们知道还有几天就要发分了，是不是？我们对还有四天啊，我们别说家长焦虑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自己就是少踩坑。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是第一次做家长，第一次报考，就是都是小白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报考当中少踩坑。
0: 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从政策的变化，底层逻辑还有长期规划吧，三个维度，然后咱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吧。其实今年呢它属于咱们吉林高考非常利好的这一年。
1: 对。
0: 整体的竞争啊和往年相比要小了很多。
1: 是。
0: 就说白了考生少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再配合着国家在高考的时候让各个学校把自己的专业组啊拆分的相对能够有规律的一些。
1: 对。
0: 啊，就不要把所有的专业都混在一个组里头。
1: 嗯，对，是的。
0: 那么这样事儿可以让我们家长啊选择起来更加精准，
1: 嗯，
0: 然后就打破以往那种说高考志愿填报越来越难的这种
1: 嗯
0: 固有认知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考生人数的回落，竞争压力大幅减少，
1: 嗯，
0: 2026年就今年，咱们吉林省高考迎来了这个非常直观的利好，
1: 对，是的，人少了，
0: 人少了只有这个114000人
1: 啊，少了好像1万多，
0: 对，我记得我08年高考的时候，咱们吉林省有22万考生
1: 啊。是吗？
0: 08年，对，
1: 08年
0: 啊，现在相当于一半的，
1: 嗯，对
0: 对，然后人数只有我高考的时候一半，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招生人数比我们当时还多，
1: 嗯、还对，
0: 就人少了，然后
1: 招生反而
0: 多
1: 了，对，
0: 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升学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1: 了，嗯、就少
0: 了、
1: 嗯、
0: 啊，然后和2025年吧，减少了9500人，快10000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降幅还是这个不小的，
1: 嗯。嗯，
0: 但是这个物理组吧，考生人数基本持平。
1: 嗯，
0: 少的话主要是都是这个历史组
1: 、嗯，
0: 因为当年在上高一的时候全科、
1: 嗯，
0: 有些家长都在犹豫说，我家孩子吧文科理科学都差不多。
1: 对，是的。
0: 正好学文学理呢。
1: 嗯。
0: 新高考的时候，这不选科出来了吗？然后有很多专业的话，就是要求你必须得有这个物理加
1: 对化
0: 学
1: 物化对
0: 对，就是
1: 物化捆绑。
0: 其实很多专业、
1: 嗯、
0: 所谓的文理兼招专业呢，就是历史组的能学、
1: 嗯、
0: 物理组的也能学，
1: 嗯，
0: 那就说白了叫文科能学理科能学，
1: 嗯，
0: 但是有很多工科专业或工农医、这些专业，
1: 嗯，
0: 还有理科，
1: 嗯，
0: 那么文科你是学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很多家长呢，他如果自己的孩子就是文科理科学的都差不多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优先给孩子报这个理科，
1: 理科，对，
0: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文科人数大幅减少，
1: 对，我觉得今年好像还会少。
0: 对，还会少哈、
1: 对，今年在报的时候就会少，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所有的概率当中都知道说这个选择物化，然后大家选择的专业就会很多。如果你物化不捆绑的话，你选择的专业就很少。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再深度的剖析一下。
0: 对，
1: 就是您觉得就是选择这个就是像历史组和物理组，就是一样的，可能差不多的孩子，就是谁更有优势？是不是还依然是这个物理组？
0: 还是物理组有一些优势。
1: 嗯，
0: 像怎么说呢？像有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吧，
1: 嗯、
0: 像法学，经管类的会计，还有中医，还有汉语言，那这几个专业在文科里面算是香饽饽的好专业，你问文科生想学啥或者哪些好专业，其实就是法。中医，经管会计，
1: 对对，经管会计，
0: 但是这些专业在理工科里面
1: 也可以学，
0: 也可以学，但是理工科的孩子他就并不是优先选择这些专业，这些专业在文科里头属于为数不多的香饽饽，但是当然理工科里头它热门的好专业就太多了，所以说导致选择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理科生人数就没有那么多，导致这些专业在理科招生的时候分数就没有那么。高，竞争没那么激烈，但是放在文科生当中那就不得了了，
1: 对对对，是的哈。那我们还是继续有请唐老师，刚才我们给打断了哈，好，
0: 然后今年啊，就是整体来看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历史组还是物理组啊，都摆脱了以前的这个高强度的内卷，尤其对于这些综分段的还有一些压线的考生啊，捡漏公办本科冲击优质院校的机会还是增加了，还是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咱们吉林的考生减少了，但是招生名额增加了，就全国范围内啊，本科都大幅招生，
1: 都增加了，
0: 大幅招生，
1: 像
0: 这个985、211还有双一流，那么今年的话呢，新增的本科招生计划都是在2万以上，
1: 全国是吧？
0: 对，全国，
1: 当
0: 然咱们吉林省的话也基本上按照这个
1: 比例，
0: 考生的比例也会分到一些，
1: 分到一些
0: 啊。而且此前啊，就头两年双一流高校就已经扩招了3.8万人，
1: 对，
0: 再加上今年这个
1: 2万，
0: 这一下
1: 就将近6万人了，
0: 对，将近6万人了。所以说有很多考生都有机会冲击这个985校的这个资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有请陶老师啊。
0: 好，像咱们吉林省的就是本地院校吧，扩招的红利也更倾向于这个本土的考生，就一个学校吧，他假设这个扩招了100个名额，那里面的话，他大头更愿意留给自己的这个本省的
1: 吉林省的孩子，是吧？
0: 对，省内多数的学校呢，尤其那些省属学校吧，都 对外宣传，然后新增加了一些热门的刚需专业。
1: 嗯，
0: 像吉林农业大学它整体就扩招了100人左右。
1: 啊、
0: 而且的话呢，对，名额全部都倾斜到了理工农。

0: 等优质专业
1: 啊，理工农、嗯、
0: 啊，对，像吉林农业大学今年还开设了一个新能源的专业呢。
1: 啊、
0: 嗯、啊，对，那而且的话，这个专业的话，给咱们吉林省的名额也是。
1: 他今年开的新专业叫什么名字？
0: 新能源，
1: 新能源科技，
0: 新能源科学工程。
1: 新能源科学工程，那他就是将来要做什么的呢？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他毕业之后，他的方向或者什么？
0: 新能源吧，其实有几个方向啊。
1: 嗯、
0: 一个方向的话，主要就是搞这个新能源的发电。
1: 啊，发电，新能源发电、
0: 啊、对，
1: 哎，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是不是？
0: 对，像那个、
1: 嗯、
0: 光伏发电
1: 啊，光伏发电，
0: 光伏发电，还有这个风力发电
1: 啊，风力发电，
0: 对
1: 啊，
0: 光伏发电的话，像咱们吉林省啊，就有很多这个农村，
1: 嗯，
0: 这个控制的房屋，
1: 嗯，
0: 它上面的话都会加装这个光伏板，
1: 嗯，
0: 然后它发出那个电的话是可以卖给这个国家电网的，
1: 哦。
0: 啊
1: 哦、
0: 那它就属于一个清洁能源嘛？
1: 啊，清洁能源，
0: 不产生二氧化碳，也没有这个化石的燃烧。
1: 嗯，
0: 所以说国家也比较支持。然后国家电网的话，就是就是咱们说的电吧，买卖都得经过国家电网。
1: 哦、
0: 啊，这个公司就是负责做这个事情的。
1: 哦、
0: 对，
1: 嗯、哦。
0: 然后风机的话呢，就是。像大风车一样
1: 啊、大风车我看到了，就是尤其往那个就是像秦皇岛的那个方向，全都是那个大风车啊。
0: 对对对、
1: 哦、对。
0: 新能源的话，像这两个，
1: 嗯，
0: 就属于新能源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新能源发电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啊，就是，发电的装机容量，
1: 嗯，
0: 新能源当中的。风力加上太阳能的装机容量，其实已经超过了以前传统的火力发电的装机容量。
1: 哦。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国家就是当时喊出的口号或者做出的承诺吧，
1: 嗯、
0: 就是2030年要达到这个碳达峰、
1: 嗯。对，碳达峰，
0: 就是30年的话，
1: 碳达峰、碳综合。
0: 对，30年的话属于咱们国内啊，
1: 嗯，
0: 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一年。
1: 嗯，
0: 然后30年以后，
1: 嗯，
0: 就开始二氧化碳就逐步的下降了。
1: 哦哦，
0: 这是一个这个这是有相关的文件，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政策。然后所有的企业的话呢，也都得积极支持、执行
1: 来配合这个。
0: 对
1: 嗯，对对对对。
0: 然后等到这个60年啊、哦，就不得了了，
1: 嗯、
0: 就是碳中和了。
1: 嗯，
0: 就是在咱们国家这个地面上，
1: 嗯，
0: 产生多少二氧化碳，就要让这个树木啊，或者有些工业当中啊，就捕捉或者吸收多少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咱们国家其实这个政策的话。嗯，不仅是国内啊，
1: 嗯，
0: 不仅为咱们国家，是对于
1: 全世界来说，
0: 全世界都说出了这个积极的重大贡献。
1: 嗯、对， 对，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两方面，一方面其实就是植树造林啊，就吸收二氧化碳；另一方面呢，你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1: 嗯，
0: 对吧？像这个工厂，你要是咱说这个汽车吧，那以前你烧汽油呢，
1: 对。
0: 那肯定是有这个排气管子嘛，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现在的话，电车那它就
1: 没有了，是的，是的，嗯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这是新能源这个专业，
1: 嗯，对，这新能源哈。然后我们农大今年呢，也就是在这方面还做了一个尝试，是不是？大家可以考虑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农大今年政策还是。就是挺好的
1: 啊、非常好。
0: 然后他这个专业分组吧，
1: 嗯，
0: 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1: 嗯嗯
0: 嗯，以前吧，农大的话是把好多个专业都放在一个专业组来进行招生，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就会存在着这个调剂的风险，
1: 嗯嗯。
0: 但今年的农大的话，把相关相似或者是这个学习的难易程度差不多、
1: 嗯、
0: 知识结构差不多的专业都放在一个组里头了，
1: 嗯，
0: 就是对原有的专业组进行了细分和拆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重大变化，
1: 嗯嗯。
0: 第二个重大变化吧，就是吉农以前它属于大类招生，
1: 嗯嗯嗯
0: 啊，例如你学的专业叫啥，叫计算机类专业，然后它后面有个括号，
1: 嗯，
0: 括号里头有这个计算机，还有啥呢？还有电子信息科学，
1: 嗯，
0: 那就是你来吉大啊、吉林农大学、
1: 嗯，
0: 你的通知书写的就叫。计算机类专业就带这个括号的，
1: 嗯，
0: 那么孩子上大一之后进行分流，那分流的时候，嗯，你有可能学到计算机，
1: 嗯，
0: 有可能学到就是那个电子那个专业，不是计算机了，
1: 嗯、那不真的，那电子专业挺好、
0: 对，但是有的孩子他我就想学计算机，
1: 嗯、
0: 我就想学电子，
1: 嗯，
0: 也有说我就想学电子的，
1: 不
0: 想学计算机，
1: 对对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以前这个大类招生吧，就会存在着这种让考生家长比较困扰的一个问题，
1: 嗯，对，
0: 我
1: 学不学我都给你分，
0: 对我就想学计算机，你说。到时候不分计算机怎么办呢、
1: 嗯、对， 对对对。
0: 那么今年这个吉林农大学也是积极响应咱们国家和这个教育部门的这个政策，
1: 嗯， 嗯，
0: 那么专业的话就进行拆分了，他招你的时候就告诉你的明确就是计算机，
1: 嗯，
0: 或者是电子信息，
1: 嗯，
0: 那这样上的话，咱们考生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了。就
1: 我觉得今天啊，就是这是我不请假当中，我觉得最心满意足的一期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唐老师就是捞了一些干货啊。我觉得这些干货呢，可能很多时候很多家长都是听不到的啊。

0: 就是尤其是针对我们吉林省。那办完这些，我们吉林省还有哪样的一些利好的一些消息，我们继续谈老师啊。嗯、
1: 啊除了金农啊，然后像这个东北电力大学、
0: 嗯、
1: 咱们省内也是重点的扩招啊。
0: 嗯、
1: 然后2026年就今年它新增加了一个氢能科学工程。
0: 嗯
1: 啊，新能科学工程，它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划分嘛，它属于能源动力类的专业。
0: 嗯，
1: 它本身也属于能动力专业啊。
0: 嗯，
1: 而且它是咱们吉林省第一家、唯一一个招这个氢能的这么一个学校。
0: 嗯，
1: 啊，这也是依托着东北电力大学它这个能动这个专业啊。
0: 嗯，
1: 东北电力大学都知道，很多家长都知道说，那电力大学的电气是王牌专业。
0: 对呀、
1: 啊，确实是不假。
0: 嗯，
1: 其实东北电力大学还有一个王牌专业，其实就是能动。
0: 啊，
1: 能源动力专业，
0: 能源动力哈，你看啊，
1: 那么
0: 能源动力啊，
1: 能源动力就是研究能源的，
0: 嗯，
1: 那么氢能它也是一种能源呢，
0: 嗯嗯
1: 啊，对吧、
0: 嗯？
1: 然后咱们新能源的汽车吧，其实包含着两种，
0: 嗯，
1: 一种就是咱们常见的电车，
0: 嗯，
1: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新能源的氢车
0: 啊，氢车
1: 它烧的话是那种那个。氢能的，
0: 嗯，
1: 例如像那个氢气罐似的这种，
0: 嗯，
1: 那么它也是开设了这个专业，
0: 嗯
1: 那氢能的话也是一种环保的这个
0: 对
1: 能源嘛，啊，这个高中或者初中学过化学的氢，
0: 嗯，
1: 不是 H2 吗？
0: 对，
1: 那它和氧气燃烧只生成 H2O 就是水，
0: 嗯，
1: 那水是一种这个没有污染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使用氢能它也是一种。这个清洁能源，
0: 嗯，
1: 可见东北电力大学在这个能源能动这个专业上，
0: 嗯，
1: 还是有颇多的建树的。
0: 哎呀，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符合国家的政策啊！就是今天那个唐老师这么一讲，突然间觉得就豁然开朗了。之前可能就是在想说，你看我们要求那个碳综合、碳达峰哈，就我们学校是怎么配合的啊？今天可能我们的唐老师就讲清楚了，就未来我们国家的政策在哪里，然后我们各个学校的变化又在哪里哈，然后这个其实就真的是热门。嗯，
1: 对，因为国家有什么政策的话，
0: 对，
1: 无论是企业还是高校，
0: 对，
1: 甚至我们个人都会，
0: 对，都是权利的。对对对，
1: 那有些人在买车的时候说，那我就用这个新能源汽车吧，
0: 是的，
1: 电车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是七八年以前买的那个车，现在呢我在想说，如果要是再换车的话，那一定是电车。
1: 对，
0: 是的，嗯。
1: 那看来你也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
0: 对，我是这个就是一定是能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而且身边的好朋友也都是这样哈。就是前阶段我一个好朋友就说，国家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卖房卖车啊，全力支持，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东北人的这种血性里面的爱国的这样的这个基因是可能比其他城市我觉得都多，是吧？
1: 对，
0: 是的，嗯，
1: 咱们还是比较爱国的。
0: 对，就是东北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吉林的人，就爱国的程度，我觉得是在全国第一的。就是真的是国家有需要的话，就是你看身边很多朋友都说，那卖房卖车一定支持哈，是这样的哈。
1: 对，
0: 所以呢，你看就是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东北人。尤其是吉林，我们全力奉献啊，
1: 肯定的，
0: 对，是不是？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哈。所以国家一定要对我们这个吉林，多一些政策哈。好了，那我们继续有请唐老师。不废话，因为我觉得这一期节目真的就是属于这个分秒必争的，因为唐老师真的是挺难得来到直播间的，嗯。
1: 感谢有这个机会啊，分享一下啊。
0: 对，
1: 东北电力的话，它王牌专业、
0: 嗯、
1: 电力还有通信专业也同步扩招了60人。
0: 嗯，
1: 那这个也是紧扣咱们新能源电力的刚需赛道啊、哦。
0: 嗯，
1: 然后毕业就业的，无论是就业率，
0: 嗯，
1: 还是就业质量，
0: 嗯，
1: 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很多家长呢，就是可能不太了解，说东北电力大学为什么有通信专业？
0: 对，是的，
1: 因为说这个下意识的都以为说通信它是个弱电搞信号的。
0: 对。
1: 那么东北电力大学它号称强电的院校，为什么要这个呢？
0: 嗯。
1: 其实啊，这个电力里面其实时时刻刻有大量的数据需要传送和交换的。
0: 嗯。
1: 例如啊，这个电力衡量一个电力的好与坏呢、
0: 嗯、
1: 或者是有几个指标。
0: 嗯。
1: 它有什么呢？有这个振幅。
0: 嗯。
1: 还有啥呢？频率。
0: 嗯。
1: 还有那波形。
0: 嗯。
1: 对吧？然后像还涉及到一些电压。
0: 嗯
1: 啊、电力压有多大，多少伏、
0: 嗯嗯、
1: 电流有多少流，
0: 嗯，
1: 功率有多少瓦，
0: 嗯，
1: 除了有功还有无功，
0: 嗯，
1: 那这个数据的话是实时变化的，而且这个数据的话是非常宝贵的，
0: 嗯，
1: 非常重要，
0: 嗯，
1: 因为你对调度啊、
0: 嗯、
1: 或者是对这个发电的企业啊
0: 嗯
1: 其实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0: 嗯，
1: 那么它那个数据通信也是非常重要的，实时的话是要传递出去的，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它的通信也是可以进入到、
0: 哦
1: 电力的一些企业，央国企，也是急需这个专业的人。
0: 啊。

0: 啊，我啊，就他其实是配套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其实是配套的。我们今天谭老师如果不讲的话，大家真的是不知道哈。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如果您选择的是电器类的，因为它真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方向，
1: 真的是。
0: 哦，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是啊，就是剩下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我们还是从头开始捋一捋。谭老师，就是您看现在就是这个电器工程类的应该是特别火了，是不
1: 是？
0: 那是对。那我们从全国的985捋到我们吉林省，然后您觉得高分、中分、低分，您都给怎样的一些建议？嗯，
1: 像电器这个专业，如果高分的同学可以优先考虑，电力部，这个最耀眼的一个学校，就是这个华北电力大学。
0: 华北电力，
1: 对，而且华电的话特别有意思，它这个有两个校区，一个是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0: 保定，
1: 就在学校的话有括号完保定，还有一个是华北电力大学括号北京，就是北京保定两个校区，
0: 两个校区。
1: 如果是这个高分段的孩子想学电器，想进这个电力系统，那么可以优先考虑这两个学校
0: 啊，这两个学校哈。
1: 对，
0: 它的一个分值一般包括位次在吉林省大约是多少？
1: 它的位次就比较高了，这位次大概得是2000到2500吧。
0: 2000到2500。
1: 而且这个华北电力大学吧，它今年还开设了一个电气专业的一个实验班。那实验班的话就有和这些像国家电网、联防电网深度的校企合作的这种培养模式。就是学生上学的时候不仅有学校的老师给上课，还有企业的老师
0: 上课，给上课。哎，这个太好了。
1: 对，这个学校的老师呢更多侧重于这个理论课的教学，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实践呢，做实验呢，实习呀，那这部分的教学呢更多的话是由企业的导师来进行这个指导。
0: 对对，
1: 那么对于孩子的话，无论学习还是实习还是将来的就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对，这个是，
1: 这
0: 是
1: 一方面。这个实验班、
0: 这个、
1: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保研率是比较高的。那要高出就是普通这个电气专业的保研率要高出好几倍。
0: 好几倍哈。
1: 那这个它是华北电力大学，
0: 华北电力大学
1: 又是电力部的联盟院校。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学校读到电气专业的研究生，那么进电网的话是有质的飞跃，就像咱们刚开始直播聊的时候，就是说进咱们吉林电网就不需要考试了
0: 啊，就不需要考试了，几乎你就是面试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对，而且的话，研究生像基本上都会留到市级的这个电网，但是华电由于它是这个
0: 北京嘛，
1: 对，它是这个电力部直属院校嘛，名头比较大，实力比较强，这个民间有说法叫啥？叫电力的二龙四虎。可见这个名头就知道它的实力有多强。所以，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专业的研究生有极其大的概率就能够留到咱们国家电网，能够留到长春。
0: 留到长春。
1: 这就意味着，就是如果咱们家的孩子想学电气，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可以说是你学了这个专业，就提前大概率的就锁定了咱们。长春的电网，
0: 那长春电网是不是？长春电网啊，
1: 对，
0: 这太好了啊，七年工作就保了，是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除了就是可能说像2000多位次，我们再往下走一走，
1: 像要是6000多位次的话，那肯定是咱们省内的话，就是东北电力大学了，
0: 东北电力大学了，
1: 而且东北电力大学嘛，它从2024年新高考的时候，它的招生政策就非常友好。东电吧，它有电气类的专业有两个，一个是咱们熟知的就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其实它还有一个专业叫智能电网信息工程。这两个专业它都是研究电气的，也都是可以进国家电网的。然后东北电力大学吧，它把这两个专业放在一个组里面，就没有调剂的风险了。
0: 对
1: 吧？因为很多家长吧，他报电气吧，他总担心这个组里头可能有点这个土木啊，有点这个材料啊，甚至有计算机专业，有些家长他也不想学，我就想学电气。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像东北电力大学，它这个专业分组，我觉得是非常友好的。可见这个东电这个招生办的老师啊，也是付出了很多这种心血。
0: 对，
1: 这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智慧啊。然后那个像去东电学电器就得6000位次，然后他那组里头还有一个专业是智能电网，大概是7500左右
0: 就可以
1: 对。所以说6000-7000位次想学电器，那么东北电力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很好的选择。
1: 对。那么如果分数稍微再低一点点，达到8000左右，其实也可以考虑这个电力联盟院校里面的 长沙理工大学
0: 啊、长沙理工大学8000位左右哈、啊、就可以了啊、哦。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学校就是三峡大学
0: 啊、三峡这个我知道，三峡大学对。
1: 三峡大学的位置吧，在宜昌、宜昌这个城市可能咱们吉林的家长不是特别熟悉、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宜昌它不是，它也不是省会，
0: 对对，不是省会，
1: 所以它的位置肯定是没有长沙那个好，
0: 对对对。
1: 当然了，这个分数也没有长沙那个
0: 高，
1: 所以你这个他俩怎么选呢？就看你分高了，你分高。大概率你能够留到长沙。如果分低的话，你还想去这个层次的院校，还想学这个专业，那你可以重点考虑这个三峡大学。
0: 三峡大学。那这个现在是已经到8000多位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再往下呢？比如说10000多位次，还想学这个专业
1: 啊、要是1万到1万1左右吧。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离咱们这不远的，就是。就是那个沈阳工程学院
0: 啊，沈阳工程学院，
1: 沈阳工程学院，
0: 嗯，
1: 而且沈阳工程学院吧，它除了开电气专业之外吧，它还开了一个电气工程的中外合作专业，
0: 嗯，
1: 那个中外合作专业吧，就是单独一个主，也是没有调剂的风险，就
0: 他是需要去国外学习吗？
1: 他这个不需要，他这个还是挺好的，
0: 他那个分数就是应该还会再低一些，是不是？
1: 他那分对中外合作了嘛？
0: 对对对，中外合作，
1: 这个中外学费贵一点
0: 嗯，对对对，就学费可以补给一下。
1: 对对，然后分数稍微低一点点，所以说就1万到1万1的话，可以考虑那个学校。
0: 然后他有中外合作，可能更低一些。
1: 对，他也有中外合作。分数更低一些。
0: 分数更低一下。
1: 对。
0: 那再往下呢？
1: 如果是13000左右的话，可以考虑辽宁省的两个，虽然是个不是985/211，但是电气专业很牛的这些院校，一个是位于沈阳的沈阳工业大学，还有一个是位于辽宁阜新的有个辽宁工程汽车大学，这两个学校为什么说它的电气专业实力强呢？沈阳工业大学它的电气专业学科评估，就教育部的官方评估是 B 加。
0: 啊 ，B 加
1: ，B 加，它甚至于比东北电力大学的评估还高。东电是 B
0: 啊，
1: 它是 B 还加一个
0: 啊，它 B 还加一个，对对。
1: 就是沈阳工业大学，它的电气专业，别说放在辽宁省了，就是它放眼整个东三省，也就略逊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电气。就是它的电气放在咱们东三省能排第二
0: 啊，能排第二。
1: 对，而且电气专业的话呢，还是具备。博士点还有博士后在流动站的招生资格、
0: 这太好了。
1: 对，对于一个就是不是985也不是211的这个院校，那你在这个专业能招到博士，甚至能招到博士后，那一定是实力非常强的。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对
0: ，B 加专业。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个阜新那个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0: 辽宁工程技术，
1: 它以前叫阜新矿业学院，就是一般矿业大学里的电气专业，实力也都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因为在这个。早些年就是矿业大学都负责这挖矿采矿嘛，那么挖矿采矿的话，它本身就需要电力来给它提供这个动力，
0: 对对对，
1: 那煤不是这个人挖的，
0: 对对 对, 对，
1: 它得需要这个电气设备给它采呀、挖呀、
0: 对对
1: 等等，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荒郊野岭嘛，那你就得从这个市区的变电站扯过去一条输电线路来进供电嘛，所以矿业大学电气实力也都还不错，所以说如果是14500，可以考虑这个辽宁。工程技术大学，13000的话是辽宁工业，
0: 辽宁工业哈，
1: 对，
0: 辽宁工业这个，然后再往下是不是就到了咱们长春工业了？
1: 如果再往低一点点的话呢，其实有两个学校，就是如果16000-17000左右那种的，可以考虑，就是一个是长春工业大学，还有一个就是长春工程学院了
0: 啊，长春工程学院了，
1: 他俩的分数大概每年都17800-18900这样
0: 啊，18900哈。那这个到长春工业大学就可以看到唐老师了。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如果要是20000左右呢？因为我们毕竟有110000，就大约报物理和就物理组的孩子，大约得有将近70000左右。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20000到30000这个区间，我们还想学这个怎么选？
1: 如果这个20000以里的话，可以考虑工业和工程嘛。如果20000开外的话，那你就得考虑北华大学
0: 啊，北华大学，
1: 北华大学，因为北华大学我不说，刚才咱聊了嘛，说他也能招电气专业研究生，然后如果是24500的话吧，可以考虑长春大学，和吉林化工大学，
0: 吉林化工也可以，
1: 对，然后咱们不说那个之前说了，说是那个电气专业新增硕士点的学校吗？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吉林化工大学，
0: 吉林化工大学哈，
1: 对，他也是，就是很多家长说，那我家孩子去。学电气完了去化工大学他还能招研究生，没有进一步的理解这个了解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容易错过一个 低分简陋的保障学校。
0: 哦，
1: 吉林化工大学它也是能招电气专业研究生的。
0: 嗯嗯嗯。
1: 它和长大有什么优点呢？长大吧，它是不能招电气研究生，但是它毕竟是在长春，
0: 对，
1: 有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
0: 优势。嗯。
1: 化工大学呢，它就有点吃了这个地势上的这个亏，它在这个吉林市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另外它的名字叫化工嘛，反正也有很多家长的话。可能说是这个说哎，化工大学电气好与坏他并不是很了解。
0: 嗯，
1: 所以化工大学的电气其实我觉得啊，他毕竟能招研究生嘛，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0: 这是
1: 25000左右的。
0: 3万有没有了？
1: 要是3万的话呢，其实还有个很好选择，就是那个吉林建筑大学。
0: 吉林建筑大学。
1: 吉建的话，它的优点就是一是在长春，二是公办大学，三是它也能招电气研究生。它应该算是咱们吉林省内能招电气研究生的学校当中分数最低的就是它。
0: 对，吉林建筑大学是兜底儿的是吧？3万。我觉得这个可能打400多分就可以了是吧？
1: 而且吉林建筑吧，它除了有普通的电气工程，它还有一个中外合作的电气工程。而且吉林建筑大学吧，它也今年这个招生政策也非常利好。以前它的电气工程吧，是和土木放在一个专业组里头。土木吧，这个专业怎么说呢？也还不错，但是就家长不是特别
0: 对，因为这两年土木真的是
1: 对、
0: 就是、
1: 家长就不太想学这个专业。
0: 对，因为这两年土木几乎就是都已经招不到生了。对，
1: 然后这组里头有大热的电气，还有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喜欢的土木，导致这个组吧就招生的时候家长特别的纠结。
0: 对，
1: 还说报呢不报呢，说报了万一没学到电气是土木完了，
0: 对，完了对。
1: 然后今年呢他这个这是中外电气啊，就是那个单独一个组了。那这回你就没有调节到土木这个风险。
0: 就你3万多名也可以了，3-4万是不是？
1: 对，尤其是啥？尤其他还是中外合作，就学费比较贵。有些家长说，我奔着中外电器吧，我多花点学费吧，钱儿我也认了。你说我花那些钱，你咔给我整个土木，这感觉这不行，接受不了。
0: 那当然接受不了。
1: 那今年的话，你就没这个风险了。
0: 今天是这样的哈，这个其实今天跟小唐老师没聊够啊，就是没聊完。但是我们的节目下一段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跟小唐老师说声再见啊。小唐老师，您的这个标题我们下一次再用。
1: 好的，谢谢。
0: 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啊，非常感谢小唐老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小唐老师可以继续的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哈。再次感谢小唐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2: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3: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4: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4: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你辛苦了。
11: 媳妇儿，
12: 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0: 你辛苦了。
13: 妈妈，晚安你。
1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5: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16: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7: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8: 加油吧，宝贝！
19: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6: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悦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悦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 梦想从华跃起航，一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一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七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跃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跃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跃读写大会、华跃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跃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5: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跃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跃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跃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跃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五 A 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13: 叮铃铃，开始上课啦！
14: 上课啦！
13: 小嘴巴不说话。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庞艺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净月区华越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净月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净月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貌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清，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净月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净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净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净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100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净月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净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净月潭，既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净月潭欢迎您。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

0: 超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悦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介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1: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金岳区华悦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打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4年5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6: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6: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6: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连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1/10，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7: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8: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9: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10: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1: 加油吧，宝贝！
1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蒂。
0: 哎，柳冠蒂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蒂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的子龙唱山江，盖世英雄观九州，长坂坡决恶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哪过夜，还有之国勇的阿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坐把与李寿。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继随我进。

0: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好，有请。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今年上4年级。
0: 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0: 4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风飘扬，
1: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勇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歌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外出旅游怎么才最爽？
1: 人满为患的景区
2: 挤，
1: 不干不净的饭店
2: 吃，
1: 超载严重的巴士
2: 我上啊！
0: 等一等，可别顾着自己爽，出行安全最重要。
3: 平安是福，文明是金。1033旅游广播，文明出游，快乐随行。
4: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5: 喂，什么朋友是吧？
6: 派出所
4: 网购及订票诈骗，
7: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4: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5: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8: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4: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9: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0: 哦，对，账号是6228。
4: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1: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2: 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是我们的我是志愿者栏目，欢迎大家守候，我是主播兰心。每周日的晚上17点到18点，我是志愿者，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法律的普法栏目。大家呢，如果在生活中受到法律问题的困扰，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来自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蔡斌律师。蔡律师呢，长期专注于民商事纠纷，今天呢也在百忙之中，在节日里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一下生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好，我们首先问候一下蔡律师。你好。
13: 大家好，我是广东卓见长春律师事务所的蔡斌，非常开心又回到我们103.3和大家见面了啊！我真是非常想念大家。
12: 非常欢迎我们的蔡律师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说了，要围绕着生活中的知识产权。那知识产权，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名词，但是好像我们日常中呢，不是很能接触得到，好像离我们是不是有点远啊？但是又好像很近啊。我们生活中能遇到什么样的知识产权问题呢？
13: 我们生活中可能不会遇到这个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自己写点什么，不会有自己的著作啊，也不会说自己搞点发明创造啊，申请个专利啊，一个个人也很难会有什么商业秘密，但是我们很有可能会在无形之中侵犯到别人的知识产权，这就产生问题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先不聊这个侵权或者被侵权的问题，我们可以先聊一下世界杯的事
12: 儿。那现在是这个世界杯是在全世界非常的火爆哈。那这个世界杯和知识产权也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最近这个世界杯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很有热度，在小红书上这个刷十个帖子得有七个是跟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但是这可能也跟我本身比较喜欢看足球相关内容有关系哈。嗯，是啊，自媒体就是这个算法哈。你爱看什么，大数据就给你推什么。如果你不爱看足球内容的，可能世界杯的内容似乎就稍微少一点，对不对？是的，是的。嗯，这个四年一度的赛事哈，其实每届世界杯都可以用盛会盛况来形容，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个事儿。而且对于每个球员来说，四年一次他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毕竟每个球员他这个黄金的年龄就那么几年。那么关注到球员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格外的对这个赛事上心，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两名球员， 梅西和C罗，梅西39了，然后C罗呢已经41了，可能下届这两个人都不会再来参赛了啊。那这个年纪去踢球还是世界级的顶级赛事，这很自然的就会吸引非常多的关注去关注这两个人的比赛。
1: 嗯，哎呀，这个罗纳尔多的体能据说一直保持的都很好。是的，这个年纪不仅在大名单里，而且还是首发。是的，我想这都能证明很多问题。也确实，这个球星啊，都很带动流量。
0: 是的，没错啊，而且还有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事儿，比如说大家应该都非常想看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比赛，所以你看这么引人注目的一系列的国际盛会哈，时间选的也好，是吧？大夏天的，大家情绪都很亢奋，那么这个吃点啥喝点啥，看着比赛，美滋滋的一天就过去了啊。那这样的赛事呢，主办商 FIFA 肯定也清楚自己的商业价值，所以对世界杯关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就知道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世界足联 FIFA 对国内的转播权给我们开出了2.5到3亿美元的价格， 这是25年年底就开始的一个谈判。
1: 嗯，哎呀，这个价格真是天价呀。
0: 对，太高了，听着就贵。为啥会报这么高的价格呢？FIFA那边也是有业绩要求的。 你看他们在这个美国转播权收了就有9亿多美元，英语部分有4亿多，西语的部分也有4亿多。那这么看下来，给咱们报3亿的价格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你市场大嘛，毕竟市场在这里，但是咱们最后谈成的价格呢是6000万美元。
1: 所以这个价格真是让球迷欢欣鼓舞哈，不管怎么样，这个价格砍下来点，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转播了。
0: 对，这个砍价砍得非常狠。最重要的，我们当时砍价的时候给了三个原因。第一是说，美加墨现在的主办方跟咱们有时差，赛场正好在咱们地球的那边，所以比赛开始的时候咱们都是睡觉点，凌晨1-2点钟，没个看。再一个呢，咱们国足确实是这个力有不逮。 上次进世界杯正赛还是2002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2002年的时候我刚上小学，现在我可以坐在这里跟大家，是吧，聊一聊这个问题了。所以转播什么呢？转播了也没有咱们自己的队伍，是吧？嗯嗯，其实我觉得这只是理由，我们中国的球迷还是很有体育精神的。是的，是的，这两个理由呢好像有点牵强哈，因为之前的世界杯转播权也很贵，也有时差问题，也没有咱们国足的问题哈。今年怎么就忽然砍了这么多钱呢？
1: 这里面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市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了。在以前呢，电视为主流的传播时代，独家内容就意味着绝对的收视率和广告定价权。不光是这个世界杯，以前的春晚来说也是这样哈，那个时候经济上行， 而且世界杯的商业价值也是越来越好的，所以2020年、2006年两届打包卖给咱们是只有2400多万美元，但是到了18和22年这两届就已经涨价涨到了3亿美元，所以20年间翻了17倍。但是现在呢，整个传媒生态的底层逻辑已经是有一点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是免费内容加上算法推荐换取可持续的全年龄段的变现，像抖音、快手、头条是吧，还有这个红果番茄小说都是这样的。那么高价版权买来的内容在免费内容面前，这个首先它竞争力是被大幅削弱的。第二一点呢，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集锦、花絮、二创
0: 是吧？这就足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观赛需求了，因为毕竟你说瘾大到半夜去看足球的，那还是少数。
1: 嗯，是这样。
0: 所以现在咱们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注意力也碎片化了。
1: 嗯，
0: 看两个小时球，爱看球的人是真爱看，但是你要说像我这样的，可能就要睡着了。所以说看直播现在不是唯一的选择了，大家看点切片呢，讨论一下就可以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哈。现在身边朋友看球的也越来越少了，和新媒体整个业态的发展是有着关系的啊，也和短视频给用户培养的这种收看习惯有关系。
0: 嗯，
1: 大家可能不会再拿出几个小时来期待来认真的看一场球赛了。
0: 嗯，
1: 但是蔡律师聊了这么多，我就感觉你特别喜欢特别热爱足球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买行不行呢？国内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通过其他的方式哈，比如翻墙啊什么的，看到世界杯，然后做二创做切片给我们国内观众看啊。
0: 啊，对，这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了。总的来说，先说结论哈，如果不购买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那么国内的平台，包括视频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就将一律不能播放本届世界杯的赛事直播和录播，以及未经授权的任何二创、切片和集锦内容。
1: 嗯，
0: 那么国际足联是世界杯所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只看媒体权利的话，这个媒体权利就包括电视广播权，还有这个宽带权、网络电视权和移动传输权，不仅包括赛事直播画面，还涵盖官方集锦、精彩片段、幕后花絮等，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官方制作的内容。那么未经授权的任何媒体播放世界杯有关的内容哈，都属于侵权。也就是说，我们电视上看的、手机上看的直播也好、录播也好，没有转播权，如果我们没买的话都不能看，不买就不能放，这就是转播权的意义。
1: 嗯，听您这样一介绍，大家就很清楚明白了哈。
0: 嗯，
1: 那刚才蔡律师您也提到一个词啊，就是媒体权利。
0: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世界杯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还有其他种类的权利是吗？
0: 对的对的，世界杯拥有的知识产权除了媒体权利哈，你看就今年的世界杯而言呢，FIFA在媒体营销还有这个许可还有票务上这些领域上都占有独占性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在全球的各个地区中都能够以版权或者是商标或者是其他的知识产权形式，根据这个不公平的竞争法案或者是反假冒法案等严格的法律来获得保护，从而避免有人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官方知识产权的相同复制品以及容易令人产生混淆的相似变体。世界足联创造出了与赛事和非法有关的一系列的品牌资产，那这些资产有标志、文字、标题、符号和其他的标识物组成，比如说非法的 logo 或者是吉祥物，还有这个比赛的歌，每一届这个世界杯不都是有一个主题曲吗？它是有一个资产清单的哈，官方的徽章、官方的文字商标、官方的口号，还有这个主办城市的标志、官方的主办城市口号和标志、主办城市口号啊、官方的吉祥物、官方奖杯、非法的企业标志、非法的文字标志，比如说这个 World Cup 是吧？官方的字体 FWC26， 这都是它的知识产权。那么非法会给赞助商、供应商，还有咱们刚才说的媒体去授权使用这些资产，所以国际足联其实是很有钱的。
1: 嗯，是这样哈。那这些知识产权是通过什么途径去保护呢？你看天高地远的，难道他们还能跑到中国这么远去维护侵权的一些这个如果侵权了真的会有罚款吗？
0: 他们是这样，他们会通过在知识产权部门进行注册以及宣布非法的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可以根据有一个文件叫《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根据这个文件去获得保护。那么，非法的商标在这个公约的签署国当中会自动获得保护，就是你签了哪个国家签了这个公约，在这个国家就会自动得到保护。 那么与此同时，FIFA也会要求

0: 主办城市应该制定出适当的知识产权法律，以在整个赛事的举办期间为该机构和商业合作伙伴提供充足的保护。除了这个以外呢，FIFA除了要求这个主办城市去制定法律法规以外，它还发布了许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指南。他们就是对于保护知识产权是有这个具体的操作规程的。 这个指南包括多种的政策，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这个印刷品啊，数字媒体啊，社交媒体，互联网服务啊，包括域名啊，还有超链接广告什么的，这些商品吧等等，在这个指南里面都是有规定的。然后针对这个侵权的具体措施呢，就是主持人刚才问到了，说难道还会真来罚我们的款吗？一旦发生侵权会不会罚款的问题，根据我们的国家来说呢， 赔偿会分成三类，一是补偿性的赔偿，二是法定赔偿，还有就是这个惩罚性的赔偿。如果是恶意侵权才会有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您说的罚款的问题。一般来说损失的赔偿是以天平原则为基本原则的，就是损失多少我们就补偿多少。
1: 所以说整个的世界杯赛事就包含了这么多的知识产权问题。我们通过观看比赛过程中看到的什么商标啊、品牌啊、赞助，都是和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那么蔡律师，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越来越快了，越来越迅猛了，人工智能的智力水平正在以可以说是日益千里的这种恐怖速度在增长，在发展。我们 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由AI生成的，或者是由AI制作的文章和视频， 甚至可能世界杯赛事中对赛事的传播 就会出现AI制作的视频。 那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创作由谁来享有知识产权呢？一旦这样的作品涉嫌侵权，侵权责任由谁来承担呢？
0: 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发展阶段也是很契合的，大部分人应该对这个都是有疑虑的。如果要是讨论 AI 创作的作品由谁享有知识产权，那我们首先就要判断看一下这个生成的东西究竟能不能算作是作品，是作品的话它就有著作权，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 那么这个作品就要受到知识产权这个相关法律的保护，受到具体来说就是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那么如果不是作品的话，当然就没有相应的权利了。那么怎么判断 AI 生成的内容究竟是不是作品？著作权法第三条给出了两条标准，第一是说作品要具备独创性，第二是说作品要属于智力成果。 司法实践当中现在通行的观点是说， AI 生成的内容具有可版权性的话就可以成为作品，但前提是 AI 被作为自然人的创作工具，而且生成的这个最终结果一定是能体现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的。 比如说使用者通过编写复杂的提示词，精细的去调整了这个参数，然后通过多轮的迭代筛选的方式，对最终内容的生成施加了实质性的影响，体现了个性化的选择和他自己的审美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作为作品 被保护了。23年的时候，咱们首例著作权 AI 文生图的一个著作权的案件，法院最后是认定原告通过了一系列的创造性的操作生成的图片构成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的。那么反过来说的话， 比如说这个使用者仅仅是输入了一些简单的指令， AI 自动生成的内容，那缺乏人类的实质性的 智力贡献，这就不构成作品。江西的月湖区法院有一个案件，是原告请求保护著作权，法院给驳回了，理由有三个。第一是说，当事人在创作过程中高度的依赖 AI 软件的技术功能，他只是输入了一段描写霜降节气的场景文字，就获得了一个图片，没有付出对传统创作图片相称的智力性劳动。第二呢，法院认为 图片自动生成大多由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应用完成，生成的

0: 区别的。
1: 嗯，所以说啊，这个 AI 生成内容能不能构成作品，最主要的就是看它能不能体现创作者的个人风格、个人思想，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作品创作出来以后，肯定是不能归人工智能这个模型所有。比如说用豆包生成了，那它不可能是归豆包所有的，因为我国的著作权法当中已经规定了啊，作者是仅限于三类主体，叫自然人、法人或者是非法人组织，这三类主体也就是民事主体。人工智能模型因为不属于这三类主体啊，所以它就没有享有著作权的资格。当然了，以后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它可能会有拟制的人格，但就目前的规定来说 ，AI 是不能享有任何权利的。然后说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侵权的这个问题，现在换头换脸的视频好像是很常见的啊。关键是有的这个制作视频的小作坊啊，它不只是盗明星的脸，它还会去盗素人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过这样的一个事件，说这个汉服的妆造师白菜啊，是一个昵称哈。他在2025年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组汉服写真，结果被 AI 短剧桃花簪直接偷去用了。衣服是一样的，配饰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脸上的痣也是一样的，但是剧中的这个角色被塑造成了一个身材短小粗胖，然后游手好闲还有点好色的这么的一个猥琐形象。所以白菜自己还没发现呢，白菜还是被这个朋友提醒了才发现的。朋友说，问这个你是不是去演短剧了呀，是吧？
1: 那后来怎么样了？这我觉得这种真是哈，有点可怕，而且有点防不胜防的感觉。
0: 是啊，所以这个普通人的信息保护就更要被重视起来。这不仅是这个我们立法执法层面上的事儿，也是我们普通公民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怎么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但是这个短剧的制作方，自己还不知道这是侵权吧？为什么不合法合规去拍摄制作呢？
0: 嗯，这大致上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从技术层面来说，他们使用的 AI 大模型它本身就是靠海量的图片训练出来的，所以当它输入这个帅气古装男演员这样的关键词的时候，模型就很容易偏向去生成某张特定的人脸，因为它学过的数据里面的这类标签对应的脸就那么几个。那么第二，从商业层面来说呢，偷脸成本低，是吧？符合它的商业逻辑。
1: 嗯，
0: 一部 AI 短剧的制作，它成本可能只有传统短剧的30%。直接偷脸的话，它连建模的钱都省了啊。那么偷脸如果说被人发现了，最坏的就是被发现以后下架。但是流量呢，早就收割完了。所以有业内人士也说，这个制作方是这个只要是偷脸哈，他通常都是抱着等待发现然后再下架的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像主持人刚才也说，这个刚才这个事儿后来怎么样了哈，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样一件事，就是普通人的维权其实是很困难的。责任的划定是很容易的，对于法官来说也好，对于我们律师来说也好，责任的划定其实一直来说都是很清晰的。但是像这样的事件里面，直接的制作者和使用者肯定是首要的责任人。即使换脸之后的这个形象与原来的这个肖像不完全一致，只要能让一般公众识别出是特定的个人，就足以认定是侵权。这个在法院里面，这个在法院也是有这个类似的判例的啊，就是 AI 生成的神似的形象不能以技术巧合或者是撞脸为由去免责，内容发布平台也是有审查义务的。如果平台对于这个明显的侵权内容明知或应知而没有处理的话，它就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平台在收到投诉后要及时下架内容，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这就是知识产权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避风港原则。当然了，也有这个观点认为说，随着 AI 的技术发展和这个审查技术的提升， 如果说这个侵权的事实已经是非常清晰的了，我们一眼就看出来它是在侵权，而且这个传播范围已经是很广泛的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开的热议的话题，那么平台在具备审核条件

0: 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处置处理，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应知，这是红旗原则的适用。红旗原则通俗来说就是，当侵权事实像红旗一样明显的时候，平台就不能再装作没有看见了，必须要主动出手，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责任承担上就包括说这个停止侵害啊，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等等，其实这跟一般的民事侵权要承担的责任是大差不差的，但是实际想要达成这些目的是很困难的。第一呢，很难，普通人是很难发现自己被侵权的，因为大家都在上班是吧，偶尔看短剧呢，看的也不会说这个挨个去看，很难发现自己被侵权。第二来讲，举证会有困难，因为咱们普通人不具备明星那样的辨识度，可识别性，我们这都是普通人嘛，可识别性的举证本身是很难的，而且侵权的内容随时可以修改，截图晚了就没有了啊。第三呢，单纯的沟通可能不会太奏效啊，我们去跟这个制作方去沟通的话，这很有可能是沟通不出来什么结果的，所以我们可能就需要走这个司法途径。那么我们普通人想通过司法程序拿到赔偿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就是在衡量的是一个成本和这个收益的问题了，就是我花了诉讼费，我花了时间，然后我最后能获得多少赔偿，大部分人一算可能这个不是那么划算，他就算了啊，他就不去告了。所以我其实更倾向于是什么呢，建议我们所有的人啊，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这个信息安全就不只是说包含你的隐私或者是常规的个人信息啊，你的肖像呀，你的声音啊，你表达的习惯和节奏啊，这些东西在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时代都是可以成为一种资本和资产的。
1: 我觉得蔡律师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很好哈。AI 生成的视频啊，在自媒体上现在占据的比例啊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信息，以免被人侵权。一旦你发现有人侵权了，一定要尽快的截图保留证据，是吧？
0: 对。
1: 好，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刚才说了那么多关于世界杯的新闻，接下来我们也听一首范吉利斯在2006世界杯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难忘的歌《生命之巅》。

0: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 欢迎大家17点34分继续锁定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来自长春卓见律师事务所的蔡斌律师。蔡律师呢，长期专注于民商事纠纷。今天呢，我们请到蔡律师和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也是围绕着知识产权的啊。那大家如果有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随时随地拨通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随时向我们的蔡律师咨询。蔡律师啊，就刚才我们聊到了好多关于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视频在自媒体上哈、我们还会看到有 AI 制作的一些假新闻，这个是不是也会涉及到侵权呢？这个法律责任又要如何来承担呢？
2: 我们的主持人对于身边的生活观察的是非常敏锐的啊。现在确实 AI 视频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不只是这个换头换脸的，我们刚才讲过的哈，这个换素人换明星的这个虚假视频，也有很多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假新闻的事儿。这块问题其实现在是很大的啊。节前的时候，这个就是好像就是端午前一天啊，我看新闻还报道了一个AI 生成虚假视频扰乱公共秩序的新闻。具体是咋回事呢？说有一个哥们儿用 AI 做了一个上海地铁8号线棚顶那个墙皮轰然掉落的视频，然后视频内容就是说早高峰的时间段，地铁里面这个通道那不全是人吗？早高峰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棚顶啊那个地铁那块也比较低矮嘛，棚顶有一大块墙皮，包括这个混凝土的结构，哗啦啦啦的就全掉下来了，砸伤了很多人。然后他在这个视频上方就编辑了那么一段文字，他写说上海地铁突发惊魂一幕叹号头顶墙皮轰然掉落，早高峰谁还敢安心走。就是只是事实上他就是这个以前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嘛，是吧，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做事的这个方法和工具变了。这个视频做完以后，他就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发布了。那发布以后肯定是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0: 它传播还比较广泛，因为很多人会看到了以后，他会求证嘛，这是第一哈。第二呢，还有很多人他会对上班搭乘地铁这件事儿，他从此就产生恐慌心理，他老会想这个棚顶这个会不会掉下来啊？所以很快这个哥们儿就被上海市的公安局轨交分局治安支队把他抓起来了啊。把这个情况掌握了，然后这个上海市公安局核实到说这是 AI 制作的虚假视频嘛，最后就以这个虚假视频扰乱公共秩序的原因，把这个人抓起来，行政拘留了7天。所以说现在AI 给我们提供的生产力确实是很大的，它很大的能提升我们个体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在这个文书的制作、视频图片的生成。还有这个音乐的制作等等吧，这些方面啊。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AI 是一个工具，是一把刀。如果我们不能正确使用，而是用以违法乱纪，那该处罚就还是要被处罚。
1: AI 就是像您说的，它就是一个工具，完全在于使用它的是什么人、什么态度，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可以让社会运转得更高效，也可以扰乱社会秩序，就看是什么样的人在操作它，是吧？
0: 对的，是的，这里面其实我们要称赞一下咱们国家的反应啊，对于这种乱象，那咱们政府肯定是不会坐视不理啊。那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经联合启动了打击网络侵权的盗版，打击这个盗版的剑网2026专项行动。这个行动的重点就包括聚焦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版权整治，重点查处未经授权对作品实施魔改呀、洗稿啊，还有这个深度伪造啊、规避监测等等侵权的违法行为。我们老在这个网上能看见什么，很荒唐的一些视频哈，像这个林黛玉倒拔垂杨柳，还有这个像《甄嬛传》里面这些妃嫔们扛着机关枪打仗，还有诸葛亮飙英文舌战群儒是吧？这些改动有的是很有意思的啊。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呢，让内容生产的门槛也是大幅降低，让这些侵权手段完成了一个数字化的升级。那从过去的简单复制，到现在利用大模型进行语料的洗稿，对经典的影视作品进行恶搞、魔改，甚至利用深度的伪造技术替换人脸、伪造声音，是吧？当下的这些侵权呢，呈现出一个规模化、隐蔽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特征。
1: 确实是这样啊。
0: 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地侵害了原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消解了原创作品的文化价值，更可能的是会引发一些伦理风险和社会信任危机。但是这么大量的视频，单靠创作者个人去维权肯定是不行的，忙活不过来。所以说这个剑网2026专项行动展现出的技术治理与司法打击深度融合的这么样的一个鲜明特征啊，这个行动在技术治理层面呢，这次行动解决了一个大模型它那个训练语料，就是说你得给大模型投喂一些文章嘛，对吧？人工智能模型才能更好的和你对话嘛，才能更好的创作啊。这次的行动是从源头去遏制侵权数据的注入。那此前出台过一个文件，叫《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他就已经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要亮明身份，必须要标注它是 AI 生成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技术端是有希望可以实现可追溯的监管闭环的。在司法层面呢，本次行动强调的是对以实施侵权盗版为业，严重破坏网络出版秩序，违法犯罪的主体要依法从严查处。那通过司法在个案当中不断去理清这个 AI 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侵权的边界啊，对于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更加的严厉打击。所以感谢祖国啊，就是哪里有需要，哪里就出现这个祖国力量，是吧？这个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这个乱象，说实话早就应该治理啊。那么咱们立刻就是以这个雷霆之势粉碎了这些妖魔鬼怪啊，大快人心。
1: 确实是这样哈，我就觉得互联网，包括很多

0: AI 的一些内容真的应该好好治理治理了啊。这些行为经过本次治理行动之后，肯定我们的网络会更加的健康，更合规范的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1: 嗯，
0: 那么我们又说回今天的主题，知识产权的话题。
1: 嗯，
0: 蔡律师，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这个范围是不是有些太大了？知识产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1: 您的感觉没有错哈，这个知识产权范围就是非常广泛的。但是从类别上来讲呢，知识产权主要是有四大类，就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这三大权利，还有一个叫商业秘密。除了这四大类以外，还有一些小的，比如说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等，这些都算是知识产权。说起来比较少，然后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知识产权太过广泛，就是因为每一大类的知识产权其实都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的。比如说著作权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一类知识版权哈。
0: 嗯，
1: 著作权就可以保护文字作品，你像小说、诗歌、公众号文章、论文、广告文案，这都算。然后美术作品又包括绘画、书法、雕塑，还有这个音乐作品，比如说歌曲、旋律、编曲，还有建筑设计、工程设计图，还有这个计算机软件，这些都是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的。所以这个主持人，您知道前一阵儿那个李荣浩和单依纯的新闻，知道吗？
0: 对对，知道，就是说单依纯侵权了，唱了那个李荣浩写的歌，是吧？
1: 啊，对。
0: 然后李荣浩不满了。
1: 对。对，他侵犯的这个其实就是著作权的一种。具体来说就是李白，是一首歌哈，是这个李荣浩的作品。然后如果有其他人想要用这首歌去商演的话，就需要李荣浩本人同意。但是单依纯说这个演唱会的时候要唱这个，问李荣浩行不行，然后李荣浩没同意嘛。按道理来说不同意你就不能唱了，是吧？但是单依纯在这个李荣浩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还是在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所以说李荣浩为啥生气呢？他知道这个事儿以后生了老大的气，是吧？还写了一个小作文。那大家不是歌手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可能还觉得这个李荣浩小心眼儿，一首歌嘛，唱就唱了，是吧？但实际上呢，我国版权保护现在虽然说发展的已经很好了啊，但是维权这个事儿就像我说的，它是个力气活，是一个很耗费精力的工作。可能费了挺大的劲儿，费了挺长的时间，也赔不了你多少钱啊，所以才有我们这个职业嘛。那么维权难这件事儿，不只是我们知道，这个歌手之间也是共识。所以说单依纯如果不是像他发文的那样对没有授权这件事儿不知情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那他就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去做这件事儿的。是一副事情，就是反正我已经唱了，反正事儿我已经干了，你能怎么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说李荣浩生气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具体来说侵犯的是什么权利呢？我们知道侵犯的是李荣浩的知识产权，是著作权啊。具体来说是著作权下的什么权利呢？侵犯的是李荣浩的表演权，这个权利属于著作权中的一项。表演权指的是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那么有两种形式，一是现场表演，就是演员面对观众直接表演，还有一种形式是这个机械表演，就是借助设备公开播送已经录制的表演，比如说这个商场放的背景音乐还有这个我们去咖啡馆会放歌也包括咱们广播电台刚才放的这个歌，都属于是机械表演，如果没有授权的话就很危险。
0: 确实。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广播电视台在这个多年前就成立了一个版权部门，专门呢给我们主持人普及版权的问题。包括我们各个节目包括外采的，包括我们传播的一些节目的版权的这个事宜哈，所以我们也是很重视的。刚才这个蔡律师也说到了啊，就是广播电台放的歌都属于机械表演。这个也说到授权。

0: 跟我们有关系的事儿了哈。
1: 对，对，是这个，我得说咱们广播电台对这个版权还是非常有意识的，是这个法律意识很好的一个单位啊。但是还有一条规定对咱们电台是利好的，就是这个著作权法规定，我不知道咱们培训的时候讲没讲
0: 啊？讲过，我们电台里播放的歌呢是授权的。
1: 已经授权的，
0: 已经授权的。
1: 假如说没有经过许可的话，你直接支付报酬，这个先斩后奏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都是经过授权的。
0: 对，因为我们是媒体嘛。
1: 对啊，所以大家应该就明白了，这个歌手不能说你觉得在台上唱歌是他们的权利，是吧？这个不完全对，你唱的是别人的作品，唱这个动作是歌手的，但是唱什么这个决定权在表演权里面。李白这首歌是李荣浩，是李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啊，然后他就享有这个歌的表演权。也就是说，如果谁要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得他同意啊，表演权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权利。然后大家可能还有问题了，因为你这个大街小巷有时候放的歌应该都是有版权保护的啊，但是难道这些商家就都交钱了吗？对吧？或者是我自己听一个网易云音乐，我是不是也得交钱啊？首先自己听歌肯定是没事儿的，大家不用害怕哪天听着歌呢就忽然让人告了啊。这个著作权法规定，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是欣赏而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用支付报酬啊。换句话说呢，歌手也好，这个作者也好啊，或者说导演也好，他们的作品出来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欣赏得到。那么欣赏的人越多，他们越高兴，票房越高越好，传唱度越高越好，是吧？所以自己这个听是没啥的啊。至于说有的这个商店用到人家音乐了啊，也是分多个角度的啊。这个第一呢，有助于他们这个音乐的传播。当年这个什么老鼠爱大米呀、还有这个刀郎的歌啊，大街小巷全是，是吧？包括我们一过年走到哪儿都是恭喜发财，是吧？恭喜你发财，是吧？
0: 对
1: 啊，这对歌手也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二呢，是不是商用很不好界定，那商家就说我是自己听的啊，咱们也没办法。那第三呢，这么多人放，是吧？放的人太多了，你也不能一个一个去起诉。
0: 对对。
1: 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词曲作者的重点就放在现场表演的这个保护上了。对机械的表演，对机械表演的侵权就没有那么上心了。那么说回到著作权上，大家就能明白，一个著作权就能保护到这么多类别的作品啊，然后衍生出这么多的具体的权利。一个完整的著作权，下面是有两大类权利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人身呢，有发表、署名、修改和保护作品完整啊。财产权呢，有13个啊，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广播信息网络传播、设置、改编、翻译、汇编，还有一个兜底的其他权利。这东西说全了就跟灌口似的所以当然通过这四大类的知识产权，基本上就覆盖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0: 真是这样啊，好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都有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的全面权利，权利人对于专利、商标这样的资产基本上是排他性的使用。有人说这是对于技术的垄断，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呢，蔡律师？
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产权确实像是一种垄断。你像专利，就是说我申请了专利，那么别人就不能生产我发明的产品。商标呢，别人不能在相同品类的商品上挂我的牌子啊，不能使用我的 logo 啊。版权呢，也就是著作权呢，别人不能复制传播我的作品啊。但这是一种合法的市场独占，法律在设计之初就内置了一些防止它变成恶性垄断的机制，比如说有限的保护期就是其中之一。著作权是50年，然后像这个最有可能像主持人说的影响我们发展的、影响这个技术发展的专利保护，这个保护期就只有20年，而且专利必须是公开的，因为你不公开就没法保护这个专利嘛啊，你发明了什么大家也不知道啊，但是公开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技术是如何运。

0: 软的啊，所以这个在此基础上再去做创新就很方便了啊。那我们还有这个合理使用制度，还有这个强制许可制度。强制许可制度就是说，国家如果发现确有必要的话，它可以强行让这个强行使这个使用这个专利啊。所以这些都足够我们在技术迭代或者是发明创造上有新的突破了。所以知识产权是对智力成果的一种保护，而且是有条件的保护。当然了，如果权利人把这个权利用过头了，比如说专利的恶意囤积，或者是用版权恶意搞诉讼，恶意去抢注商标，那就会从这个合法独占滑向权利滥用。这个时候，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就可以介入了。
1: 好的，哎呀，今天真是非常感谢，在节日里，我们的蔡斌律师还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带来这么多用心的分享哈，准备得非常的详尽，大家呢对于知识产权也多了一些新的认识、了解、理解，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啊也能有更多的这个版权意识，是
0: 没
1: 吧？
0: 错，哎，支持正版，保护正版，保护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出现。我是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知法懂法啊，明明白白的去生活。
1: 再次感谢啊，我们来自广东
0: 卓见，
1: 卓见律师事务所的蔡斌律师，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也提醒大家，我们下周日的17点到18点还有我们的精彩分享，也欢迎大家呢，能够锁住我们的"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继续收听。好了，我们下周末不见不散。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33集，拓跋浩哽了一声，显然有些难以回答。他自持武功高绝，暗中潜入大梁京都，想要看看以质子逼得百里奇告败失踪的苏哲到底是何等人物。原本的打算并非想要真的伤人，不过是试探一下深浅就走。谁知苏哲的身边有飞流这样的高手，被缠斗住了，接下来连大梁第一高手蒙挚都出现了，结果不仅没有走成，身份也被识破，落了个如今这般尴尴尬尬不好解释的处境。不过虽然理亏，拓跋浩却不想示弱，何况琅琊高手榜上他排第三，蒙挚排第二，可二人却从未当面交过手，实在想不明白琅琊阁主是凭什么定的这个次序呢？心里早就有些不服气，现在反正已经被人捉了个现行，倒还不如趁机斗上一场，也胜过勉强的辩解。当下他提剑在胸，
2: 这里是蒙大人的地盘，我有什么好说的，动手吧。
1: 梅长苏本想阻止，但眉眼轻动间玄机又改变了主意，转过身去退到较远的地方观战。飞流跟在他身边，神情虽然冷淡，但双眸深处却有一丝兴奋。琅琊高手榜的榜眼和探花在大梁京都的一条街巷之内交手了，这消息要是传出去，管保半个江湖的人都会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看的。而不来的另外一半是知道自己削尖了脑袋也挤不进来。可惜这件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了，现在再去发布消息收门票已经来不及了。因此能大饱眼福的就只有施施然站在一旁的梅长苏和飞流了。昔日北燕权臣做大，慕容皇族被迫禅让江山，拓跋家主于禅让大典之上一击成功，刺杀了权臣。其实满朝兵马唯有他一剑寒光，逢魔杀魔，遇佛杀佛，一身血衣服慕容氏抚慰。此后拓跋氏稳定北燕剑宗之首，历代家主无一不是绝世的高手。比起拓跋浩那传奇般的家史，蒙挚的名气就要来得朴实的多了。他内外功夫皆习自少林，武功呢毫无神秘技巧之处，全靠一拳一脚拼到现在这般地位。与拓跋浩、世才和飞流之间以快拼快的交手不同，蒙挚的一招一式似乎都使得过于清晰稳重，仿佛拓跋浩以连刺数十剑他才慢慢地挥出一掌，然而快慢殊途却又殊途同归。拓跋浩的剑快得像是连成了一张光网，蒙挚的慢却又凝固成不动的一堵后墙，光网与后墙两相击撞，撞出的只有在这两大绝世高手之间才能激荡出的耀眼火花。作为亲眼目睹这场巅峰之战的少数几个观战者之一，梅长苏显然不够珍惜这个机会，眼神飘飘的，有些分神的样子，时不时还会低下头来沉思一下，根本没有认真去看，直到那团剑锋掌影从中爆裂开来之后， 二人各自向后翻越了数步，再凝神对立，他才想起要尽观众的义务，连忙鼓掌叫好。表面上看，这战似乎未分出胜负，还应该继续再打上一阵才对。但当梅长苏一边笑称精彩，一边走上前时，蒙挚却没有提醒他回到原处去，反而就是收起一身劲气，好像是趁机想要给这一战画上终止符一样。拓跋浩的表情全在易容的面具之下，看不出端倪来，但因为面具轻薄精巧。
3: 不过我之前所提的问题，拓跋将军还是必须要回答。你来到敝国帝都，到底意欲何为？
1: 拓跋浩冰寒的目光在梅长苏的脸上扫了一下。
2: 哼，我国求亲使团善意而来，却有一名勇士无端失踪，贵国又几时给过我们解释？
3: 你说那百里奇？
1: 蒙挚虽然心里明白百里奇失踪的真相，但是面上却不露分毫。
3: 他自己身上长着脚，走到哪里去了，我们怎么会知道？拓跋将军如果觉得自己有权利向敝国问罪，为何不递交国书明着来问？
2: 哼，你们大梁人素来狡言善辩，问之无益。我不过是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能逼得百里奇无言再回故国罢了。
4: 呵呵，拓跋将军看人都是凭空跃出。

0: 劈开人家轿顶来看的吗？
1: 我从不为已经做过的事情后悔。既然得罪了苏先生，你们想要怎么办，明说就好了。
2: 我们当然是。
3: 蒙挚正准备说当然是要先把人扣下再说，突然感觉到了梅长苏暗暗地在自己的腰上捏了一把，亏得他反应快，立刻改口道：
2: 当然是被你攻击的苏先生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3: 听到了这么离奇的说法，拓跋浩不由得有些哑然，视线忍不住再次瞟向了梅长苏。无论是从身份地位还是年龄资历上来看，现场能做主的都应该是蒙挚才对。难道这个苏哲在大梁国中的地位竟然如此超然，竟能让这禁军大统领都俯身听命吗？
0: 大统领又在给我出难题了。
3: 梅长苏一看就知道拓跋浩是在惊讶什么，不由得笑了笑，但神情却很放松。
0: 拓跋将军方才一剑劈来，只击碎了轿顶，却没有伤人，对这些随从们也手下留情，未出杀招，显然并无意想要兴风作浪。不过百里奇之事，我等却不知情，若他自己刻意要走，将军一时半会儿又怎么查得出来？
3: 拓跋浩可不是笨人，立刻就明白了梅长苏言下之意。他找上苏哲不过是为了北燕的颜面，并不是非要把百里奇的下落查得清楚才肯罢休，于是便顺着台阶就下来。
1: 苏先生既说不知情，我也没有不幸之理，请二位放心，我会立即离开金陵，十日之内返回敝国，中途绝不停留。
2: 好，我相信拓跋将军是一言九鼎之人，既如此，你我就此分手，后会有期。
3: 虽然梅长苏已经表露出了放他离去之意，但拓跋浩还是没料到蒙挚竟答应得这般干脆，原本打算还要历经一番恶斗的准备没了用处，反而呆了呆。不过他心中深知身份暴露的自己绝对不宜再在金陵城内多留片刻了，一愣之下又迅即反应过来，抱了抱拳，不待双方再说第二句话，转身一个纵跃便消失了身影。待到从气息上感觉到北燕高手真的已远去之后，蒙挚俯身检查了一下伤者，见他们只是昏迷并无大碍，这才转身将梅长苏拉到一边。
2: 为什么要放他走？
0: 大统领有把握擒住他？
2: 这个恐怕要苦战，不过他也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又不是江湖决斗，我也没必要分跟他单打独斗吧。
0: 抓到了又能怎样，杀了他还是一直求着他。
3: 蒙挚似乎没有想过后续处置的问题，有些踌躇。
0: 他是北燕神策上将，燕帝的爱婿，无论是杀是辱，燕帝和拓跋家主都不会善罢甘休，倒是为了一个拓跋浩，若是导致两国纷争，边境不安，谁会被调去镇守呢？总不会是太子或誉王吧？
2: 啊，没错，这个时候当然不能让靖王被调出去领兵。
3: 梅长苏遥望着拓跋浩离去的方向，眸色中隐隐地涌起了风雷之气，薄唇轻抿。
0: 以前没交过手，不知他用兵如何，他日腾出空来，有的是机会与他较量。
2: 不错，与此人交手甚是过瘾，到时候别忘了让我给你打前锋啊。
3: 梅长苏跟着一笑，凌厉之气瞬间消失，又恢复了月白风清的样子。
0: 你不是奉诏入宫了吗？怎么又想起回来看看？
2: 那个其位是假的，路上被我识破，觉察出是调虎离山之计，所以赶紧追了过来，幸好你没有事。
0: 假的？
3: 梅长苏两道长长的秀眉一皱，

0: 是啊，易容术还真不错，扮成我香叔的下属模样，所以一开始才骗过了我，没有起疑。若不是半路我凑巧想起一件事交给他办，只怕要到了宫门才知有诈。
1: 梅长苏缓步向前走了一段，把两只手的指尖放在一起，一面搓弄着，一面沉思。片刻之后，他回过头来：“
2: 蒙大哥，你马上进宫，向皇帝陛下禀报今天见到拓跋浩之事。”“
0: 啊？为什么？不是已经放他走了吗？”“
2: 就是因为已经放他走了，所以你才要进宫，既是禀报，也算是请罪。”
1: 梅长苏深悠悠的双眸深不见底。“
2: 因为你若不说，很快就会有人向皇帝陛下奏报你私送他国重臣出入京都。”“
0: 怎么会啊？难道那拓跋浩如此不小心，竟然还被其他人识破了行踪？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2: 蒙大哥，你是不是以为那个假冒的齐卫是拓跋浩派来引开你的？”“
0: 难道不是？”
1: 蒙挚细细一想，逐渐了然，既知道皇帝经常有这种临时召见的习惯，又知道禁军府负责传报圣命的是哪些人，还能够模仿出那人的面容和行为举止，以至于一开始把自己都骗到的人，绝对是对金陵各方人马十分了解并且有所掌握的人，而绝非拓跋浩这种偷偷溜进来还没有几天的外来者。拓跋浩能打听到苏哲今天出门，并在他回城路上埋伏等候，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梅长苏看他神情，已知他明白过来。“
2: 我所能推测的，便是有人意图趁我出门时下手，只是忌惮你在旁边，所以设计调开了你。没想到拓跋浩从中横插进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还没等他们应变而动，你又识破假象赶了回来，所以自始至终这些人都未敢轻易露面。不过就算他们没有靠近，拓跋浩的瀚海剑法也太惊人了，我们不能冒险赌他们什么都没察觉，所以你必须要赶在前面主动向陛下提起此事。”“
0: 嗯，陛下现在还无异于北燕交恶，就像你所说的，真要公开把拓跋浩抓捕起来，朝廷反而不好处理，逼他快些离开纪宁其实是最省心的方法，陛下应该不会怪我擅作主张。”“
2: 那也要你立即回禀清楚了才行，若是暗中放了，说也不说，皇上得知必会起疑。别耽搁了，快走吧。”“
0: 可是这里……”“
2: 差不多都该醒了，我和飞流守一会儿，然后自己回去。”“
0: 这可不行，万一想要暗中对你下手那批人还没撤走怎么办？”“
2: 大统领，你真当我在这金陵城里就只能靠你保护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蒙挚愣了愣，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一向不是拖泥带水的人，梅长苏这样一说，他便不再婆婆妈妈，于是道了声再会，便飞身离去了。梅长苏带着飞流检视了一下地上的人，命少年在他们的某个穴位上点了几指。拓跋浩并不想在大梁国里真正的伤人，下手极有分寸，这些人呢，没过多久就全部苏醒过来了。这里离谢府已不算太远，梅长苏不让人重新顾轿了，由飞流扶着借力自己步行到了府前，再把蒙挚手下全部都打发回去。好端端的出去这个样子回来，谢弼盯着那顶没了盖子的小轿发了好一阵呆，这才想起来追问梅长苏到底出了什么事。若说今天调走蒙挚准备下手的那些人，不用查也知道跟太子脱不了干系，毕竟来到金陵之后，认真讲起来得罪的就只有太子派系的人。誉王那边还梦想着能延揽到麒麟才子呢，应该不至于这么快就下死手。想必是太子终于得知了自己在郡主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已断绝了招他入东宫的希望，这才进行到了得不到就毁掉的步骤。既是太子的手笔，

0: 一定与谢玉有关，说不定谢府那些轿夫行走的路线都是事先设定好了的，否则呀，那个假齐卫也不会如此顺利的就在偌大的精灵城里顺利的找到蒙挚。不过看着谢璧焦急的询问样子和他听到自己简单讲述后的反应，这个年轻人倒像是真的一点也不知道有关袭击的计划。而且通过这一项对谢璧的观察，梅长苏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以誉王的精明之所以从来没有怀疑过谢璧并非他这方的人，就是因为这位宁国侯世子是真的以为父亲默许了他效忠誉王，所以言行举止并无错位。换句话说，谢璧根本不知道父亲是在利用他脚踩两只船，以求得将来最稳靠的结果。想到了谢玉竟然深沉至此，连自己最宠爱的儿子都要加以利用，梅长苏的心中便生出了丝丝的寒意。在面对谢璧的追问之时，也因同情而显得十分温和了。
1: 真的没什么线索可以查出是什么人干的吗？
0: 谢璧并不知眼前的苏兄这番心思，他只是很认真地在思考着。
1: 一个人都没有擒住吗？
2: 蒙大统领出手，谁敢停留，自然全都吓跑了。让他去查吧，呵呵，我不想操这个心。
1: 可这明明是冲着你来的呀，要不我去告诉誉王殿下，请他。
2: 不用。
0: 梅长苏深深地看了谢璧一眼，按住他。
2: 无头公案查之无益，终究也不能把主使人怎么着了，我日后自己小心些也就罢了。
0: 谢璧怔怔地想了想，
1: 难道是……
2: 谢璧，我有些累了，想歇一会儿，等下景睿回来了，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你替我告诉他事情经过吧，我不想再多说一遍了。
0: 梅长苏截住了他的后半句话，闭上了眼睛。谢璧默然地看了看他苍白的肤色和委顿的神情，心知这累了二字不假，便不再多缠他费心了，低低地说了一句苏兄请好生安歇，于是自己慢慢地退出了血炉。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4集。小景睿当天是陪伴母亲丽阳长公主出门的，回来时天色已晚，但是听谢璧说梅长苏在外遇袭的事情之后，他还是立刻就赶往雪炉问候。可是来到客院门前才发现里边灯熄烛灭，院中人显然都已安歇了。若是在以前呢，说不定他还会不管不顾就这样闯进去闹他们起来，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一阵子朋友间的关系越来越生分了，礼数和客套竟比初相识的那几天还要多。此时瞧着黑洞洞的院门和那夜影下的树枝，这种感觉更加深刻了，似乎这个颇得自己敬慕的朋友如今已真的越行越远，不再是当初一路同行温言谈笑的那个苏兄了。长长的轻叹一声，萧景睿转过身形，随着狮子儿铺就的甬道慢慢地向自己居住的地方走去了。夜静风寒，空气中有些浓厚的潮腥味道，也许到了下半夜会有飘雪吧。想起了第一次见面之时，便是在秦岭雪中，一枚会友，把酒言欢。

0: 学了。未到三更，学已落地，看来明天应是一个冰晶粉气的琉璃世界吧。若没有这世俗纷纷扰扰，便可约上两三好友围炉饮酒赏雪，思情思景，想想都是人间乐事。只可惜，萧景睿再次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仿佛是想要甩去胸口的烦闷一般，伸手抹了抹面上落雪湿潮。就在他重新迈出脚步的那一刹那，眼角的视野边缘仿佛隐隐地掠过了一抹黑影，迅疾而过，犹如幻觉一般。等豁然回头再捕捉时，眼前已无动静了。不知是因为预感还是警觉，萧景睿停止了自己所有的行动，只是静静地站在假山的背后，透过山石间的缝隙望着雪炉的方向。果然未及片刻，又是黑影一闪，这次因为集中了注意力，看得更加的清楚了。黑影是从雪炉林东墙的那一侧过来的，跃上院墙后便俯身在屋脊上凝然不动。稍顷，又是第二个黑影掠进，如此这般反复数次，雪炉的屋顶已经来了将近十人。萧景睿正奇怪飞流会毫无动静之时，雪炉西厢的窗户突然晃了晃，而几乎是在窗户晃动的同时，屋脊上一声闷哼，已是有一人头朝下坠入院中。夜幕下不知何时多了一条修长柔韧的身影，在鬼魅般的闪动之中，余下的几条黑影已被尽数逼退回了东厢房的房顶，抵挡得甚是狼狈。萧景睿脸上刚刚浮现出一丝赞赏飞流身手的笑容，下一瞬间又僵住了，因为视线中出现了另一波来袭者，自南墙而上，恰好避开了刚开始被那波稍稍阻碍一下的飞流。萧景睿未及多想，已飞身而起，口中大喝一声：
1: 什么人敢夜闯县府？
0: 因为身边未带兵刃，萧景睿在呼喝的同时只能挑了最前面的一个以肉掌劈下。对方显然是对雪炉的情况有所了解的，根本没料到除了飞流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的存在。初时有些惊诧，但随即便恢复了镇定，一笔手势分出了两个人来阻挡住萧景睿，自己与其他手下直扑梅长苏日常所居的主屋而去了。这位刺客首领的决定虽然果断，但是他却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低估了萧景睿的武功，被他分配去阻挡萧景睿的两名黑衣人，第三招就被夺去了兵刃，第四招就双双倒地，只是将这位侯门公子前进的步子稍稍地减缓了一下而已。第二，他低估了飞流的狠辣，因为梅长苏一直约束着飞流不许伤人，所以给了某些有心的旁观者一个错觉，以为这个少年只是武功高而已。没想到黑夜之中他犹如杀神，招招毙命，不留一丝的生机，解决起周边的人来不仅快速而且干脆的吓人。可是同时呢，萧景睿与飞流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低估了那个首领的实力。在意识到自己的劣势之后，那位首领快速地指令所有人前去迎战飞流，自己独自面对萧景睿迎面劈来的一刀。刀是钢刀，招却是剑招，因为是夺来的兵刃，使得不是太顺手，但是刀负剑魂仍是犀利无比。那首领一步换形，以万间铁刺格挡，刚压住刀花，萧景睿后招一掌已经狠狠地拍了过来，一掌印在了前胸之上，对方的身子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起。萧景睿这才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可未及收手，那位首领已拼了硬接这一掌之力，身形犹如箭矢一般的撞碎了门板，直射入主屋之中。据萧景睿素日所知，这主屋之中

0: 向来只住着一个孱弱无力的梅长苏，别无随身仆从。
1: 苏兄，
0: 萧景睿大喊一声，冲上了台阶，踏着已碎一地的门板木屑进入到了黑沉沉的室内。血腥气息扑面而来，凭着他惊人的夜间视力，也只是看见了一个人影影绰绰地站在中间。在脑部还没有下一个反应之前，眼前火光一闪，桌上的灯被影影点亮，弥漫室内的润黄光线之中，梅长苏披着一件皮毛长长，手扶桌面飘飘站立，灯影摇曳在他清素的面容之上，更是显得有几分肃杀之气。萧景睿的视线掠过梅长苏的身体，落在他随意丢放在桌上的一只小弩上。朱弩墨悬，白玉拉扣，弩身的花纹滴滴如泪。
1: 画不成？
2: 是，这就是搬家所致的镜弩画不成。金陵果然不同于他处，竟能逼我用到他。
0: 萧景睿低下头，那名刺客首领的尸身就躺在脚下不远的地方，一柄精巧的小剑端端正正地插在他喉结正中。虽然他胸前一片殷红血色，但那显然是中了自己一掌之后喷出的，而喉间的伤口却由于剑势凌厉，刺激着死者的肌肉紧缩着，别无血迹溅出。可以想象当时端坐在黑暗之中发剑之人眼有多利，手有多稳了。
2: 你最好别看。
0: 见萧景睿似乎试图要掀开死者面上蒙的黑筋，梅长苏低声阻拦。
2: 这么晚了，没想到你会来。
1: 我听说苏兄今天在外面遇袭，有些担心，赶过来后才发觉时辰已晚。
0: 萧景睿手指已捏住了那面巾的一角，但心中却有些莫名的犹豫，并没有立刻的掀开。他并不是谢弼，他自幼就接触江湖，了解江湖，他也曾亲手杀过人，也曾看过横尸满地的江湖仇杀现场。他并不怕尸体，无论那人死得有多么难看，也不至于会让琅琊公子榜上排名次席的萧公子吓到。可是苏兄却说，你最好别看。这位刺客就躺在面前，他的面容被遮在黑巾之下，无论看与不看都是同样的一张脸，就如同某些真相一样，无论自己明白还是不明白，那些事实都是永远存在的，并不会随之而改变。萧景睿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揭开了那张轻薄如无物却又沉重如千斤的面巾。只一眼，目光便是一跳，手指慢慢地用力握成拳头，面颊上的肌肉因紧张而闪过了一丝痉挛。那是一张似乎陌生却又似乎熟悉的脸，说他陌生是因为从未打过招呼，说过话，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位，但要说是熟悉，是因为常常见到，就在父亲的身边，常见到他跟随着，听从并执行一些琐碎的指令。如果这样一张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此刻周边的寂静则更像是一张慢慢收紧的网，一寸一寸地绞紧了萧景睿的心脏。越是纯粹的寂静，越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交杂在其中，夜风吹拂的声音，飞雪飘落的声音，砰砰心跳的声音，起落呼吸的声音，不该听到的声音都听到了，可是该听到的声音却一丝也没有。堂堂宁国侯府，静夜被袭，杀声喊声兵刃之声早已撕碎了夜空，可是却犹如一粒石子落入古井，威仪过后便毫无反应。院外的飞流早已收拾所有的对手，

0: 却没有进来，不知在做什么。弥散的血气在夜风中越来越淡了，淡到可以忽视。没有人来支援，甚至没有人来查看，整个谢府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安静地沉睡着，等着第二天黎明的到来。
1: 精锐，
0: 梅长苏的声音稳稳地响起，仿佛无视于面前年轻人争冲的神情。
1: 我今天出门看房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在长治房那边。屋子很洁净结实，一应家具用具都是全的。园中景致差些，刚好可以让我彻底翻建一番，所以我也该搬走了。
2: 搬走？
0: 萧景睿的视线仍是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尸首。
2: 是啊，是该搬走。这雪楼确实住不得了。
1: 景睿，你听我说。
0: 梅长苏将手掌压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微微用力。
1: 现在回自己房里去，就当今晚没有来过雪楼。你所看到的事，不过是一场幻梦。明天约着玉金出门游玩一下，放松放松心情，一切就还是原来那样。你不要胡思乱想，让你母亲担心。
2: 一切真的可能还是原来那样吗？
0: 萧景睿站起身，回头凝望着梅长苏的眼睛。
2: 我不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杀你，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卷进金陵城这个漩涡中来。你本是我最羡慕的那类江湖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0: 梅长苏惨然一笑，看着桌上一灯如豆。
1: 你错了，世上本没有自由自在的人。只要一个人有感情，有欲望，他就永远不可能是自由自在的。
2: 可是你明明可以避开。
1: 景睿，
0: 梅长苏抬起双眸，神色微见凛冽。
1: 你并不是我，不要替我做判断。你回去吧，我明日一早就走。在雪庐这些日子，承蒙你的照顾了。等我安下新居，你如果愿意的话，随时欢迎来做客。
0: 萧景睿怔怔地看着他。
2: 日后我们还可以来往吗？
1: 呵呵，有何不可，只怕你日后不愿意来了也未可知。
0: 萧景睿想到目前迷雾般的形势，想到父亲与他敌对的立场，心中如同塞了一团乱麻一般，茫然无措。原本以为只是谢璧现身局中，还算无伤大局，将来纵有闪失，也可靠宁国侯与长公主的地位庇护。今日突然发现，其实父亲也并非如表现出的那般中立，这才明白了谢家在夺嫡之争中卷得有多深了。虽然素来撒手不管，虽然时常游历在外，清闲自在，但自己总归是谢家的一份子，全然不关心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想来，草场边严玉金曾经劝他的那番话，竟是那么的有先见之明。
1: 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呢，何必提前烦扰。
0: 梅长苏仿佛知道他的心思一般。
1: 你只要守住自己一份真性情，什么事情熬不过去。就像外面这雪，虽然看起来越下越大，但你我都知道，它终究还是要停的。
0: 仿佛是配合他说这句话，一阵风雪从被撞开的门中卷入了，带来了阵阵的寒气与一条人影。飞流伸手托起地上的尸首，轻轻地拉了出去。萧景睿跟到门外边一看，只见他随手一扔，就扔到乱。再看院中地上已是干干净净，早已没了那些横七竖八。
2: 你就这样丢出去就行了？
1: 行了，放在外面自会有人来处理。
0: 萧景睿听得他语声如冰，魂不似素日相熟的那个温和的苏兄，不由心中一寒， 背心阵阵的发亮。飞流已经回来了，牵住了梅长苏的手。
1: 好。
0: 梅长苏向他柔柔一笑，神情转换的那般快速，却又自然之极。
1: 苏哥哥跟你一起到西屋去睡，你先送萧哥哥出去好吗？
0: 飞流转过头，瞪了还在发呆的萧景睿一眼。
1: 飞流。
2: 不用不用。
0: 萧景睿回过神来，心中泛起了一丝苦涩。
2: 你休息吧，我先走了，后半夜也要小心。
0: 梅长苏浅笑颔首，看着萧景睿步履沉重地转身向院外走去，面上的微笑渐渐转换成了淡淡的悲哀。从后面看去，那年轻人头低着，原本挺拔的身姿显得有些微微佝偻，仿佛有什么无形的重物压在他肩头上，必然要背负，却又背负的那一般艰难。他未来将要面对什么呢？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胸中那如冰如铁的执念却在清晰地说着，就算是知道，那该发生的一切也仍然会按照预定的轨道发生。
1: 只是开始而已，景睿，还望你能熬得过去。
0: 梅长苏收起了心中不经意间翻涌而出的同情，牵着飞流的手慢慢地走入了西厢房。那一场雪断断续续，扯絮丝绵似的下了三天，苏哲在雪中悄悄地乔迁了新居，并没有刻意通知任何一个人，可没几天该知道的人还是全都知道了。穆王府、豫王府自然送了众多的厚礼，宫里也赐出了几箱珠贝锦缎之物，据说还有景宁公主添备的。玄镜使夏冬空手上门转了一圈，丢下了一句好难看的院子就走了。不过其他陆续上门的访客们却不敢发表类似的评论，大家都知道这院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五人的审美观嘛，也许就是这个样子。萧景睿、严玉金和谢碧自然也都是上门做过客了，但是曾经的欢笑融洽的气氛却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严玉金还在努力地说着种种趣事，引逗大家开心。萧景睿们基本上没接过几句话，甚至连谢碧也不知因为什么整个人呆呆的，打不起精神来。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说说饭后该做什么。很多朋友习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躺着看电视，其实这并不利于消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明确指出，食必行步则长生，意思是吃完饭后慢慢走动一会儿有助于长寿。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行步可不是剧烈的运动，而是慢走。饭后半小时内以每分钟约60到70步的速度悠闲地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还能防止餐后血糖飙升。但切记不要一吃完饭就马上快跑或做剧烈运动，那反而会引起胃痛、阑尾炎等等。当然了，如果您刚吃完一顿大餐感觉胃胀，也可以顺时针轻轻按揉腹部，配合慢走效果更好。正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关键在于慢和坚持。那么就从今天的午饭或晚饭后开始，试着走一走，让养生融入日常的点滴之中吧。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

0: 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她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李阿姨一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他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气温变化频繁，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发期。很多老年朋友觉得春暖花开，血管扩张，血压就会自己降下来，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春季血压往往波动较大，盲目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诱发中风或心梗，所以请大家呀务必遵医嘱来服药，定时呢监测血压血糖，并记录好数据。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手脚麻木或说话言语不清等症状，哪怕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排查。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10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100，还可以出证书，证书10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看上去五颜六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或许老年朋友们并不介意它是染色的，但是这种药水是有毒的。药水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硝酸钾、硝酸银等，经过检测，染色玛瑙中重金属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不会去选择天然染色剂，所以这些劣质手串基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除了警惕染色文玩外，老年朋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喜欢旅游、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记得提醒他们谨慎购买。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你有没有在街头菜市场的门口碰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支个小桌子，摆着几箱鸡蛋，喊着扫码免费领鸡蛋，看着挺诱人的，可您知道吗？这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陷阱。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破获的真实案例，两名年轻人专门在街头摆摊，打着扫码领鸡蛋、领方便面的旗号，专盯咱们老年朋友下手。

0: 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拿过您的手机，偷偷的下载伪装成短剧 APP 的盗刷软件，还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删了。结果呀，不少老年朋友的银行卡里的钱被一笔笔的划走，少的损失六七千，多的好几万。目前这两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被骗走的钱想要追回来那可就难了。所以啊，咱们千万得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路边扫码要当心。只要是让您拿出手机扫的，不管是送鸡蛋还是送馒头，咱们都得离远点。要是想领礼品，让您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的，那更是绝对不行。总之啊，守住手机就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我们来聊聊免费的补药晒太阳。黄帝内经里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力则折寿而不彰，意思是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失去了阳气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而晒太阳正是补充阳气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现代医学也证实，每天适当晒太阳可以帮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将晒太阳作为调节情绪、改善季节性抑郁的非药物手段。那么怎么晒才科学呢？建议在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到5点避开正午的强紫外线，每次晒15到30分钟，重点是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地方，晒背最能补阳气，记得不要隔着玻璃晒，效果会打折扣。趁着天气晴好，到户外去晒晒背吧，把太阳的能量装进身体里。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蓝心。天气转暖，雨水也增多，因此有时候路面会比较湿滑，老年朋友骨质疏松风险高，一旦跌倒后果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呀，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合脚的鞋子，走路时放慢脚步，遇到湿滑地面尽量绕行，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不要手提重物。我们在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多注意，浴室和厨房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建议铺设防滑垫。如果不慎跌倒，千万不要着急马上站起身来，一定要先自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剧痛的部位，尤其是髋部和手腕，如果疼痛剧烈或者是无法动弹，应该保持原位，立即呼叫家人或者马上拨打120进行求助。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春季是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啊仍然有点寒凉，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免疫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更容易中招。预防的关键在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上午和下午最好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这就能有效降低病菌的浓度。另外呢，尽量避免去人流密集之处，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好口罩，仍然是有效的防护手段。如果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及时就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太后老千岁看见包拯了，心中十分高兴，包大人确实好人样，一团正气。太后老千岁心说：“我儿有福啊，有这样的能臣辅佐。”想起儿子来，又想起自己沉冤这么多年，不由得凄然泪下。亲家，你夫妇如此尽心，哀家的事就全仗包青你了。包大人赶紧说：“千岁，微臣一定见机而作，一定秉政除奸，以宽国典。亲家，你歇息去吧。”“臣遵旨。”包大人退出去了。李夫人呢，就把娘娘门前的软帘放下来了。“老千岁，您放心，包拯他一定尽心去办。”“哎呀，媳妇儿啊，既然你丈夫回来了，你也去吧，就不要在此伺候了。”弄得夫人怪不好意思的，脸都红了，娘娘也乐了。丫鬟把门帘掀起来，夫人退出来了，回转卧室。外边呢，往里边搬行李，丫鬟婆婆在里边收，咱们书就不表了。夫人来到屋中，一看自己的丈夫包拯正坐着喝茶呢。包大人看夫人进来，包大人也站起来了：“夫人呐，你在娘娘千岁面前尽心尽力，成了传旨官了。”夫人也笑了：“老爷，一路上鞍马劳乏，好好休息吧。”夫妻两个人落座吃茶，就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包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娘娘的事不准泄露出去。然后包大人吃完饭呢，就回到书房料理公事，包兴就进来了：“大人，草州桥的衙役要回去了，请示老爷你有什么吩咐？”“包兴啊，天齐庙所用的衣物簪环一共用了多少银子，让他们带回去，让公孙先生写封回信道谢。”“是。”包兴出去办事儿，包大人也确实有点累了，就回到内宅安歇。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在卧室正在梳洗，包兴呢在外边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包兴啊，什么事儿啊？”包兴就在外边回话：“包大人，南齐

0: 公，宁总管来给老爷问安，说有话要跟老爷讲。哎呀，包大人摇了摇头，因为包大人从来不喜欢结交这些太监。南清宫的宁总管见我什么事啊？包大人眉头一皱，他见我有什么事啊？宝行啊，你回复他，说我办理公事不便接见，如果有事明天朝房再见。哎，包兴转身刚要走，夫人说话了，包兴啊，你慢着。包兴只好站住了，站在门外就听里边夫人跟包大人说话，说的是什么包兴可没听清楚。夫人为什么叫着包兴啊？夫人可就跟包大人说，南庆宫宁总管来，你为什么不见呢？南庆宫可有嫡娘娘啊？老爷您最好见见，问问他有什么事儿。倘若有机会，让娘娘要跟嫡后见了面，进宫之事可就好商量了。啊，还是夫人想得周到。宝兴啊，你让宁总管在书房等我，我梳洗完毕一定出营。哎，包兴当一声走了。包大人梳洗完毕，穿戴整齐，直接离了内宅就够奔书房了。这位宁老总管呢，由包兴跟李才陪着，正在书房等着呢。宁总管一看这书房不奢侈不豪华，陈设十分简单，宁总管很佩服。包兴听见包大人脚步声音响，把帘笼挑起来，宁总管赶紧迎出来了，上前给包大人施礼，咱家特来给大人请安，给大人道法。包大人赶紧搭理相还，承蒙总管大人惦念，请坐吧。宁总管敢坐吗？宁总管满面带笑，包大人，咱家今天来可不为什么官事，那总管大人有什么事情讲在当面。包大人，陆河王王家千岁十分尊敬大人，知道大人忠正贤能，在我家嫡娘娘面前每天都夸奖大人，大人砸了盘坤，先斩后奏，一片为国家赤胆忠心，不畏权奸。哎，我们家王爷下朝之后就奏明了娘娘，娘娘乐坏了，说包大人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贤臣，又开导了我家陆河王王家千岁，说我家王家千岁年纪太轻，要跟包大人学做一个清心正直的贤王，才不辜负圣恩呢。我们家王爷呢亲慕包大人，可是无缘无故又不能跟大人亲近，咱家一想啊，我家娘娘千岁明天是寿诞之日，千秋华诞到了，包大人您能不能备一份水礼前去庆寿，将来就能跟我家陆河王千岁多亲多近，这样呢一来不辜负娘娘千岁一番爱喜之心，二来我们家王爷呢也能从此开始跟着包大人您学习见识，这可是好事，所以今天我特地来见包大人，不知道包大人意下如何。包大人一听心中想啊，想我包拯从来不结交朝内的权贵，但是现在有太后老千岁这件事，当今万岁知道嫡后是他的生身之母，他哪知道他的亲生母亲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呐！既然宁总管有这意思，不如我包拯将计就计，要真借着敌后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可省去多少曲折呀！ 再说陆河王也确实是一位贤王，跟他结交也不玷辱我包拯。想到这儿，包大人拿定了主意，请问总管，不知娘娘千秋在何时？
1: 啊，就是明日是我家娘娘的寿诞之日，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急急忙忙跑来禀报包大人呢？
0: 好啊，承蒙令总管指教挂心，敢不从命。有一件事，我想娘娘的圣诞之日，我们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现在家母在蜀，明天家母亲身一往，岂不两家更亲近吗？不知道宁总管意下如何？
1: 哎呀，啊，原来是老太太到了，那更好更好，咱家马上就回去，在娘娘面前起奏。
0: 多谢总管，
1: 好说好说，既如此，咱家可就回去了。请包大人先替我在老太太面前请个安，明天呢，我在宫中再接待他老人家。
0: 好啊，总管，家辞到了南清宫，还望您多多照应。
1: 大人，还需要您吩咐吗？咱家一定尽心尽力。
0: 包大人，咱家可告辞了。
1: 包大人往出送，一直送到仪门，
0: 令总管用手一拦，包大人请回吧。令总管走了。这位令总管来到包大人府中禀报这件事，确实呢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因为陆河王千岁非常喜欢包大人。
1: 这陆河王是谁呀？
0: 陆河王就是八王千岁的亲儿子。等宁总管走了之后，包大人回到屋中见了自己的夫人，就跟夫人把这事说了，让夫人奏明老太后。夫人告闻敬使，包大人呢就回到书房把包兴叫来了，你马上准备一份寿礼送到南庆宫。包兴把寿礼准备好了，命人抬着到了南庆宫。到了南庆宫，头了这么一看的，那南庆宫门前的热闹，您想想，嫡皇后千秋之日，现在送寿礼的得有多少啊？坐轿的、骑马的，车水马龙。包兴甩等立杆下马，主夫人抬着寿礼往前走，来到台阶之前，台阶站着一王冠。包兴又打怀中把这喜帖掏出来了。
2: 老爷，请您替我回禀一声。
1: 哪儿的？
0: 您听这味儿，
1: 见嫡娘娘能好见吗？送寿礼也不好送。
0: 包兴赶紧把头一低，在下是开封府。还没往下说呢，这人就不抬眼皮了，眼皮往下一落，
1: 啊，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吗？
0: 是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请请请，兄弟你可辛苦了。一听说是开封府的，就不高扬脸了，和颜悦色。
0: 兄弟，老总管可早传出话来了，说包大人今天派人来送礼，让我在这儿等着。
1: 请请请，里边坐。一回头我说，你们都干嘛呢？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都送来了，你们都往里张罗啊。
0: 底下人赶紧过来接礼物，这位王官就把包兴带到书房，马上献上茶来。
1: 啊，这位兄弟，我们家王爷可早就吩咐了，如果说包大人送礼来，赶紧往里回禀。兄弟，你见不见王爷
0: 啊？
1: 来了当然是见见王爷好啊，那就有劳你了。兄弟别客气，告诉你，以后你常来，你看见我呀就叫我王三哥，我姓王，我行三。你要打听我，这府里没有不知道的，就因为我呀 谢顶谢得太早了。

府里人人人叫我王三秃子。嘿，包兴心说把这外号全告诉我了。包兴就把礼单往上一呈，王三接过来了。等会儿我去禀报我家王爷。包兴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这王三秃子出来就把包兴领进去了。领到哪儿？银安殿。包兴来到银安殿，走上御街，绕过丹池，到了殿外，有人就把帘笼挑起来了。包兴往正当中一看，一张太师椅上坐着一位年纪轻轻的王爷，头上戴着束发金冠，身上披着蟒袍，腰横玉带，旁边不少内侍伺候着。包兴低着头迈步走到银安殿，赶紧跪倒在地。开封府，包兴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位陆河王说话了：包兴啊，你回去上父你家老爷替我问好，这么费心机我就谢了，改日朝中我再面谢。来呀，给他谢帖，赏他50两银子。有内侍答应着，就把这些事全都交代给王三了。王三在旁边就嘱咐包兴谢赏吧。包兴赶紧说了一声谢赏，然后跟着这位王三爷就走下银安殿了。刚下银安殿，这位宁老总管乐嘻嘻就过来了：包主管呐，来了，咱家非常高兴，回去见了包大人就说我已然在娘娘驾前奏明了，明天尽管请老太太来，老娘娘说了不再拜寿，就是为了跟老太太说几句话。是，多谢总管，说我可不赔了。王三啊，把包总管送出去吧。是。这位王三爷呢，就把包兴带到自己的书房，然后把这50两银子跟谢帖往上一递：兄弟，以后常来找王三哥我喝点酒来。行，我一定常来。这位王三爷就把包兴送到府门外了。差人早就在这儿等着呢，有人给包兴拉过马来，包兴拢丝将任等帮鞍上马，回首一抱拳：三哥再见。好啊兄弟，以后来啊。王三哥您放心，我一定来请您喝酒。包兴带着衙役回归开封府，在马上包兴心说，我们送这礼呀，顶多花了20两银子，王爷赏了我50两，看起来这位陆河王千岁待下人挺宽呐。等包兴回到了开封府，把这些事情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点了点头，立刻来到内宅，就跟夫人说：事情已然办好了，太后老千岁说什么？老爷，妾身已然回奏了。太后老千岁听了挺为难，就问我说，我要到南庆宫拜见敌后，我穿什么衣服啊？我如何行礼呀？我一想也是，我就劝娘娘，让娘娘暂屈奉体，穿上一品夫人的服色，等到了南庆宫之后，见景生情，遇见机会把自己的事情说了，明着是庆寿，暗中找一个进宫的机会，现在就先委屈委屈吧。太后老千岁想了想才答应，说也就只好如此了，明天够奔南庆宫去看嫡娘娘。包大人这才放心，因为太后老千岁已然答应了，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去，倘若错过这个机会，怎么面奏当今呢？包大人跟夫人商量商量，
让夫人派两个机灵的丫鬟跟着太后老千岁够奔南庆宫。到了第二天，这乘轿子仍然搭到了三堂之内，请太后老千岁上了轿子了。太后老千岁穿着谁的衣服？穿的是包大人夫人的衣服，一品诰命夫人。娘娘上了八抬大轿，娘娘流着眼泪呀。包夫人跪倒在轿前，娘娘看着包夫人，眼泪就流下来了。不知道这次离开哪一天才能相见，再说了，不知道面见敌后进宫之事又该怎么样。太后老千岁心上也是七上八下，李夫人只能劝呢：娘娘，您这次去一定见景生情，透露实事，可千万不要因为小节误了大事。儿啊，你放心吧，哀家沉冤二十余载，多亏了你夫妇二人，这一去如果能重入宫闱，到那时候一定宣召我儿再说说心中之语，臣妾一定奉诏。这样娘俩可就分手了。这轿子往出抬，包大人躬身伺候，一直跟着送出了开封府衙。娘娘全都看清楚了：儿啊，你回去吧，不必远送。是，包大人止住了脚步。这时候范荣华呢，看见自己这瞎娘眼睛已然好了，上了轿子走。范荣华也不敢问呢，因为包兴早就嘱咐了。范荣华就冲着轿子跪倒在地磕了个头。包大人看见了，包大人心说范荣华这人不但有造化，而且有规矩，福至心灵啊，老了肯定得享福。这时候包兴打了顶马，后边簇拥着不少人就围着这轿子直接够奔南庆宫。包公回到自己衙中，一看夫人眼睛都哭红了，就知道了刚才跟娘娘告别，娘儿俩也是难舍难离。咱们单说包兴随着太后一直来到了南庆宫，今天可了不得了，敌后寿诞之日，得有多少来拜寿的呀？朝中大小文武官员的家眷全到了，而且嫔妃、贵妃、王妃也全都到了。包兴懂得规矩，催马来到王府门前，甩灯离杆下马，把马拴到了马桩上，迈步走上台阶。哎，这位秃王三爷正在这儿等着呢。包兴赶紧上前施礼：王三哥，我们老太太可到了。这位王三爷一听十分高兴，一回头，里边出来两个内侍，这两个内侍往外走，站在台阶之上。回事的老爷听着，娘娘传下口谕，所有来拜事的人聚阁道法，一概回避，单请开封府老太太会面，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包兴保着太后老千岁到南庆宫，现在可还不是太后呢，得太后还朝，现在还是包大人的母亲。南庆宫外车水马龙，拜寿的可太多了。您想想，虽说嫡后是八王千岁的王妃，陆河王千岁的母后，可有一样啊，皇上是由打南庆宫请出来进的皇宫内院，现在是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嫡后是他的生身之母，那给嫡后拜寿的少得了吗？包兴来了之后，内侍传下嫡后的懿旨，只召见开封府的老太太，其余的一概免见，只不过多了一个请字。包兴赶紧催着本府的轿夫把这乘大轿抬到南庆宫的宫门，里边出来两个内侍，然后呢这王三爷用手一指请，这王三呢张了包兴，大轿呢就抬进了南庆宫内。到了王府的二门，出来四个太监把这轿夫就给换了，外边的轿夫不能随便进入府内，南庆宫自有自己的轿夫，又把这乘轿子抬到三门，过了一门轿子才落平。宁总管来到大轿之前，把帘子掀起来了，给太夫人请安，然后撤去扶手，跟着太后老千岁的丫鬟就把太后老千岁由打轿内搀下来了。这位娘娘瞧了瞧宁总管，公公好啊，太夫人您请吧。宁总管在头前引路，就把这位李太后请至了嫡后的寝宫。老太后一看嫡后站在门外呢，两个人互相一看全都愣了。这嫡娘娘一看，怎么这位太夫人长得这么面熟啊，哪儿见过，脑子里唰唰直转，转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包拯的母亲。娘娘心里清楚，迈步走到嫡娘娘面前，刚要行大礼，嫡后用手一拦，免礼吧。既然嫡后说出免礼来，娘娘也就不谦让了。娘娘心说，只要儿子一认我，你还得给我下跪呢。狄后一伸手摸住了这位包老夫人的手腕，请吧。姐妹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来到大厅之上，彼此落座了。这位李娘娘一看狄后，心说分别20年，狄后也确实老了不少了。狄后离得近了，仔细看这位包拯的母亲，哎呀，他怎么像被屈含冤的李宸妃呀？这位李宸妃被先皇已然赐死多年了，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嫡娘娘心里不踏实了，有宫女献上茶来，茶罢歌展，这姐儿俩坐着呢就说起话来了。这说话呀，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嫡娘娘说出话来，她跟一般人不一样，她不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她跟这位包公的母亲谈起话来呢，这包公的母亲是对答如流，那说出话来确实有大家风范。狄后挺喜欢，觉得挺投缘，
老姐姐，家中没什么事儿，就在我这儿住几宿吧，咱们也多盘桓几天。狄娘娘这么一留，可中了李妃的心意了。这位玉宸宫的吕妃心说，我得借你这个机会好看看我的儿子，我儿子是当今万岁呀。老太太点头答应了，狄后就传下话来了，让内侍往出传话，随着夫人来的车轿人马不必等候，狄娘娘呢要留这位太夫人多住几天，跟来的人按照例赏赐。当然这些事儿都有宁总管妄下吩咐，有内侍去答应跟着去办，轿夫应该赏多少，那么跟来的人每人应该赏多少银子，南庆宫都是有旧例的，咱们叔就不交代了。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南庆宫呢也叫传膳，狄后当然跟这位太夫人挨着坐着，为了聊天方便呢，这位娘娘呢也不谦让，往着一坐，落落大方。狄后高兴，平常很难找得上这么情投意合的姐妹。再说呢，狄后确实心里觉得奇怪，有话想问问这位太夫人。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当然狄后呢就在这位太夫人面前夸，夸谁呀？夸他儿子包拯啊，包公忠正贤良，那就是你这位母亲的教训之德了。娘娘呢就说了几句客气话，狄后可沉不住气了，请问太夫人年庚啊？今年40有2。哦，那么令郎包大人今年几岁了啊？这句话可把老太太给问愣了，这位李娘娘哪知道包拯多大岁数啊，答不上来脸都红了。狄后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往下追问，恐怕这位太夫人答不上来，面上不好看，拿花叉吧。哎呀，老姐姐，这酒冷了吧？不冷不冷，我呢喝不了多少酒，这两杯酒入肚已然足够了。哎呀，狄后越听这口音，再一瞧这位太夫人，越像去世的玉宸宫李妃。我问他儿子的岁数，他竟然答不上来，急得满面通红，世上哪有母亲不知道儿子的岁数呢？难道他不是包拯的母亲，敢蒙骗于我吗？既然如此，我就把他留下，跟我住在一个屋中，同榻而眠。我明着跟他亲热，暗中我得仔细盘查盘查他。他越这么想呢，越仔细的看，观察这妃太夫人的动作，跟这玉宸宫的李妃举止动作是一模一样啊。到了晚上，吃完了晚膳，姐儿俩坐着喝茶谈话，狄后就传下遗旨了，来呀，把净室打扫干净，把枕衾全都铺设在净室之内，我呢要跟夫人谈心。

以消永业。手下人答应去办了。娘娘心说你要这么办正合我意，我的心里话借机会就能跟你说了。两个人来到秦室，狄浩着急呀，既然他不知道他儿子的岁数，我就从这儿下手。太夫人呐、刚才用饭的时候，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知道你儿子包拯的年纪呢？难道说有意蒙哄我吗？请你讲出实话。说到这儿呢，狄娘娘这口气有点硬了。娘娘一看狄后问出这话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皇姐呀，难道你不认识哀家了吗？”说到这儿，李娘娘再也说不出话来，泪如雨下。狄娘娘赶紧站起来了：“难道说夫人你是玉宸宫的李后娘娘？皇姐，娘娘，你要真是娘娘，请你止住悲伤。”这位李宸妃强忍悲痛，就把自己当初怎么受害，于众怎么替自己死，自己怎么被送到陈州，怎么在草桥跟包公假认母子，怎么在开封府竟使居住，包拯的夫人李氏给自己号脉治眼，今天来给皇姐祝寿，为的是吐露真情，这些话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一边哭一边说呀。狄后听的是目瞪口呆，凄然泪下，不知道娘娘有何凭据。娘娘一伸手，又打怀中取出上边有龙的黄包袱来，里边呢就包着这粒金丸，往上一递。狄后接过来，在灯下一看，狄后浑身颤抖啊，战战兢兢把金丸往上一递，娘娘接过去，狄后双膝跪倒：“太后，臣妃不知凤驾降临，实属多有冒犯，望其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赶紧用手相搀：“皇姐千万不要如此。”皇姐呀，怎么样才能让皇上知道才好啊？狄后这才站起来：“娘娘尽管放心，臣妃自有办法。”两个人重新落座了，这狄后就把当初刘后跟郭淮怎么定的计，怎么用狸猫换的太子，寇珠跟陈琳怎么帮助把这位太子由打宫中救出来，送到南庆宫抚养，后来因为刘后的儿子死了，这样呢皇上传旨才由打南庆宫把太子接到宫中。太子游宫的时候，在冷宫看见了娘娘，也是母子天性啊。因为这位太子脸上有眼泪，刘后一看起了疑心，才拷问寇珠，寇珠只能是触柱而亡。所以刘后呢又在先皇面前进了谗言，赐死娘娘。狄后呢把这以往之情也说了一遍，李太后这才如梦方醒，哭得跟泪人似的。狄后就劝吧：“太后啊，刚刚治好眼睛，不要再悲伤了。皇姐呀，怎么能才叫皇儿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啊？”太后，您别着急，当今万岁知道我是他的生身之母，我可以装病，让宁总管到朝中奏明当今万岁，我想皇上一定来看我，到那个

时候，陈妃再在皇上面前吐露真情，好吧，就有劳皇姐了。两个人这才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上，狄浩呢就传下一旨，让宁总管上朝奏明当今万岁，说狄后娘娘夜间偶染风寒，今天早上起来已然食水不进了。宁总管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又不敢不去，只好遵懿旨上朝去了。狄后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自己的儿子陆河王千岁。等到天交五谷了，天子要临朝了，仁宗皇帝更换好了朝服，刚要上朝，突然见仁寿宫的总管来了，跪倒在地，启奏万岁，太后夜间得病，一夜无眠啊。仁宗皇帝就一愣啊，立刻告本仁寿宫请安。等到了仁寿宫，一看里边鸦雀无声，皇上呢很孝顺，用手一摆，不让大家禀报刘后，恐怕惊动了母后千岁。皇上轻轻迈步进了皇后的寝殿，就听刘后在里边哼哼，一边哼哼一边说话，哎呀，寇宫人，寇宫人。跟着就听太后哎呀一声，啊，哎呀，寇珠，你竟敢如此无礼。这时候旁边有伺候的宫人呢，一看皇上来了，赶紧把绣帘接起来了。皇上侧身进去，走到了御榻之前，这位刘后突然间醒了，一看皇上在旁边呢，吓死我了，我做了一个噩梦。皇儿啊，有劳你挂念，哀家不过偶受风寒，没什么大病，你安心上朝去吧。母后，儿臣立刻传御医给母后调治。这样呢，皇上就退出来了。皇上离开了仁寿宫，来到分宫楼，准备上朝了。突然间南庆宫的宁总管扑通一声跪倒在皇上面前，启奏皇上，狄后娘娘夜间得病，现在早上起来食水不进，奴婢特来启奏。哎呀，这回仁宗皇帝一听可真着急了，他跟狄后有感情啊，从小在南庆宫长大，他就知道狄后是自己的生身之母啊，所以听狄后得病，他更着急。来呀，起驾南庆宫，朝都不上了。皇上直接奔了南庆宫，陆河王千岁出来迎接，咱们书不细表。皇上下了拘辇，拉着陆河王的手，玉帝啊，母后怎么样了？哎呀，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夜间突然间得病，这时候好像稍微好了一点。皇上这才踏实，陆河王千岁就陪着当今万岁直接来到了狄后的寝宫。陆河王一看高兴了，因为皇上带着谁呢？皇上身后就带着总管陈琳。陆河王让内侍进去禀报了狄后，狄后传下了懿旨。陆河王这样呢才禀报当今万岁，仁宗皇帝来到寝宫，到了狄后面前，旁边一个丫鬟都没有。皇上一看御榻之上锦帐高悬，狄后呢在里边躺着，仁宗皇帝赶紧走过去，母后您到底怎么了？狄后不说话，仁宗皇帝着急啊，刚要说第二句，突然间狄后一翻身坐起来了，把脸往下一沉。仁宗愣了，狄后这得的是什么病啊？睁大了眼睛看着狄后，狄娘娘用手一指，陛下，我来问你，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啊，
皇上新说为什么今天问我这件事儿啊？母后，天下至忠至大者莫过于孝啊。既然孝子为先，那么有没有为人子者不知亲母存亡的吗？又有人子为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飘零的吗？这两句话问的皇上茫然不懂，看了看陆和王，以为呢敌后生病，嘴里说的是胡言乱语。陆和王不说话，敌后呢就瞧着这皇上，怎么陈妃说的话陛下不懂吗？陈妃，我的母后今天怎么说自己是陈妃呀？仁宗皇帝还是瞧着敌后，听他自称陈妃，仁宗皇帝心中吃了一惊啊。敌后用手指着皇上，陛下，这件事儿陈妃尽知底细，唯恐陛下你不信。哎呀，皇娘你何出此言呢？望皇娘明白垂训。敌后不说话了，身子一转，用手一拉，由打帐子里头拉出一个黄色的锦盒来。敌后指着锦盒，陛下，你知道这个锦盒它的来历吗？啊，儿臣不知。仁宗皇帝就把这锦盒打开了，里边呢有一块龙包袱皮儿，就是龙包袱啊，一块布是黄色的，上边绣着有龙，当初包着太子放到锦盒之内，陈琳就把这锦盒提到了南庆宫，太子才活的呀。那么现在仁宗皇帝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仁宗皇帝正发愣呢，就听见身背后陈琳哭的呀，泣不成声了。天子猛然间一回头，陈琳呐，你为何大放悲伤啊？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8: 海啸吞没雪山，
27: 巨震毁灭城市，
2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8: 地球毁灭日，
2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6: 一度电能干什么？
3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7: 最重的一度电， 可以采煤54公斤。
3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38: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

0: 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

0: 要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王大文，中国学生，中央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8: 您坐这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2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 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22: 火塘生生不息， 温暖代代相传。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一度电能干什么？
3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5: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5: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3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1: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2: 你好，欢迎来到城，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

0: 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
5: 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

0: 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0: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6: 为什么会这样？
1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
2: 惊喜不断。
18: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

0: 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 早年在家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厅，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累。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1: 想孩子吗？
3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前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德》，
0: 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7: 哎呦，
24: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9: 在家放寒假。
3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4: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5: 早年在家
3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

0: 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2: ，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十五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三十五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五十五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

0: 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0: 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1: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3: 起点和终点之间。

0: 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

0: 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妇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1: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6: 你好，欢迎来到城，
3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6: 你还好吧？
3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包兴到南清宫来给送寿礼，轮到他一报寿礼的内容，这写账的这位啊，不屑一顾，一听说是寿桃、寿面、寿酒、寿账，说你就这些东西啊？包兴说：“对啊，先拿过去吧。”啊！包兴一听，拿回去。包兴心想：这是当着我的面捐我的面子，官不打送礼的，怎么今儿个我送礼，你还想把我打发回去？包兴说：“您先等会儿。”拿回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寿桃是生的，是熟的？寿桃熟的，我告诉你，那是上等的麦子粉蒸的。哦，寿面呢？寿面当然那是生的了。这个寿面还是真弄了不少，20来斤。考虑到您这南清宫里边人多，到时候下面条不够的话，就可以下我们这个。

寿酒呢？寿酒那是好酒啊，十多年的陈酿。我告诉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这玩意儿，我们这儿啊没地儿放。您那寿桃跟寿面放到那个仓库里边，用不了两天它就长了毛了，我们得还往外扔。干脆这边拿回去，你们先自个儿用。哎，您这个送的这个礼呢，我可以给您写的账面上有这个了。寿账呢，可能那是写的字儿，这给您留下。那些个东西，这就没地儿存，拿过去。包兴说：“我是给你们府里边来送礼的，这个礼他不管是轻是重，这是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啊？你让我拿回去，拿回去，这不是卷我们的面子吗？什么叫卷你的面子？你不就是开封府的吗？”包兴说：“开封府的怎么的？开封府管的是东京汴梁。”连你的南清宫都在开封府管辖之内，哎，你这跟谁说话呢？和感情写账的这位挺横，为什么？这就叫主多大奴多大呀！你别看他是底下人，他可是在南清宫里办事的。他站起来了，你说我们这南清宫在你开封府的管辖之内，你开封府应该是在我们南清宫的管辖之内，你知不知道？两人在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宁总管。这宁总管往外一走，一听这有人吵吵，宁总管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你们吵嚷什么？包兴一眼看见宁总管了，因为昨天宁总管上开封府去了。包兴马上冲着宁总管一报办，哎呦，宁总管，您来了，嘿，幸亏您来了，您要不来的话，今儿个我都没脸出这个南清宫了。哎呦，这不是包总管吗？哎，不敢当，不敢当，您可别这么说，哎，我就是包兴，您看，我这今天奉着我们大人的命令，给您这儿送了寿礼来了。您瞧您这把门呢，嫌我们这寿礼太薄，要让我把这寿礼带回去，怕我这个寿桃寿面撂您仓库里边长了毛。你说您这地方也太讲究，要是长了毛的话，那您就把它扔了吧，也别让我们带回去，是不是？宁总管，您瞧这怎么办？好，这几句话一说，这宁总管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写账的这个人呢，姓刘，人都管他叫刘二先生，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宁总管看了看这写账的，他把那刘二先生先生俩字去掉了。我说刘二，哎，总管，谁让你这么办事啊？啊，总管，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位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这是我昨天到开封府特请来的贵客，懂吗？哎，是是是是，哎，这位，您多担待，您多海涵，刚才全怪我，全怪我。包兴说：“别说你怪你怪我的，我就问你，我这寿桃、寿面跟寿酒，还有寿账，你收不收？收收收，当然快点收。这个，我告诉你，收了你还得把它用上。”长了毛扔了可不行啊！是是是是，您放心，全给您收了。这个，我收下。我说宁总管，刚才我们两个说的话呀，哎，有点不大对劲，不知道您听到没听到啊？这也是话赶话挤兑的。我说这南清宫他也归开封府管，他说开封府应该归南清宫管。这个话呢，反正我们都是气话，您别往心里去。宁总管说对。您说的对，南清宫这是一个府地，论地面来讲就归开封府管，南清宫要出了事儿，就得找你开封府到这来查办。你瞧你瞧你瞧，这宁总管，你看您这不向着我说了吗？这刘二在旁边一听，得了，哎，这位包爷，您就别再给我添油加醋了，再添油加醋我这饭碗子就打了。宁总管说，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待得住吗？啊，就冲你这样的人，明儿就得卷铺盖。包兴一听，哎呦，宁总管，您可千万别这样，
我当着他的面，我向您求个情，您说他，您骂他，甚至打他都行，可千万别让他卷铺盖。要是一卷铺盖，他饭门没了啊！宁总管，他的饭门要没了，他得骂我一辈子。您别让我赚这骂，您可别让他走，行不行？您当面答应我。宁总管一听这包青挺有意思，好吧，今天看着包总管的面子，刘二，你以后要注意点，可再不许这么样对待客人。哎哎，你这叫势利小人。哎哎，你这叫狗眼看人低。哎哎，好，把他数了一顿。最后这宁总管把包兴请到里边，倒在配房里边落座。宁总管跟包兴就说了，我跟您说呀，现在我们少王爷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我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您跟少王爷见个面，当面说说您此来的目的，好不好？包兴说，我正要有话当面禀告给少王爷呢。好了，这宁总管进去去不多时，转身又出来了。包总管，您跟我来。宁总管领着包兴来到了客厅，客厅里边正面端坐一位年轻的王爷，这位王爷就是六合王，他叫赵华。这六合王头上戴书法金冠，身上穿四爪龙袍，腰系着八宝攒珠带，足蹬着墨履。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非常的精神，在客厅里边坐着。包兴进来之后先是见礼，然后这六合王让包兴在旁边落座。包兴坐下之后，这才跟王爷说，少王爷，我是受我们包大人的派遣，今天到在这里向少王爷禀告一件事情。哦，柳和王说，你来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呢？少王爷，是这样，昨天宁总管过府见到我们包大人了，也知道狄王妃对包大人的这一片心意了。本应该明天是狄王妃的寿诞之日，包大人是想要过府来祝贺的，可是呢，这开封府里边啊，天天堆着不少的案子，明天包大人要亲自审理过问最重大的案子，公事在身，实在是太繁忙了，明天包大人过不来。但是包大人呢，想让我们的包太夫人跟随着我们的包夫人，明天代表他到在这里给狄王妃拜寿，不知道狄王妃能否答应，请少王爷跟狄王妃说一声，我好带个准信回去，以便让我们的太夫人做好准备呀。包兴一说这话，少王爷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先在这里稍坐，我到后边去一趟，然后我再告诉你。哎，包兴在这坐着，就看这个少王爷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少王爷回来了。包兴啊，刚才我到后边向狄王妃禀报了，狄王妃非常高兴，说明天下午不接待客人，专门接待包太夫人，请你回禀包太夫人，我们南清宫明天下午恭候他的大驾。哎呦，包兴说，那就谢谢少王爷。包兴说完了话之后，在这告辞，回转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把事情经过跟包公这么一讲，包拯马上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李娘娘，明天下午就要到南清宫去见狄王妃，又叫狄娘娘。说王妃就是王妃，娘娘就是娘娘，怎么这狄王妃还可以叫狄娘娘呢？这就因为大宋国朝这个八王和皇帝他们之间这个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大宋江山第一个开国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个皇帝是宋太宗赵光义，这是亲哥俩。那么亲哥俩两支往下延续，江山是姓赵的，是哥两个他的后代往下传，本来应该是赵匡胤的儿子登基，
也就是现在的八王千岁等级，偏偏是赵光义

篡夺了王位，那么赵光义的儿子又接替了他的王位，由赵光义这一支往下传，可是传来传去，传到了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没有儿子，怎么办呢？打宋高宗往下，又传递到了赵匡胤的这一支了。所以宋朝的皇帝是两支接替往下传的。所以狄王妃，有人就管她叫狄娘娘，别人也不会说出什么来，因为人家都是一家。李娘娘这人一想要见狄王妃了，她是心中非常的高兴，但是尽管是高兴，但是也有很多的想法，此时心境也非常复杂，不知道见到狄王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转过天来，李娘娘收拾齐整，包公让李娘娘坐着轿，让自己的夫人也坐了一程轿，在众多的仆从陪同下够奔南清宫。李娘娘此行呢，带着那两个非常精明的小丫鬟，这两个小丫鬟开始倒是没名，李娘娘想不能叫她家里的名字，就起了个丫鬟名，一叫春桃，一叫春杏。这春桃春杏跟着李娘娘就到了南清宫，轿在南清宫的宫门一停，李娘娘由打轿这边一走出来，包夫人随后这也一下轿，南清宫的门外，感情这位宁总管早已经在这迎候多时。为什么对这位李娘娘如此的隆重接待？这是因为狄王妃的命令。狄王妃昨天一听说包公不来，说他母亲来，这狄王妃呀，心里更高兴。因为什么？八千岁现在没在府中，如果包公来了，那只有说少王爷接待他，他们两个见面。那么包公的母亲来，狄王妃心想，正好我见见这位太夫人，我看看这位太夫人她是用什么教育方式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好儿子，给大宋国朝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廉政的大臣。想跟老太太见见面，女人跟女人见面谈话方便，所以今天早班的嘱咐这宁总管在宫门前迎候。宁总管一看这位李娘娘和包夫人他们下了轿了，包兴陪着来的，包兴当时向宁总管一只眼说，这是我们的包太夫人，这位是我们的包夫人。宁总管上前见礼，迎请老少二位夫人进南清宫，随后跟随的这些人役也跟着进来了，人役们自有安排的地方，包括包兴他们在一个地方安排，领着这二位先是到在了狄王妃的住室客厅。到客厅里边，狄王妃跟李娘娘两个人这一打照面，李娘娘走两步到跟前，一见狄王妃先是一拜，说草民包氏给王妃见礼。这狄王妃一见李娘娘，当时她的眼睛一闪光，为什么？这狄王妃发现面前这个人，哎，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想起来，20年了，这人都是有变化的。另外，在狄王妃的记忆当中，早就知道李娘娘已经在冷宫里被烧死了，他不会再活着了。可是今天出来这个人，他是长得像李娘娘，狄王妃就没往那联想，赶忙走到跟前，伸手相搀，哎呀，包太夫人不必施礼，快快请坐。狄王妃就让李娘娘在旁边坐下了。那么包夫人呢，过来也给狄王妃见礼，狄王妃让包夫人在这边坐下。当时这狄王妃就跟李娘娘谈唠了一番，说包太夫人，您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李娘娘坐在那里说，嗨，什么好儿子啊，这都是托当今皇上的鸿福啊，我儿子也是一个不才之人。

人，哎呦，您可是太客气了，怎么能这么说呀？您的这儿子为大宋国朝办了很多的好事啊，陈州放赈，朝野皆知。到现在提起来您的儿子，大家都说他是为官的表率。哎呦，狄王妃，您过奖了，过奖了。好啊，既然到此了，今天我们姐俩就在这儿共进晚宴。狄王妃很客气，说我们老姐俩共进晚宴。这李娘娘一听，好啊，我正想要跟你共进晚宴，谈谈详情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酒席摆上。狄王妃今天可是隆重的接待，这桌酒席非同一般，山珍海味是银耳燕菜呀。酒席往上上着，狄王妃就跟着包太夫人一边谈唠着。今年这个酒菜都有什么呀？什么都有，什么鱼翅啊，什么海参呐、什么熊掌啊，什么燕窝呀，呵，全都是贵重的菜肴。令这位狄王妃感到有点吃惊的是，这位包太夫人居然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她没拿那个鱼翅当粉条吃，没拿那个熊掌当肉皮吃，而且当着燕窝一上来的时候，这位包太夫人说了一句话，使狄王妃心里边为之一震。包太夫人一吃这燕窝，哎呀，这是公燕啊。这一说公燕，狄王妃心想，哎，这包太夫人吃过见过呀，她怎么说公燕啊？这个燕窝呀，它分等级的，最好的等级叫宫宴，就是皇宫那个宫。为什么叫宫宴呢？这个燕窝不是说我们老百姓住的房檐底下那个燕子搭的那窝拿起来就吃，它不是那玩意儿啊。真正的好燕窝是在南海当中的孤岛上有一种燕子叫金丝燕。这种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叼着海里边的小鱼儿，用唾液把它粘在了悬崖峭壁上，形成了一个窝。粘完了这个窝，它那个唾液变成了晶莹透明的东西，一种胶质。这种燕窝拿起来之后就叫公燕，是最好的燕窝。采燕窝的人呢，就等着这个金丝燕筑好了这个窝之后，他爬到悬崖峭壁上，把这个燕窝取下来。当燕子回来之后呢，发现自个儿这个燕窝没了，没了怎么办呢？这燕子就用一个补救的办法，还是用自己的唾液，要的时候薅下自己身上，或者在别地方鸟类的身上取下的绒毛，再粘成了一个窝，这叫毛燕。这样的燕窝呢，被采燕窝的人再把它拿下来，这比那公燕就差着了。而这个燕窝拿下来，这燕子发现又没了，最后他就自己再叼了一些别的小鱼儿，再用自己的唾液往上粘，唾液已经没有了，甚至用自己的胃液往上粘。这个胃液不够的话，把自己的胃液血管呕破都带着血丝儿粘上了，这叫血燕。这个血燕又差一等，所以这个燕窝是有等级的。而今天李娘娘一吃这个燕窝，说这是宫宴，狄王妃心里就一愣。狄王妃心想，嗯，她能吃出这是宫宴，那就说明过去她经常吃这个东西呀。包公他的母亲尽管说，这个老太太她就算是读书人，出自大家，她也不会经常吃这种东西呀。啊，狄王妃心里边就打了一个问号。当然在酒桌上并没有喝多少酒，这李娘娘说，我不会喝酒，饭吃完了，酒席撤下，在屋子里边观看的这屋子里边的陈列摆设。狄王妃这客厅里边摆的是沉香木的桌椅条案，以及回字形的书架，
旁边还有杂物夹

其实就是古玩架。这古玩架的最顶上放着一件雕玉，这块雕玉就是李娘娘所说的那个寿山福海玉。李娘娘一眼看见这个东西了，她马上站起身来，走到了跟前，站在这里是驻足良久，两个眼睛转了泪花了。事隔这么多年了，这件东西依然在此啊。狄娘娘这个功夫从旁边走过来了，她发现了李娘娘这眼睛转了泪花，狄娘娘有点莫名其妙，就问了一句，包太夫人，这个东西你认识吗？李娘娘说，这个东西我怎么不认识呢？这是寿山福海玉雕啊。啊，狄娘娘听到这里倒退两步，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心想这个人他像谁呢呀？他像当年的李宸飞。

李娘娘以包拯母亲的身份来到了南清宫，受到狄王妃的热情接待。酒饭过后，当李娘娘走到她这古玩架旁，看到寿山福海这个玉雕的时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她身旁的这狄王妃瞅着李娘娘，她忽然想起来了。她说这个包太夫人一进南清宫，她就注目，觉得她像一个人，一直没想起来她像谁。可在此时此刻，她忽然想起来，呀，她像李宸妃。这狄娘娘想到这里的时候，下意识的往后倒退了半步。哎呀，这不是李宸妃吗？这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娘娘啊。太像了，太像了。20年前，那个李娘娘的容貌立即呈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她想，这个人如果要活着，她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遗憾的是，这李娘娘已经死了。谁不知道啊，冷宫失火，这李娘娘被烧死在冷宫之中，朝纲之中，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

小啊。狄王妃想到这里，暗自思忖，人世上啊，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有的这个在天南，那个在地北，偶尔相见，忽然发现两人长得好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这个包太夫人肯定是包拯老家的人，李娘娘跟他不在一处啊，可是他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相像呢？接着狄王妃就问这李娘娘，您瞧着这个玉雕好吗？李娘娘看着这个玉雕，眼圈里边转着泪，这个玉雕真好啊，这不是寿山福海吗？这狄王妃一听又是一惊，狄王妃心想，他居然能叫得上名字来。哦，您知道他叫寿山福海？是啊，我想的。您看，这有一座山，这山是红色的玉，这水是绿色的玉，两者天然形成，后边不是有字吗？寿山福海。哦，您看见后边的字了啊？我刚才往后边瞧了一眼，好像是这个字。您对玉雕很内行。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太明白。哦，那好，请到这边坐。狄王妃把李娘娘让到旁边，让她坐下了。狄王妃在她对面坐下了。太夫人，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呐？这李娘娘啊，跟包拯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道包拯他们家是安徽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所以他顺口就答出来了，我呀就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哦，您是包家村的人，但是我听您说话怎么带点江南的口音呢？嗨，我这是经常在外边，这口音也南腔北调了。狄王妃听得可是够细致的，他这一句话问他，那不是没有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娘娘老家是杭州的，从历史上记载，这李宸妃是杭州人，所以他问他这个话，就因为他听了他的口音像江南杭州那一带的味儿。可是李娘娘用这么一句话给回避了。狄王妃接着又问了，这个包拯他们哥几个呀？李娘娘一听接着回答，嗨，他们哥三个。哦，包拯是老几呀？他是老三，他大哥叫包山，他二哥叫包海，他叫包拯。哦，狄王妃点了点头。接着狄王妃又问了一句，这个包拯今年多大了？哎，这句话一问呢，坏了，怎么回事？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多大。这包拯是哥仨，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这都是包拯的这个妻子李氏平常跟他叨念的，这李娘娘就记住了。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真说不上来。别看在草州桥认了这干儿子，跟着一块进了朝，回到东京了，但是到在东京这之后，他没工夫问包拯多的岁数啊。李娘娘的满脑子装的都是事儿，就是没问这个事儿。所以今天狄王妃一问他，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被问住了。李娘娘当时就打了个奔儿，这包拯啊，有30多岁了吧？这句话狄王妃感到奇怪了。狄王妃心想，你生的儿子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
狄王妃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包拯他属什么的？哎呀，他属什么的？你瞧瞧，我真是岁数大了，我这记性太差了，我想不起来了，他怎么，他是属什么的了？这狄王妃又是一个惊奇。惊奇什么？这什么妈呀？没听说当妈的不知道自个儿的儿子属什么。甭说李娘娘，就连说书的都知道包拯属什么呀。包拯属什么？包拯属猪。说你从哪儿来的？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公元999年那年是己亥年，亥猪，包拯猪的。所以这是查出来的。但是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属什么。她没问过他。她连岁数都不知道。她更不知道他属什么了。这两次打奔不能回答狄王妃的问话，狄王妃对这李娘娘感兴趣了，说怎么感兴趣了？这狄王妃出自一种她要探秘的心情。狄王妃心想，这里边有事，这包太夫人她跟那个李宸妃长得酷似，而对包拯又知之甚少，这是怎么回事啊？狄王妃想要详细的盘查盘查他，所以狄王妃接着把话头一转，跟李娘娘就说了，包太夫人呐，您大老远的到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今天我跟您一见面啊，咱们谈得很投机，我看这样好不好？反正是八千岁也不在家，咱们两个见面呢很有缘，今天晚上就留住在我这里，咱们晚上沏点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他一说这个话，李娘娘一听，心想，我正想要跟你好好聊一聊呢，所以李娘娘就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了，好吧？狄王妃马上让人告诉李娘娘带来的包兴，还有包公的夫人李氏，让他们带着那些人役，包括轿，都先回去。说今天呢，就把包太夫人留在这儿了，在这儿过夜，什么时候走，你们甭管了，到时候我差人送她回去。南清宫有的是马匹大轿，这个没问题，狄王妃可以安排。这么一来，包公的夫人李氏还有包兴以及仁义等人抬着轿就回了开封府了。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公，跟包公一说，说是这老太太到那之后让狄王妃给留下了，晚上老家俩想好好谈谈唠唠。包公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包公心想，说不定这一夜的长谈就能把事情说明白。包拯是这么想的。那边呢，狄娘娘把李娘娘留下之后，傍晚的时候把她叫到自己的寝宫，在寝宫的外间屋里边摆上茶桌，让人沏上一壶好茶，两人又坐在那里，一直到了掌灯的时候，开始是闲谈，东聊西扯。后来呢，这狄王妃就问李娘娘，说您是包家村的，这个包家村有多少户人家呀？这李娘娘就在那顺嘴胡说了，说有百十户人家吧。李娘娘心里想，一般来讲这村子都是百十户人家。狄王妃就又问了，说包家村这姓包的人多吗？李娘娘就说了，这叫包家村当然姓包的人很多了。嗯，那您的娘家在哪儿啊？也是包家村的吗？李娘娘一听，说这我的娘家不是包家村的，离那包家村还有一段距离。哦，完了之后，
这狄王妃突然话头一转，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您留在这儿吗？李娘娘一听，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呀，包太夫人，我跟您一见面呐，您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看您长得这个相貌，像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跟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姐们儿，我们两个呀，姐妹相称。她比我小点儿，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包太夫人，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李娘娘一听，假作不知，哦，您说他是谁呀？包太夫人，这个人就是皇宫内院里老主皇爷的李宸妃，他在玉宸宫住。这个李宸妃呀，他可是个好人呐，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经常谈论，这个人老实忠厚，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谈起话来特别的投机，您呐，就跟那个李宸妃长得特像。李娘娘心想，特像他，我就是他。但是李娘娘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马上说这话，她现在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狄王妃心里怎么想的。李娘娘在想，如果我要说出来我的真实身份，他会怎么想？因为现在这皇上英名就是狄王妃生的，如果他要一说出身份来，这皇上就不是他生的了，那是他生的。这样的话，狄王妃会不会承认他呀？这是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那个现在的太后，那刘妃在宫中掌握大权呢，那个刘妃要知道了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狄王妃跟着他一起协助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个刘妃就会派人对他加害呀。所以说李娘娘这阵心里边是非常的谨慎，就听狄王妃说，哦，您认着这个李宸妃这个人呢，他在哪儿啊？狄王妃说，嗨，别说了，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哦，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狄王妃说，不是，宫里边着了一把火烧死的，被烧死在冷宫之中啊。他怎么被烧死在冷宫里头了？唉，这个事儿啊真是三言两语呀，跟你说不完。我跟你说吧，他呀原来在老主皇爷面前是很受宠的，后来呀有坏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皇上就生气了，于是把他打到冷宫。打到冷宫之后，按说这已经是命运不济，可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种情况下冷宫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就把他给烧死在里头了。我当时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整的哭了三天，我天天晚上抹眼泪，我就是为他哭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火烧死呢？这不是苍天没眼吗？我当时想啊，也许他人好，他死了给人多留点怀念。我经常在梦里边见到他，我就瞅着他面带着笑容跟我说，皇姐呀，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什么？我说你让我给你伸冤，你有什么冤屈啊？然后啊他就冲我笑了笑，
就走了。

我接着梦了好几天，他都是说这句话，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你跟我讲啊，有什么冤讲明白，我好给你去伸呐。他就是不说有什么冤。后来我想，这个人太好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做梦心头想啊，说明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想着他。好人死了留在活人的心中，直到今天20来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在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好像是李晨飞又活了。如果他要活着的话，那年龄跟你今天这个年龄也差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想晚上借着灯烛，我们喝着茶，好好的谈唠谈唠，引起我对往事的一番回忆呀。鲍太夫人，您听明白了吗？狄王妃这几句话说的过程当中，这李娘娘就已经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感情受不了了。他一说当年对李娘娘这一份的怀念，李娘娘这个眼里边已经转了泪了。当他一说今天就因为他和李晨飞长得一样才把他留下来，姐妹要在这相谈相谈，李娘娘的眼泪就下来了。眼泪这一夺眶而出，接着就是泣不成声。李娘娘抽抽搭搭这一哭啊，这狄娘娘一看当时就愣了。哎呦，鲍太夫人，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李晨飞的事儿，您感觉到他挺可怜呐？看起来呀，太夫人您也是个好心人，也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说着话，这狄王妃就往旁边拿一手绢过来给他蘸泪。给他这一蘸泪的时候，李娘娘一把把狄王妃的手就给抓住了。她睁着泪眼瞅着狄王妃，颤抖着声音说，皇姐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句话，这狄王妃当时两个眼睛瞪圆了，在那坐着一语不发，愣在那儿了。你是谁呀？皇姐，我就是在冷宫里边没被烧死的李晨飞呀。狄王妃一听，当时把他的手也抓住了。你是李晨飞吗？是我呀，皇姐，当年我没被烧死啊。这狄娘娘当时愣在这儿了。狄娘娘心想，那怎么会呢？冷宫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人们在那个冷宫的一片瓦砾当中找到了她的尸体，她怎么说没被烧死呢？狄娘娘想要先探问个究竟，你说说你怎么没被烧死？李娘娘说，皇姐，您不知道吗？当初皇上说我生了个妖怪，把我打入冷宫，后来他们又定了一个奸计，说我用一个木俑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而且扎上针，诅咒皇帝早亡。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老主，老主荒爷龙颜大怒，立即降旨赐死啊，一壶鸩酒送到了冷宫。冷宫里边两个太监，一个秦凤，一个叫于忠。秦凤和于忠他们两个人知道了我的身世和遭遇，他们两个觉得天理不公啊。当时是于忠替我喝了鸩酒，把衣服跟我更换了，秦凤把于忠的腰牌戴在我的身上，他

即把我从后宫门送出宫去，安置在他的家中，把我交付给他的一个仆人叫范胜，然后秦凤回来才把冷宫烧毁，我跟着范胜逃出了东京。20年过去了，我才活到了今天呐。

李娘娘向狄王妃讲述了自己在冷宫脱身的经过，说从冷宫逃出去之后，跟着那个范胜到了西华县草洲桥，在那安下身来，所以我才能活到了现在。狄王妃一听，说你活到现在，那你怎么又成了包拯的母亲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李娘娘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皇姐，我跟您讲，我逃到了西华县草洲桥那个小村落里，范胜夫妇两个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孩子叫范中华，他们关照着我，将养着我。后来范胜的妻子去世了，相继范胜也去世了，范胜把他那没成人的孩子就托付给我，我呢为了报答人家对我的这点恩情，我拉扯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呐。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觉得天道对我太不公了，我由皇宫内院到了草洲桥那个

偏远乡村，我由玉宸宫里的皇妃成了一个普通百姓，我就觉得今生今世我的冤屈不能得以昭雪了。我天天以泪洗面，有的时候半夜哭醒，我就哭啊哭啊，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草绿霜白，寒来暑往，最后我把双眼哭瞎。我眼睛哭瞎了，幸亏这孩子范中华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领着我沿街要饭。我当时就想，我就是死我也得找一个人把我这一肚子冤屈倾诉一下，让人知道知道我是谁呀。我等啊，我盼呐、啊，老也等不到这一天。后来范中华当了草洲桥的地保了，突然一天他说那包拯沉舟放粮，炸了国舅庞玉，转道回京，路经草洲桥。我一听包拯是一个不畏权贵的清官，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要去鸣冤。我到天齐庙里边见了包拯，我把自己的冤屈向他如实的讲述。包拯他相信了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我也把我自己身上携带的证物拿出来给他观看。说到这里，这李娘娘往怀里边一伸手，就又把这证物掏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用龙符包着，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她当时就给狄娘娘看了一下。狄娘娘一瞧，这个没错，那玉胆金珠上面有字儿。因为狄娘娘看过那金花宫刘妃的那个玉胆龙珠，证明这个东西只有这娘娘她才有，这是皇上赏赐的。她把这个证物给狄娘娘看完了之后，李娘娘把她又带在了身上，接着跟这狄娘娘说，包拯说要为我伸冤，但是包拯又说这个冤要想昭雪那是十分困难的。他说这样吧，我就认您做干娘，您就说是我的亲生母亲，回到朝纲中对满朝文武也好有个交代，这一说您的这个事情何日昭雪，那就得见机而再行事了。到在朝纲之中之后，我问他怎么样子能昭雪我的冤屈，包拯先是想尽了办法把我失明的双眼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双目复明，不然的话我是不敢上您的府里来的，正因为我眼睛好了，所以我想起来到您的府里来。我想即使我的冤屈不能得到昭雪，能跟皇姐见上一面，今生今世五愿足矣。所以我就来了，来到这里我见到皇姐，您仍然风采依旧，20年过去了，你真是变化不大。在客厅里我看到那寿山福海的玉雕，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您要知道啊，那寿山福海的玉雕是当年云南的地方官进贡给皇上的。那年你过生日，我想给您送件什么礼物，我就想起了这件东西。我跟老主爷一说，他当时就答应了，所以我把这个东西给你送到南清宫。没想到今天你还

把它陈列在你的那个古玩架上。黄姐，这就说明你我姐妹有情仍在呀。狄王妃听到这里，尤其是看到他从怀里掏出来那证物，狄王妃这眼睛里边不但说含了泪了，她急忙站起身来，扑通跪下了：“娘娘千岁，恕我接待不周。”狄王妃这一跪下，这李娘娘扑通也跪下了，搀着他的手：“黄姐呀，您别那么称呼我，我现在是草民一个呀。”俩老太太在屋里边跪着，都流着眼泪，互相搀扶着，把外间屋两个侍女给吓坏了。怎么回事？这两位在这喝茶，那侍女是应该给换茶来的，一壶好茶沏好了，端着刚要进屋，听见这二位在屋里边正哭呢，这侍女就不敢进来，在外边隔着那个竹帘缝往里边瞧，说这二位怎么的了？一看两位哭，哭腾开跪下了，这个扶着那个，那个扶着这个。这侍女心想，这茶水我们是到里边往送还是不送啊？不敢送，不知道屋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时候，李娘娘跟狄王妃说：“黄姐呀，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对我大礼参拜。”狄王妃说：“好吧，好吧，咱们都起来，咱们都起来。”两个人又都站起来了，然后落座。狄王妃说：“我可真没有想到您没死，看起来苍天有眼呐，老天爷还是公道的。我跟你说，你这一没死，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你怎么想的？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李娘娘说：“黄姐呀，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想法呀？啊，我流落民间20年，沿街乞讨，我是一个老乞婆。现在我能落得一个包拯的亲娘的身份，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能到南清宫里边和黄姐再来叙叙旧，我就更知足了。我还想干什么呀？”狄王妃说：“你这话说的是心里话吗？”李娘娘说：“您听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吗？”狄王妃说：“我就问你，包拯说你是他的亲娘，其实你不是他的亲娘。刚才在我问你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哪有亲娘不知道儿子生日的，不知道儿子多大岁数的，不知道儿子属什么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现在有了包拯这么一个干儿子，你就不想你的亲儿子吗？”狄王妃这句话应该说是问到李娘娘的心病上了。李娘娘听到这里：“唉，黄姐呀，我不打算问我这亲儿子了。一个是我这亲儿子现在是皇上啊，他能不能承认我这个要过饭的娘啊？再者说了，我要想让我这个亲儿子承认他这个亲娘，太费周折了。这个事情一旦揭开，皇宫里边的丑闻就会张扬于外呀。为了大宋国朝的体面，就让这件事留作千古之谜吧。”狄王妃听到这里：“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讲的，你说你是平民百姓，那你是平民百姓的话，我还得管你叫声妹妹。我说妹妹呀，你这话说的不是心里话，我知道你现在有所担心，你担心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皇上是我生的，是在南清宫里边长起来的。
可是这个事情我清楚。你要知道啊，当年你把这皇上生下来之后，那个刘妃是想让你宫中的成玉扣珠用装盒把这孩子装着扔到御花园金水河淹死的。可是寇珠是个好人，他把这孩子提着装盒倒在金水河畔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做，恰恰碰着了陈琳。陈琳到御花园里边采蟠桃，要往南清宫送，是陈琳把这孩子送到了南清宫。你说当时我不收养谁收养啊？这是真龙天子，这是太子啊，所以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了。收养下来之后，大概你还不清楚，这刘妃她还真生了，也生了个小子，把那刘妃乐坏了。一想他也生了个儿子可以继承王位了，可是没想到他那儿子六岁死了。谁说老天爷没眼？老天爷有眼，让他空欢喜一场，乐了四五年完了，孩子死了，谁让他心里那么坏，老想害人呢？可是他那孩子死了之后，皇上着了急了，后继无人，谁能成为太子啊？八千岁当时就提出来把这孩子给他继承王位。送到宫里去之后，皇上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这刘妃呀，就关照着这个太子啊。可是这个太子上冷宫去了一趟，见了你一面，回来刘妃知道，就发现这个太子有可能就是当年要害死而没害死的那个人。他就拷问寇珠，寇珠真是一个劫掠的女人，撞顶而亡，没有说出实情，死人口里没招对，这个刘妃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这个太子抚养长大成人。太子现在登基坐殿了，您要知道啊，太子刚开始登基的时候岁数不算大呀，这个刘妃当时可就是太后了。这个刘妃她可不是一般的人，她当了太后，她过问朝政，朝纲里边的什么事儿都得她做主啊，她就是个幕后的女皇上，她就赶上武则天了。这个刘妃当时满朝万部大臣谁不知道，哪一个文官武职要是升官要是降职都得经过他同意呀。皇上真正接过这个权力来这才几年啊，尽管皇上把这权力接过来了，他在后宫里边他也不闲着，他经常问皇上都有什么朝中的大事跟我讲一讲。这皇上隔三差五的得上他那个地方去跟他说去，得向他禀报去。你说他够多霸道，后宫里边他现在成了太后了，说一不二，他说谁活谁就活，他说谁死谁就死，他现在到这个份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呀，老天爷还是有眼，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这个刘太后啊，她现在病了，她身体不好，我听他们讲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就这样她还野心不死呢，告诉那皇上得上她的病榻前边向她禀报。你说她想怎么着？你看你不是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吗？你不是沿街要过饭吗？可是最终现在你比他健康，你看你还能上我南清宫里边，咱们姐们在这儿来叙叙旧，这有多好啊，这是天意呀。你也不要担心我，皇上不是我生的就不是我生的，我要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但是你不来我没法说，你不来我说他不是我生的，那他是谁生的？
说是你生的，你在哪儿呢？找不着你呀。我心里知道你死了，可是今天你活了，这个时候要不把它说明白，这就让恶人得势，国典不正，对不住大宋国朝的列祖列宗。狄娘娘这几句话把李宸妃说的是心潮澎湃。李娘娘说，哎呀，皇姐，我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就应该这么说。妹妹呀，别忘了，咱们姐们可都是好人，好人不管到什么时候做出的事儿来，得对得住良心。你得跟你的亲儿子见面。李娘娘说，我怎么跟他见面呢？这个事情怎么跟他说呀？他怎么能信呢？不要紧呐，我就是见证人呐。不还有个陈琳的吗？陈琳还活着呢，他也是见证人。寇珠死了，那玉成宫里边不还有个杨忠的吗？这几个人就可以跟皇上说明白这件事。那您说我得怎么办？要依我自己的心，我想就这么着了。不能，就这么样了哪行啊？狄王妃说，这样吧，你呀也别回那开封府了，包拯那边啊大概的也不着急让您回去，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我这两天就让皇上上我南清宫来，到那个时候当着他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让陈琳也过来。哎，好吧，皇姐，要照这样的话，我就拜托给您了。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话说完了，外边那送茶水的才敢进来，进来也没敢打听这两位刚才为什么在那跪在地下对着脸哭。可是转过天来，狄娘娘马上就把南清宫里边的总管，这宁总管找来了。宁总管来到这之后一见狄娘娘，哎，娘娘千岁，您有什么吩咐？你呀今天上皇宫里边去一趟，哎，有什么事儿你告诉皇上，就说我有病了。哎，您，哎，这宁总管一听有病了，他一看狄娘娘，您有什么病了？您站在这儿说话刚刚的，脸上一点倦怠的面容都没有。你有这宁总管呢有点莫名其妙，他瞅着狄娘娘，您有病了怎么着？我不像有病的。是您，我没看出来，您怎么的了？我一会儿就躺下啊。您怎么的？您哪不舒服？我给您找御医去。用不着，不用找御医，我要你把皇上给我找来，到这来探看我。哎，皇上来了，那我跟皇上说您得什么病了，你就说我浑身上下我哪儿都难受。哎，好，我就这么说，去吧。好嘞。这宁总管莫名其妙，但是狄娘娘让他去送信儿，他敢不去吗？宁总管奔皇宫里边来了。可是今天呢，偏偏说这四弟仁宗赵祯早朝已毕，正准备要回转仁寿宫呢，走到半路上，先是有这朝阳宫的人到这儿来见皇上，说启奏陛下，现在太后有病，请您到病榻前面去回话。太后啊，就说的是刘娘娘，这刘妃，当年的刘妃现在是太后了，而且这个太后是掌握实权的太后。尽管这两年皇上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但是这个刘娘娘别看有病躺在床上了，什么事她还都过问。说这个刘太后得的什么病？这古人呢有这么句俗话，
说窗

有名，病怕没名。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要是外边要是长了疮，就怕有名。说搭配腰翁连床腿，这样有名的最不好治。这刘娘娘呢，得的这病她没名，无名的病连御医都没辙，躺在床上就是起不来。可是今天刘娘娘要让皇上病榻前面回话，皇上一听是不得不去呀。

皇上下了朝之后，太监告诉他，刘太后要让他去探视。皇上知道，刘太后病在床榻之上，不能够起身，而且这个病很重，关键是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名。古人呢，对有病就怕没名，因为古人那个医学不太发达，现在的人呢，这病有名，有的就不好治了。你比如说得癌症，说你得了艾滋病，说这都有了名了，这能叫得上名来了。古人呢，就怕这个病叫不上名来，说无名的病没法下药。这刘太后就得的这病，说刘太后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刘太后的症状啊，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四肢无力，强挣扎着，要是起来之后啊，得好几个宫娥在这搀扶着，平素当中就在床上躺着。他不但在床上躺着，而且说不上哪难受，今儿个脑袋疼，明儿肩膀子疼，后腿疼，再大后胃口疼。所以这个御医呀，给他号完了脉，就问他哪儿疼，就抓哪儿的药。这药吃进去之后，这地儿好了，换别地方疼了。更重要的一点，他精神上这病太重了。刘太后这个人呐，他还很顽强。所谓的顽强，就是他精神上有些个事情，他不跟别人说。为什么不跟别人说？他没法说。比方说吧，他老做梦，一梦就梦见那死去的寇珠来了，就瞅着寇珠满脑袋是血，来到刘太后的跟前，指着刘太后的鼻子，你还我的命，你把我逼死了。这刘太后半夜吓醒了，眼睛一睁，一身冷汗，要用现在的话说呢，这神经官能症

或者叫疫病，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词儿。说刘太后呢，就是这么一种症状。扣珠这个事儿，她不能跟别人讲啊，她能说天天晚上梦见扣珠要要她的命吗？是吧？有的时候呢，她也梦见这李宸妃来了，李宸妃也要找她要命。所以刘太后也是做坏事做的太多了，精神上的负担太重了，不能够自我解脱。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今天呢，他要让皇上到他的病榻前去探望。皇上一听，只好在太监的带领下奔刘太后这儿来了。偏偏走到半道上，碰见陈琳了。这陈琳现在在内宫里边也是总管了，但是作为总管，他比那个刘太后手下的郭槐还差了一级。郭槐不但是内宫的总管，别人都管他称为都堂。这郭槐现在比20年前又发胖了，体重增加了40-50斤，整个一个肥肥胖胖的这么一个总管。这郭槐现在已经成了这刘太后的亲信了，经常把朝纲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及时的向刘太后禀报。那么刘太后觉得自己要参与意见，就把皇上找到病榻前来质问。今天正因为郭槐把朝纲中发生的一些事跟刘太后说了，所以刘太后要皇上上病榻前回话。皇上半道上碰见这陈琳了，让陈琳跟着一起去探看一下太后。陈琳一看就跟着吧，跟着皇帝来到了太后的宫院，走到了病榻之前。刘太后呢，在这床上倒着，旁边有宫娥侍女给是捶腰捶背。皇上一来，马上跪地下见礼：“太后，给太后皇娘见礼。”刘太后斜倚着身子瞅着皇上：“皇上来啦，免礼吧，免礼吧，请皇上坐。”旁边有人给搬过绣龙墩，让皇上坐这儿了。皇上就说了：“皇娘近来跪体违和，感觉怎样？”“嗨，没什么，跟你说呀，我呀就是受了点风，身上有点酸沉，别的没什么大毛病。今天让皇上你来呀，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哦，皇娘有话请讲。”“皇上啊，我听人说这个朝纲中有一个上陈州查镇的包拯啊。”“有啊，有这么一个人。我听说这包拯最近还朝了，他到陈州查证，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是，有这个事情。”“皇上啊，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啊？国舅那是皇亲国戚呀，这个包拯到那儿查镇去，慢说国舅的罪名还不知确切与否，就即使国舅真有那么重的罪，犯了死罪，也该不着包拯用铜铡把他铡了啊。皇娘您有所不知，因为包拯要查镇陈州，未走之前我已经给他3道玉札，我说他代天巡守，查证出了违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正因为我给了他这样的亡命，所以他到陈州才敢如此之行。哎，是你给了他的权利，他就胡作非为，我还

听说这包拯把国舅铡喽，事先都没跟你打个招呼啊。皇上说，是啊，我跟他说了嘛，可以先斩后奏嘛。你糊涂，那叫国舅，那是皇亲，不跟你打招呼他就敢把他铡喽，他多大胆子，他那心里边还有没有你这皇上啊？嗯，如果说他这么做了，那以后别的大臣呢？别的大臣再查出事儿来，也不告诉你，就把那皇亲国戚都给铡喽啊？那你这个皇上还当得有威信吗？皇权哪里？嗯？皇上说，皇娘是这样，我想他这样做在陈州一带万民称颂啊。国舅的确他放镇陈州，贪赃枉法，在陈州地面胡作非为，民怨鼎沸，有很多百姓把御状都告到京都来了。包拯收到告他的状子，在案头上垒起来有2尺多高，他把国舅铡喽，百姓称颂，都说大宋国朝是一片晴天。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皇娘这有何不好呢？这刘太后一听，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这话是这么说，你可以当众这么讲，但是实际真要做起来，他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如果都这样的话，你这个皇上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了。皇上一听啊，他这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还要处理朝政，还要干预朝政。皇上心里边很不高兴，但是这是太后，他还不敢得罪。皇上就说了，皇娘这样吧，以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好吧好吧，皇儿啊，我是为你担心呐，我怕你这皇上当不好啊。是是是，谢谢皇娘关怀为儿。好吧，你忙你的去吧，我要歇会儿。怎么回事？他说着说着他疲劳了，他要困。这个时候皇上站起身来了，由打这宫里边出来，打算回转自己的宫院，要走的半道上，南庆宫的宁总管来了。宁总管给皇上见礼，参见皇上，现在南清宫里边嫡娘娘病重，要请您到病榻上去探视。哦，皇上知道她是嫡娘娘生的，一听说自个儿的亲娘病重，这皇上还真往心里去。因为平素当中嫡娘娘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让皇上到南清宫去看望她，都是皇上主动地想到自个儿的亲娘在南清宫，他到那里去看望。可是今天嫡娘娘主动地派人到这里送信儿，说她病重，皇上对这个事情很看重，说不定自个儿的亲娘啊真是有了病了，我可得去看看。所以皇帝没回自己的宫院，马上吩咐打到南清宫。皇上一说要上南清宫，这手下这些个内侍们都做好准备啊。皇上出行出宫到南清宫，这一路之上都得做好保卫工作，严加防范，相关细节咱们就不说了。皇上就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这时候陈琳可是跟着皇上一块来了，尤其是宁总管跟陈琳也比较熟悉。一瞧这陈琳跟着皇上一块到这儿了，因为刚才陈琳跟着皇上

0: 去探看太后了。这回到南清宫来，陈琳对南清宫非常熟啊，所以跟着也一块来了。到在南清宫，来到后宫院，到了嫡娘娘这儿。其实嫡娘娘在宫里边坐着呢，告诉手底下的侍女，吵着点啊，皇上要来了，及早的给我带个信儿。说这侍女在院里站着，一个传递一个，一听门口人声嘈杂，皇上来了，这侍女一个第一个，哎，快点，皇上来了。那个侍女告诉那个，皇上来了。一直到嫡娘娘的这宫院里头，娘娘，皇上来了。嫡娘娘一听，好吧，一听皇上来了，她才站起来，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榻跟前，一转身躺床上了，把被窝扯过来往身上一盖，在那儿躺着。皇上由打外边走进来了，来到嫡娘娘的床榻跟前，探身形往前一瞧，娘，您跪体违和吗？哎呀，是啊，我难受啊，您怎么的了？皇上啊，我也说不上我怎么的了，我就是难受。哦，找御医了吗？没有。那我给您请御医。先不用，先不用。我就觉得我有些话呀，今天想要问问你。娘，有什么话您尽管说。皇上啊，我跟你说呀，我忽然想这么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你说有的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知道他妈是谁啊。皇上一听，这什么话呀？哦，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说呀，甚至有的人他当了皇上了，
0: 他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他成了天子，文武大臣在他面前跪拜，但是他自己呢，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而他真正的亲生母亲在干什么呢？他的亲生母亲在要饭呢，沿街乞讨，正在要饭呢。一个要饭的女子的儿子是皇上，你说有这种事吗？这皇上一听，这老太太病不轻，属于胡说八道了。皇上伸手摸了摸这嫡娘娘的脑门，就是看看呢，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是不是烧的。一摸这脑袋，嫡娘娘拿手一扒拉他，你呀，不用摸我脑袋，我告诉你，我不发烧。皇上说，娘，您不发烧，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呀。你不明白呀，是你不明白。今天呐，我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娘，您说让我明白什么？
1: 我问你，你是皇上吗？
0: 对呀。皇上一看这有点语无伦次，我是皇上。我问你，这皇上你是谁生的，你知道吗？皇上说，我知道啊。是谁生的？皇上说，娘，这还用我说吗？您不就知道吗？我是您生的。六姨啊。皇上一听，怎么六姨？娘，您说这是？
1: 我今天告诉你，你不是我生的。
0: 皇上一听，马上告诉身边的内侍，快点去请御医去。皇上一听，这老太太说胡话了，我快把大夫找来。

0: 看看这什么病，给下点什么药。刚一说要请御医去，狄娘娘在床上坐起来了，那得回来，别请御医。我告诉你，我不是胡说八道，我跟你今天说的是真话。这么一来，皇上当时可真愣了，一看这狄娘娘坐起来了，坐到床上了，那精神头倍儿足，什么事没有啊？皇上还奇怪呢，这是不是烧大发劲儿的就烧成这样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娘，您这是觉得怎么着？
1: 我这是觉得呀、啊、我这是觉得一切正常，一不饥二不渴，我现在就想跟你正儿八经的说点事儿，你不要以为我是火烧的胡说八道，我今天跟你说的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儿。跟你说吧，皇上，你不是我生的。
0: 那您这话出自哪里？
1: 出自哪里？这个话我早应该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没到时候。可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因为你的亲生母亲来了。
0: 我的亲生母亲？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1: 你的母亲就是玉宸宫里的李宸妃。
2: 这狄娘娘坐在床上，就把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整个故事给他讲述了一遍。
1: 狄娘娘这亲身经历的故事啊，从头到尾这么一讲，把皇上听的就好像听别人讲小说一样，把皇上听的俩眼发直，听的都傻了。旁边是陈琳，公公陈琳听狄娘娘今天把这些话一说出来，陈琳眼睛里边转了泪了。但是陈琳心里边奇怪，今儿是怎么了？怎么狄娘娘今天把这番话说出来了？啊？难道说这李娘娘没死吗？最后狄娘娘把李娘娘逃出皇宫20年的经历也讲了。说孩子，你知道吗？你的亲生母亲沿街要了饭了，可是你在皇宫里边被立为太子，你的亲生母亲为想你想的俩眼都哭瞎了，可是你不知道她是你母亲。你的亲生母亲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汴梁了，可是她不敢认你。你作为一国的人王地主，居然不知道自身来自哪里，你怎么来当这个皇上？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皇上听到这里，被狄娘娘说的简直是无理于怒，不知所以。娘啊，你说了半天，那么这个李娘娘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她现在就在我的身旁。妹妹呀、啊、出来吧。这狄娘娘早安排好的，旁边有8扇玉屏风，他让李娘娘藏身在屏风后面，把整个事情说完之后，说了一声妹妹你出来吧，李娘娘又打屏风后边转身走出。李娘娘这一转身走出，皇上看见李娘娘他没有印象了。小时候进皇宫的时候，李娘娘在冷宫他见过一面，现在根本他就没有什么记忆了。这阵李娘娘一出来，陈琳在远处哭腾先跪下了，娘娘千岁，奴才见驾。可此时刻的皇上瞅着陈琳，又瞧着李娘娘，在那儿呆呆的发愣。

回书说道，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假扮樵夫，在半山腰就挡住了花刀匠魏文通。花刀匠猜出来了，这个人可能是秦琼一党。没有办法，魏文通就只好跟侯俊吉商量，咱们可不能在这耗着吧，反正你得上去我得下去。有办法没有？有啊，这样，我把这两捆柴火跟这条扁担由打你脑袋上扔过去，就这样你也甭回去了，我也甭下去了，怎么样啊？哎，那你可得快着点。侯静吉把柴火撂下了，提了起一捆来。花刀匠魏文通，你低头猫腰。好嘞，魏文通只好听话呀。魏文通在马上一弯腰一低头，侯俊吉嗖嗖嗖，两捆柴火一条扁担就全都扔过去了。魏文通一抬头，都扔过去了。是啊，我说老魏呀，这柴火跟扁担都扔过去了，那我这人可怎么办呢？魏文通一想，对呀，这人可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老魏啊，今天我可让你开开眼，我呀把我自个儿扔过去。什么？你自个儿把你自个儿扔过去？对了。说着话，侯俊吉丹田一提气，噌的一下往上一纵，就跳起来了。这一跳足有一丈多高，这可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的绝技呀。难道说他就为魏文通开眼吗？其实不是，这侯俊吉呀，他早就看上魏文通头盔上镶着一颗大珍珠。您听我们说书的给这员战将开脸，头上戴着一顶盔，勒着一对魔额，当中见一颗明珠，这叫二龙斗宝。侯俊吉一看，知道这颗珠子值钱呐，所以他往上飞，他得抠这只珠子。魏文通可不知道，魏文通抬头一看，这人纵起来一跳一丈多高，侯俊吉可就到了魏文通这头盔这了，一伸手照着珠子用力一抓，一声响，这珠子到手了。呀，魏文通是大吃一惊，用手再一摸这头盔，才知道上了当，珠子没了。回过头来再找这打柴的樵夫，是踪影皆无。魏文通心说，这个打柴的武艺可不错呀，手疾眼快，我是白白丢了一颗珠子，他肯定是秦琼一党吧，不成，丢珠子丢珠子吧，我还得下山赶紧追赶秦琼。魏文通稍微定了定神，急忙催马下山往正南走，走了不远就到了黄河岸边了。魏文通勒住坐骑，一看黄河水势浩大，波浪滔滔，他抬头往南岸一瞧，秦琼早已然渡过黄河了，坐在柳树底下一边歇腿一边吃东西。秦琼呢也看见魏文通到了黄河对岸了，秦琼呢就冲着魏文通招手，一边招手一边嚷，那意思呢，这河宽啊，你要过来可不容易呀。魏文通听不见秦琼喊什么，哼，这是诚心跟我斗气儿。魏文通此时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到南岸把秦琼捉住，可是就是过不了河呀。就在这时候，魏文通听见声音了，顺着声音一看，有打上游唰下了一只小船，船上两个人，一个人长得多，一个在船头上撒网捕鱼，这船呢顺着水往东走。魏文通心说，有了，我得把这只渔船叫住，让渔船的船夫把我渡过河去，我好捉拿秦琼。魏文通想到这儿，
就冲着这只小船嚷：渔匠，快把船驶过来。这个撒网的打鱼的人听见了，就把网收到船上，拿起船篙拨着船就奔着北岸来了。船一边走着，这个撑船的人就跟后边掌舵这人说：兄弟，看这样咱们可又要来笔外财呀。这个掌舵的就说了：没错，北岸上可有人叫呢，这可是天上掉馅饼，这叫意外之财。魏文通听着俩人的说话呢，心说甭问了，秦琼、秦叔宝肯定是坐这只船过去的。这时候渔船就来到河边了，这撑船的就问：这位将军，您是不是叫我们这只船靠岸呢？渔家呀，你把我渡到南岸，哎呦可不成，我们是打鱼的，我们可不渡人。那么我来问你，南岸坐的那个黄脸堂的是不是你们这条船给渡过去的？啊，不错呀，是我们给渡过去的。那为什么不渡本将军？哎呀，将军，不瞒您说，我们要渡一回人呐，我们得少打好几网鱼呀，要是渡人也成，这个船价对不起得高点。那我问你，你们渡过去这个人给了你们多少船钱？你要问他，我们没敢跟他多要啊，跟他要五两银子，人家这个主可真叫开窍啊，不但不拨价，反而多加五两酒钱，一共给十两。这么办，将军，您要打算过河也成，我们给您渡过去，您呢也按他的价给，不多，十两银子。好，我也给你十两，把我渡过河去。说完了之后，魏文通甩掌离杆下马，把刀挂上了。来，打踏板，把马牵到船上。哎呦，将军您可慢着，我们得把话给您说清楚了。

个船小，黄河水又急，经不住您跟这马这么大的分量，人跟马得分两回渡过去。您瞧见没有？对面坐那个，坐那黄脸的，也是来回渡了两回的，一回渡人，一回渡马。魏文通心里琢磨，难道说这两个打鱼之人也是秦琼一党吗？如果是降马，那我可就遭他们暗算了。想到这儿，魏文通不由得仔细观瞧，一瞧这两个渔夫，光着脚，穿着短裤子、麻背心，头上卷着牛熏发卷，戴着草轮巾。再瞧这条船，是条渔船，没什么破绽呢。也许我多疑了，这黄河之上养的就是打鱼之人。好吧，我把刀马放在北岸，你先把我渡过去。魏文通想什么呢？虽说我的马没过去在北岸呢，刀也在马上呢，可是我人只要到了南岸，见着秦琼秦叔宝，就凭我立下这口宝剑，我也能把秦琼生擒活捉。就这主意了。就在这时候，渔船拢岸搭上跳板了。魏文通上了船，船家立刻撤跳板，往这方槽子上边一横。将军，您呢，就坐在这板上。魏文通就坐下了。船打了掉头，一直奔河的南岸走。等走到黄河正当中，船头这个人就把这船篙横在船上了，双手一盘，这船站都不走了。魏文通就问他：“渔家呀，为何横篙不走？”我说：“你怎么连这都不明白？你还是领兵的元帅呢。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前，我们渔家一横这船篙，对不起，您呐，把银子拿过来。”是啊，你要多少银子？嘿嘿，刚才可讲清楚了，10两，10两白银。魏文通往腰里一摸，他可冷了，脸上的颜色唰一下就白了。为什么？没带钱呢。出潼关追赶秦琼秦叔宝，回去揣银子干什么呀？哎呀，渔家呀，因为我出来追赶降马，我出来时候太慌张，没带银钱。说明白，你还是领兵的。哈哈，没带钱，我说你这是诚心跟我们捣乱呢。渔家呀，你们哪知道啊，我是潼关领兵的元帅，我今天奉靠山王千岁之命追赶反叛秦琼，你们把我渡过去，我把那黄脸的秦琼捉回来，你们有功夫到潼关找我去取，到那时候我不给白银10两，我给白银100两，你们还不高兴吗？好啊，请问你说完了没有？我说完了，给你们100两。对不起，您呐，说什么也是白费。我告诉你，这儿叫黄河渡口，不是我打鱼之人把这话说大了，在黄河渡口是我的天下，我说什么干什么，没人敢管我。可是你是潼关大元帅，让我到潼关去取钱，我敢去吗？哈哈，等我一到潼关面见您，您给我这100两银子吧。你一施展您的虎威，往前一传令，都胆大的渔家，船到河中你敢停篙不走，实在可恨。今天你来了，我正想要你项上人头推出去杀。好家伙，您手下人把我推出去，手起刀了，扑的一声，我脑袋没了。我这叫羊入虎口啊，我成了傻子了。到您潼关，您是元帅，您杀一人跟撵一臭虫也差不了多少啊。对不起，您那个算盘呐，在我这儿不用打，没那事儿，干脆咱们说句痛快的，您有钱没钱？魏文通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没钱你便怎么样？

0: 钱你还瞪眼。跟你说实话，没钱就让你痛痛快快洗个澡。魏文同右手一攥宝剑，摁崩横，擦啷啷，宝剑出匣了。好吧，你这是明明等着本帅瞪眼。说着捧宝剑分心就刺，就奔着余家的前胸扎来了。好小子，你坐船不给钱，你还要杀人吗？他说到这儿，往后一仰身，来了个倒插火，扑通一声，哗，这个船家就翻到水里去了。这个掌舵的就哭了：“
1: 哥哥呀，这小子不给钱，他还把你扎到河里去了！好小子，好小子，你还我哥哥的命，我跟你完不了！”
0: 魏文同一翻身，这宝剑奔后边的人就砍：“我也把你的命要了。”这个人也往后一翻身，扑通一声也掉到河里去了。两个渔家是踪影皆无。魏文同没有办法将宝剑入鞘，自己拿起船篙要撑船，可是撑了半天这条船就是不动弹。这时候船头水里翻花上了一个，左手按着船头，右手一呼噜脸上的水，我说：“老魏呀，你可真够可以的，对不起，我还活着呢。”魏文通大吃一惊，后头也有人说话了：“
2: 哈哈，魏文通，小魏我也没淹死。”
0: 魏文通回头再一瞧，这个掌舵的也按着船尾呢。这时候班舵的就说话了：“
2: 我说哥哥，咱们怎么样收拾这小子？
3: 兄弟，好吧，咱们给他来个压音儿哟。”
0: 魏文通一听，心说：“什么叫压音儿哟啊？”这时候船头这位往下一摁这船，那么摁住船尾这个人往上一提气，蹭他一窜，然后往下一浪，把这船尾再往下一摁，船头这人往起一提气，蹭往上一窜，两个人一下一下一边喊着：“呀呀呀了吧，呀呀呀，呀呀呀了吧，呀呀呀。”这船啊可了不得了，就跟这遥远消失的来回乱摆呀。魏文通在船上可受不了了，站不住，扑通一下就坐在船里了。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这呀呀呀不好受。船尾这个渔夫说话了：“
2: 哥哥，听见没有？人家魏大帅说了，不好受，不要这压音儿哟。好啊，兄弟，怎么办？咱们再给他换一个。换什么呀，哥哥？咱们给他换一个，
0: 转磨磨吃饽饽。”
2: 对。
0: 魏文通一听，什么叫转磨磨吃饽饽呀？他仔细观瞧，就瞧见这两个渔夫窜到水瓶上。一个人推着船头，一个人推着船尾，两个人推着船就在水面上转，这船是越转越快，唰唰唰唰唰，就跟着车轮似的，把魏文通转得天旋地转，晕头转向，抱着自个儿的脑袋：“别转了，别转了，我受不了了。”掌舵的得说话了：“
2: 哥哥，人家可说了，人家受不了，那咱们改主意，给他来个底儿朝天。”好嘞。魏文通可懂得这句话底儿朝天呢，
0: 他可就慌了：“哎呀，二位二位，千万别底儿朝天，你们还对付着转得了。”“
2: 对付着转？对不起小魏啊，这可由不得你。”这两个人一个在船的左边拿肩膀使劲一扛这船底儿，右边的人呢使劲一摁这船帮，这船就歪了，眼看这船要翻了。
0: 魏文通可真急了：“千万别底儿朝天呐，哎呦哎呦，要翻！”水里这两个人一块用力，唰，这船就翻了，扑通，
2: 底儿朝天了。魏文通能不掉到水里吗？
0: 魏文通是隋朝的名将，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可惜他不会水。不会水的人要掉在水里头啊，心里着慌，他怕什么？他就怕喝水，使劲闭着

脸闭着嘴，两只手瞎抓挠，他怕把水咽到肚子里去。魏文通在水里也是这样。这两个渔夫一看魏文通，心说：“小子，你不喝水呀？那哪成啊？”有一位游到魏文通身旁，就在魏文通左肋上使劲拿手指头啪一戳，魏文通当然往上吸气，他一吸气就得张嘴，咕咚一声喝了一口水。这边这也游过来了，在魏文通右肋上用手指头啪这么一点，咕咚，魏文通又喝了一口水，两口水喝下去了，您再想不喝都不成了。咕咚咕咚，好家伙，魏文通的肚子里灌满了黄河水。这有个名字，这叫坛子腹啊，那就得灌满了算了。书中暗表，这两个船家是英雄会的，一个是丁天庆，一个是盛彦师。这两位英雄当初在绿林当中是单雄信的左膀右臂，是黄河两岸的绿林瓢把子，水情最大了。这次是奉了三爷徐茂公的命令，装成渔夫要水擒魏文通。魏文通可上了当了，丁天庆一看魏文通已然昏过去了，一只手拖住他的后背，一只手抠住他的后腰石斑大带，往起一掌身就把魏文通拖出水面了。丁天庆在水瓶上露着半截身子，踩着水往南岸走。秦琼在南岸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十分痛悔，心说我这两个兄弟水上功夫可太高了。丁天庆到了岸边，扑通一声就把魏文通扔到岸上，两个人跟着也跳到岸上，上前给秦琼施礼：“二哥，我们哥俩给您施礼了，您可受惊了，二位贤弟请起吧。你们哥俩可辛苦了，我问你们，魏文通他死得了死不了？”“二哥您放心，死不了，您瞧我的。”“三哥有话，要活的还有用呢。”丁天庆说完了，就找了一块大石头垫在魏文通的肚子底下，然后坐在魏文通的屁股上，两只手推魏文通的两肋，往出吹这水，连吹带空的，魏文通所喝的黄河水由打他嘴里就全倒出来了。等他都吐了口水了，丁天庆才把魏文通扶起来，让他坐好了，把他双腿盘起来，又把他胳膊弯过来，然后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把这干草点着了，拿这干草冒的烟儿熏这魏文通的鼻子眼儿，这烟一呛，魏文通这气氛就打出来了，打出气氛就哼哼出来了。不等魏文通睁眼，丁天庆盛验师一拧这魏文通的胳膊，背过手来了：“对不起，您等着捆吧。”唰唰唰，用绳子把魏文通捆好了。魏文通睁眼再一瞧，心里才明白过来呀，秦琼过来了。魏元帅，对不住了，请您暂时先避避委屈吧。好啊，秦琼啊，你侮辱本帅，本帅中了你们的诡计，这也是该着，本帅我认命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北边来了一条大船，船靠了南岸，搭上跳板，蹭蹭蹭蹭，由打大船之上跳下好几个人来，来到秦琼面前：“二哥您好，二哥您好，您受惊了，我们给您行礼了。”秦琼急忙还礼：“众位兄弟请起，多谢众位兄弟接应我呀。”魏文通再一瞧这几个人，差点气死啊，那不是大锤匠吗？这黄脸的不是假枪手吗？哎呦，那使枪的、射箭的、上吊的、打柴的全来了。好啊，你们这一路上戏耍我魏文通，到黄河渡口把我捉住了，可惜我这潼关大帅今天失守在几个响马的身上，得了，我只有一死了，靠山王千岁一定会替我魏文通报仇雪恨。

这时候秦琼就问众位兄弟，请问咱们大队人马现在何处？王伯达说，二哥呀，我们来接应您，这是徐三哥的分配，您逃出虎口了，您跟我们走，三哥已然带领大队人马奔金提关了。好啊，那咱们就赶紧奔金提吧。大家伙一声答应，有人呢就把大船之上魏文通的马也拉下来了，把大家伙的马也全都拉下来了，把魏文通扶上马，众位英雄陇思将任等班安上马，带着几十名兵丁上路，一直往东南方向走，直奔金提关。一路上平安无事，眼看到金提关了，就听见金提关的方向人声呐喊：“杀呀，打打打，不杀呀，拿金提呀！”秦琼就跟侯俊吉说：“侯贤弟，你赶紧前去打探，看看金提关的战事如何，我们在这儿等你。”好嘞。秦琼、秦叔宝走马取金提，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英雄会的丁天庆盛宴师水琴魏文通，二爷秦琼秦叔宝跟众位英雄好汉直奔金提关。离着金提关不远了，听见炮声喊声杀声，知道金提关前已然动上手了。咱们书回头再说三爷徐茂公派了几位英雄好汉去接应二爷秦琼之后，指挥大队人马渡过黄河直奔金提。到了金提关北安下营寨，然后点齐兵将杀出大营，到了金提关城外裂开阵势，呐喊声音叫战。镇守金提关的隋朝总兵，一个是花公吉，一个是花公义，这哥俩一个是正总兵，一个是副总兵，亲兄弟两个人手下有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一个是马三宝，一个是殷开山，一个是刘洪吉，一个是段志贤。正副总兵四员大将每人都是手使一口刀，所以人称六口大刀镇金提。徐茂公英雄会的人马在金提关正北裂开阵势了。徐茂公让兵丁呐喊声音叫战，城上头的兵赶紧往城下跑，跑到总兵衙门禀报正总兵花公吉。禀报总兵大人，城北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山东英雄会的旗号，有几万之众啊。这一下把花公吉气坏了，因为山东响马小孤身长野林结黄冈，跟着大闹山东济南府砸牢反御的事情早就传开了。花公吉一听，好啊，大胆的响马竟敢前来夺我金提关，胆子不小啊。马三宝，末将在，马上点齐一万大兵出关一战，遵令。马三宝前去调兵，时间不大，一万人马准备齐了，在关内北门里等候。花公吉、花公义、马三宝、刘洪基、段志贤、殷开山六员大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好了，然后出了府，拢四将任等帮安上马，带着亲兵穿街越巷来到了北门以内。花公吉传下命令，响炮出兵。

声炮响，金提官北门开了，吊桥唰放下来了。二声炮响，打，花公子指挥大队人马冲出北门，过了吊桥，打。三声炮响，大队人马裂开阵势，是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对面已然把阵势列圆了，双方阵势列好了之后，花石弟兄在大旗之下往正北观瞧，这哥俩可愣了，就瞧见英雄会大队人马漫山遍野，旌旗飘摆，袖带高扬，在队前几十匹战马，马上这些战将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盔开整齐，要比起金提官的官兵来，那可威风多了。花公吉往对面英雄会正当中观瞧，就在大旗之前，两个老道，一个是紫脸的老道，一个是白脸的老道。花公吉心说：“怪呀！”他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呀，英雄会真让人奇怪。”他兄弟花公义在旁边就问：“您是不是被他们的威风吓到了？”“不，兄弟，你看这帮响马盔铠整齐，声势浩大，他到底怎么凑的这伙人呢？”“哥哥，您千万别着急，您别看响马人多，据我想，他人多也是乌合之众。带兄弟我撒马出战，杀他个落花流水。”“好，兄弟你去打头阵，你可要小心。”“哎，您就放心吧。”花公义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催马出阵。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众位英雄好汉往阵前观瞧，就瞧见对面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体格魁梧，头上戴着青铜盔，身上披着青铜甲，内衬斗青战袍，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胯下一匹青头金眼兽，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再往脸上一看，长得青须须一张脸，一脸的白圈旋，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黄眼珠的怒于眶外，塌鼻脸，翻鼻孔，大嘴叉，青须须的黄胡子茬。花公义勒马停蹄，手持大刀，对，对面响马哪个出来跟我花公义决一胜负？徐茂公用拂尘往前一指：“我说诸位兄弟呀，咱们自打山东起义，这一路之上可还没跟隋朝的官兵正式打过仗呢，今天金提关外可是头一战呢。有道是，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隋朝无道的昏君跟奸臣宇文化及越王杨素执掌朝廷大权，那么地方官员未必知道他们在朝中所做的坏事。我想哪位兄弟是不是到阵前去跟对面的战将讲明道理，如果他们能让出金提官，咱们英雄会就有了立足之地了。如果跟他讲明道理他要不听，对不起了，咱们骑催坐马各斗私将，取他金提官守将的人头。”大家伙一听全都高兴：“三哥，您说的太对了。”“好啊，既然知道我说的对，那么行军作战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咱们未曾去劝说他让出金提官之前，我问问你们，谁知道金提官的将官到底怎么个来历？”赤发灵官单雄信说话了：“三哥呀，金提官的事情我可知道，这守将是花氏弟兄，哥哥花公吉，兄弟花公义，
他们手下还有四员大将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六个人全都使大刀，人称六口大刀镇金蹄。三哥，众位兄弟，花氏弟兄武艺高强，刀法惊奇，你们看，胯下马掌中大刀，这个青脸黄胡须的肯定是兄弟花公义，因为我知道花公义使的是锯齿飞镰大砍刀。众位，你们谁要出去可都要小心，千万不要轻视于他，要是轻视他了，轻者受伤，重者丧命。好，三爷徐茂公点了点头。众位贤弟，单武帝已然说出来敌人的虚实了，哪位兄弟出阵一战呢？这可是第一次打仗，咱们讲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替咱们英雄会得取个吉利。徐茂公这话刚说完，铁面判官尤俊达说话了：三哥呀，要听单武哥这么一讲，谁出去也不成，一仗成功，那没别的，非得程四爷出去不可了。对，徐茂公点了点头，就冲着程咬金说：四弟呀，你给咱们出去来个马到成功，打个漂亮仗吧。这程咬金一听就急了：哎呦，诸位，那可不成，不瞒你们说，我这斧子招啊全忘了。大家伙一听这不像话呀，您是有名的神斧将，唰唰唰，这三斧子，小故事常野林把黄杠都截下来了，现在斧子招全忘了，这不是成心吗？四哥，这可不成。哎，四弟啊，你可不能拿那人。哎，四哥，四哥，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仗非得您打不可。程咬金急得真出汗呐。程咬金没说瞎话，在大洋山驻闲住着这几天，他真把这斧子招全忘了。尤俊达呢，不相信他真忘了，以为他说瞎话呢。尤俊达就拿手中这钢叉，轻轻的一捅程咬金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卷毛狮子黑大豆的郭共红他受不了啊，噌一窜他就蹦出来了。程咬金可急了：我说蹲蛋青，蹲蛋青，你小弟跟着起哄，噌噌已然窜出来了。这回程咬金可不能不动手了。程咬金这匹马蹭蹭蹭往前一窜，就跑到阵前了，没法再圈马归阵了，只好一抬腿嘎啷摘下开天大斧，心说咱们呢到哪儿说哪儿，不成我就玩命吧。咱们再说花公义，一瞧对面出了一员大将，这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身体魁梧，头上戴着金盔，身上配着金甲，内衬鹰鸽绿的战袍，再往脸上看好人样了，面似蓝靛，大背的头，两道红眉毛，一双细目，眼中怒于眶外，通天鼻，高颧骨，咧腮额，大嘴叉，红鸭耳，毫毛就跟抓笔一般拧着往上长，连绵络腮，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煞，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呀！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这斧子就跟半个车轮相仿。花公义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为什么？他看着程咬金这人的瘆得慌。这时候程咬金已然到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花公义心说，我镇守金梯关，没招你们，没惹你们，你们响马来到金梯关城外，还问我是干什么的？响马，你来到我金梯关外，你给我通名报姓，为什么兵犯我金梯关？哈哈，小子，你给我坐稳安桥听真，告诉你，我们是英雄好汉，你要知道你们隋朝之主是个无道的昏君呢啊！官府欺压黎民百姓，我们英雄会就为给黎民百姓报仇雪恨来取你金体，
不但取你金提官，还要杀到京城，把这小儿杨广乱刃分尸。小子，你知时达不，赶紧献官归降，如其不然，你可要知道你爷的大福的厉害呀！哇，你给爷爷我也通名报姓，告诉你响马，我是金提官的副总兵，姓花，我叫花公义。响马，你们好大的胆子呀，竟敢聚众造反。响马，你是何人？嘿嘿，小子，你敢在你家太爷面前发威，打算听听大爷我的名字？你坐稳了，告诉你，爷爷我姓程，叫程咬金，人称神斧将。6月24日，小故事长野林结黄杠，就是大爷我程咬金。感情你就是程咬金，我把你生擒活捉，献到靠山王千岁面前，我就能请功啊！你撒马来着。没想到这位程大爷呀，一提结黄杠，他一高兴，噌，他把这斧子招又想起来了。好小子，我非掏了你不可。说着话，他双足一点蹬，这匹蹲胆青噌往上一窜，这位程大爷这斧子招就来了。他马上搬斧头，现斧转，拿这斧转冲着花公义，斗嘴。花公义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什么招数都见过。他一听刀嘴，再一瞧斧转冲前，心说这什么招数，他这一愣不要紧，拿这刀往出磕，程咬金有名的程三斧这第二招就到了，大斧子往前一劈，威严。花公义赶紧拿刀往出磕，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他得仗着他这匹马的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蹲蛋青，他会蹦，他不会跑。二马一错蹬，这匹马往前一窜，小子，我掏你的耳朵，唰，车轮大斧一转，顺着马往前这么一蹦，这斧子就奔了花公义的脖梗子了。花公一万也没想到这斧子来得这么快，想缩顶藏头来不及了。程咬金现在有经验了，斧子这儿往下一来，没费敌四下，花公一人头落地，扑通失身坠地，嘡啷啷大刀撒手，这匹马落荒而去。花公急傻了，手足之情啊，英雄会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英雄好汉齐声高喊，好吧，程四爷这斧子真脆呀、啊！”尤俊达一挑大指，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叫开市大吉。好，徐茂公用马尾拂尘往前一指，众位，从今之后咱们就万事亨通了。英雄会的人高兴了，可是金提官这边总兵花公吉傻了，手下四员战将各有各的想法呀，兵丁们是捏呆呆发冷啊。花公吉半天的功夫才缓过这口气来，是放声痛哭。手下的兵丁把花公义尸身马匹军人全都抢回本队，花公吉止住了悲声，诸位将军，替本总兵压住阵脚，待我出阵擒他，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马三宝说话了，总兵大人，您看见没有，使斧子这人招数太厉害了，您出去恐怕要吃亏呀、啊、还请您再思再想。马将军，手足之情我焉能不报啊！说着话，一催坐下，把马走如飞，哎呀呀呀，就直奔两军阵前。阵中勒动催战鼓，不噜噜，花总兵啊，杀呀，报仇啊！哗，
花公子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众位英雄好汉往疆场上一看，看花公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甲，内衬斗星战袍，身背后五杆湖北旗，大红中音牢挎在紫金凳内，胯下一匹紫华流，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脸上一看，面似姜黄，两道眉毛跟三角似的，一双圆眼睛就在左眼皮上有块大疤，一脸的红疙瘩黑疙瘩斑斑点点，塌山跟翻鼻孔俩山峰耳朵，长得是火盆大口黑钢髯。程咬金一看，拨转马头，蹭蹭蹭回队了。诸位诸位辛苦辛苦啊，我程咬金就管开张，开始大吉，开完张没我程雷的事儿了。这时候花公子在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面石斧子的响马，你给我出来，我让你死在我大刀之下，给我兄弟报仇雪恨。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四弟听见没有，人家可叫你出去呢。嘿嘿，对不起三哥爷，我忍着点吧，就算我临时发药的，我出不去了。王君可在旁边说话了，四哥呀，您不是不出去，用不着您管，就凭小弟我手中这口大刀，我要会一会花公子手中这口佝偻古钺。话说完了，大刀王君可小肚子一撞铁花梁，双颗飞虎铲，哎呀呀呀呀，这一匹马直奔两军阵前。金提官的人全都看见了，出来这员战将可比刚才石斧子的人样强多了。王君可身高九尺，长得面如重枣，鼻直口阔，五官端正，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白，滋润一极，胯下一匹赤炭火龙驹，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就好像三国年间的关公一样。王君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勒住坐骑，右手拿着刀杆，左手一缕墨染。花公子手下大将马三宝认识他，就跟殷开山这哥仨说，三位兄弟，你们看见没有，这响马当中可有高人呢，我认识这人，跟他会过刀，此人姓王名轩，字君可，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们看他的相貌像不像关老爷？这哥仨连连点头。殷开山说，哥哥，要说这响马群里可真有好样的呀，依我看今天咱们金提官可保不住了，如果说金提官保不住了，咱们哥几个可得见机行事。这哥四个商量上了。咱们再说两军疆场的花公子，一瞧对面出了一个响马，这个响马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举止潇洒。花公子不由得问了一声，对面这个响马你给我通名报姓。花公子，你要问我吗？姓王名轩，字君可，人称美髯公。花公子，我认识你，你们六口大刀镇守金提，今天你的兄弟死在我程大哥的府下，我可告诉你，你要知道昏君杨广无道，民不聊生，我们在山东起义，为什么？为叫百姓出水火，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呀干脆献出金提官共同反隋，不然的话你是难讨公道。呸！花公子气坏了，晃身醒，擦楞楞甲印声音响，手中大刀刀头刀转都颤了。响马，少在你家总兵爷面前胡言乱语，你把这石斧子的给我叫出来。
我跟他势不两立，我要把他置于死。

0: 子弟，有什么话咱们再谈再议。话总变了，石斧子的是我程四哥，我程四哥有个脾气，他向来不打第二仗，他呀绝不会再出阵了。好啊，既然他不出阵了，今天我让你死在我佝偻古月象鼻大刀之下，撒马一战。大刀王俊可催马跟花公吉就打起来了，两个人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都知道牙齿如果不好的话会影响营养的吸收，对于老年朋友更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检查假牙是否合适。如果牙龈红肿或者是出血，一定要及时看牙医。只有牙齿好才能吃麻麻香，嚼得动才能吃得香。别因为怕麻烦就忽略了口腔卫生，一定要保护好牙齿，因为保护好牙齿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和心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适度运动晒太阳，别总窝在家里。天气好的时候要多出门散步，打打太极，每天晒20分钟太阳，有助补钙健骨。运动呢也一定要适时为止，以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不感到心慌气短为最好。若关节不适，可选择坐姿抬腿或原地踏步。记住，运动不要攀比，累了咱们就休息，运动贵在坚持。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一听啊，就急坏了，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4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3个月翻倍赚，鸡苗代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 很可

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代养、鸡苗代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三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对方呢先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2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您觉得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比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0: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然后这个点点赞，点点赞啊！那个有一个叫杰的玩友啊，明哥呀，再唠唠海豹石呗，这东西能不能盘？前一段时间，哎呀妈，前一段时间那个巨兔啊，巨兔就迷了摸了的，但是他那阵迷了摸了，迷了摸了的是啥呢？他那阵迷了摸了的是密苏里，啊嗨，这个是银的啊，这个是银的，这是个九股金刚杵啊，这是银的，但是我后来我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玩意儿它扎手啊，就是我原来的这个金刚杵呢，它的弓特别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弓特别刺。后来我找着了，就现在我小金刚上这个。这也是一个九股杵，就是这么看的时候比较明显，这是外面外圈有八个，这算啥呢？这个他们就叫股，然后有的地方呢写户、哦、有的写户，其实这一金字旁加一个古代的古啊，就这个股叫，这外面有八个，然后中间还有一根立柱啊，就是咱们现在看这个头凸起的这个头，正常金刚杵就是这样的，它凸起这个头也是一股，它中间在里头有一个立柱，然后外面还有八根，这就叫九股。但是市场上最常见的啊，是外面四根里头一根，是五股，叫五股金刚杵啊。我这个是一个金刚爵啊，爵呢就是带个尖儿。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啊，就是一头呢是金刚杵啊，一头是金刚杵。一般正常来讲，这个杵呢，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两头都是金刚杵，两头都是金刚杵的就叫金刚杵了。然后一头是金刚杵，一头出尖儿的，就叫爵啊。像什么什么马头明王啊，像普巴呀这种的，特别容易出爵的这种，一头带个尖儿。然后还有这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一头是个杵，另一头是个铃啊，叫金刚铃。这种也市场也比较常见，然后再有一种呢，就是月刀的，啊，一头是金刚杵，另一头出来一把大刀，就是谁呢？黑袍啊，黑袍就是那个二臂马哈嘎拉，手里头拿，哎，不对，拿二臂四臂，哎呀，二臂马哈嘎拉和四臂马哈嘎拉手里头拿的那个，拿了一把大刀的那个刀。叫月刀，也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月，越来越好的那个月，加一个金字旁。哎，不对，没有，不是那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那个月啊，就是去掉走字旁，换成一个金字旁，这面其实就像一个物字似的那个啊。对，那个月刀，就以前咱们说那个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那个月，就是那玩意儿，月刀啊，这个。月金刚月啊，月刀、爵、铃、杵，这是现在市场上非常常见的这么四种。一般做这个计数器啊，底下的这个计字头啊，一般这计字头都是用这种东西啊。哎，唠哪来的？余化龙，他说请教一下，这种缝隙里的黑怎么清理啊？桃核，哎呦我的妈，你这桃核咋这色呢？你这桃核这是颜色瞅着不太正啊。还是光线的事儿，像你这种黑啊，你这个我充分的怀疑余化龙啊，我充分的怀疑你这个红不是正经红，是做上去的颜色，所以它缝隙里的那个黑呀、啊，就会导致它格外黑，有点像阴似的。这种吧，我给你的建议啊，余化龙，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这桃核泡水，就我经常说的泡水。泡完水之后泡温水，泡完温水之后呢，用洗洁精刷，不用上钢丝，就直接硬塑料、纳米这些都行，直接洗洁精刷，刷完了之后，阴干之后重新玩。你这颜色我瞅着不正啊。 行走煤气罐，他说明哥你这108一套配的挺有味道，得不少米吧。小金刚花了1000大多啊，1600，哎，1600还是1800我有点忘了，完了弄太多有点忘了。小金刚花了1600，但是这些配饰啊，最起码啊，能买小金刚能买个2条吧，还2-3条吧，2条多，不到3条应该是。它上面有几个贵的，这有几个沫沫贵，这个老沫沫这个卡子，这卡子贵。我收了一堆老货，主要是收了一堆老货，这对技术器贵，这对技术器是七股的金刚杵，看不是？这外面6瓣，然后中间有一根立柱，这是7股金刚杵，比较不好弄。它这个款是7股金刚杵，非常经典的清朝款。但是吧，反正嗨，最近这几年呢，我看这个清王朝啊，有很多人就是研究这个清历史什么的，对这个也深恶痛绝。现在甚至直接影响到这个小武帝了，直接影响到小武帝前儿了。好多网友最近在找大武帝啊。其实我老早以前我不就说过吗？我说这个真正玩钱啊，还是玩大武帝。好多人，这个我给看过大武帝，他说：“哎呀，怎么破破糟糟？”我实话说，几千年前的钱，你想想，1/2秦1/2，那就上千年了啊，轻松过千。你然后到这个汉武珠、唐开元，到宋元通宝，离现在都快千年了。所以你琢磨吧。清王朝的这个留下来这几个钱儿，你就算顺治离得最远也才几百年，他可不新嘛。好多网友说，哎呀，这还是清钱，瞅着干干净净的漂亮什么的。他离得近，主要是一是离得近，二是现在市场吧很多人为铸造然后再做旧的吧比较多。配的也合理，配的其实就是个普通的藏式。就藏式你就记住了，佛头稍微大一点，然后带俩计数器，带一个能移动的卡子，这就够了，这个就是一套你能用的了。就这个隔珠啊顶珠什么其实都不一定非得有，你已经有了108了就够了，有了108就够了，有108颗珠子，有一个佛头，有俩计数器，有一个能移动的卡子就够了。但你想让藏味比较足的话呢，腰珠顶珠这些吧最好都是2+1这种组合，就是不要单独一个珠子来做腰珠做顶珠，而是用两个小珠子夹住一个稍大的珠子作为这么一个组合啊，腰珠组合或者顶珠组合，用这么一个2+1的这么一个组合方式，它的味道呢，哎，就能稍微上来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啊，真是你要是做这种藏式的串子是非常有味道的，就是牙卡子。他说叫卡子，朋友们，我后来我深深的研究过，就这个东西啊，它叫卡子，其实完全叫错了。它这个东西移动不了，它起不到任何卡子的作用。有叫卡子的啊，写确实是卡片的卡，但是念都念卡子，也有念大白话念卡念卡子的啊。就这个牙它基本就是用鹿牙，现在市场上有特别多啥呢，就是要么是拿猛犸或者是其他动物的牙磨出这个形来，然后也有拿南红啊蜜蜡绿松啊这些材质磨成这种形啊，磨成这种牙形然后来做这个卡子。它其实都没有鹿牙最原汁原味，就是鹿牙呀，它这其实长得很随机，朋友们，你看，这是我稍微磨过一点点，然后我才玩的，就是它长得没有那么正。现在市场上但凡磨出来的这种牙卡都特别标准，像一个逗号，然后牙朝，就是牙有一个外面，有一个内面嘛，朝口腔这一面，朝口腔那一面就磨得非常圆整，一个像逗号似的，这种我觉得死板，它没有这种鹿牙这种灵活性。这种灵动性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而且老牙卡子真的盘出来就相当漂亮，一方面呢能越盘越黄，然后另一方面呢它只要是牙它就开笑嘛。我这个是苦苦上油，所以我这个牙卡子它没出现笑纹，但这玩意早晚事儿，早晚的事儿。 好在就是啥呢？东北的这个气候啊，一个是气候，一个是气压，它还不太容易让牙这种东西出现裂，而且想裂的话呢，最好还是泡大汗。就是这是我通过牙这个东西，牙这个材质啊，我个人总结出来的。就是你看我这个头啊，我这个头这面啥事没有，就这面有两道裂啊，有两道笑纹，之后就再也不笑了。这个也是我哭哭上油，就是这个是当年我贴身带的时候，这还是当年呢。当年贴身带的时候，夏天泡了大汗，然后呢拿出来之后一过风，它才产生的这个裂，也是循序渐进，不是当天我一拿出来咔就那么裂，也不是，循序渐进的慢慢裂，刚开始挺短，而且挺浅，慢慢的裂深了，然后随着我盘玩，它这个开的这个笑纹呢，这笑纹两边也出现了倒角的塌陷，这种磨损状态，但是就这两根没了，就我再想追求就是这种老牙那种满笑的那种效果，就追求不上来了。我上现在上油上的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气候很主要，一个气候，一个气压。像西藏那个地方，朋友们，西藏那个地方天然它玩出来的牙呀，就比绝大多数省份、绝大多数地区玩出来牙，它就是漂亮。啊，大哥，这大周一早上的都不咋精神，讲点解嘎，你滚犊子，滚犊子！这是路牙，我还以为米拉啊，没有，路牙，他就是玩我上油上的多，他比较黄，比较润。猎手7C15早啊，早，佛塔是真物件吗？啊，你说这个呀？这个你很难谈是什么真物件，它塔底下有个托是纯铜的，你看正常黄铜不这个色，黄铜是黄颜色的嘛，偏黄，纯铜呢偏红一些啊，就咱们总说紫铜这个东西，其实紫铜红铜啊，它其实都大概指这种啊，它这个是纯铜，所以它颜色比较浅。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啥呢，朋友们，这个好有意思，原来不觉得啥，这个我的这个三通啊，我的三通就正常一个牙三通牙头，然后配了一套金属塔，我没直接就是圆头配圆塔，原来吧我都是用圆装塔，这当然朋友们这是跟你们唠啊，就是提到这儿了，就是个人审美吧，就算是那、啊、就算个人审美吧，就有的人呢牙头配牙塔，你比如说这个菩提根头配菩提根塔，香果头配香果塔啊，或者是蜜蜡头配蜜蜡塔，就这种的啊，原装的头配原装塔。但是我这几年呢，我特别喜欢就是牙头啊，白白的牙头配一个金属塔，最好金属塔呢还是镶嵌塔。广播的朋友们看不着了啊，抖音上的朋友们，你们得天独厚了，能看着，让你们看看我这个塔的特别之处啊。哎，拽一下，看着这个塔了吧？它这个，这是一单独的，看不着。它正常来讲市场上卖的镶嵌塔就这一段，就镶嵌绿松石和珊瑚的就这一段，它底下有一个座，有一个铜座，上面有一颗莲花头，这都是分体的，就只有中间这个塔，但是这个塔特别空心，看不着，特别空心，所以我特意找了两个铜的件，正好能嵌到它一上一下，哎，这就变成一个塔。然后这就接下来要说，就我接下来我要说的最好玩的一个事儿啊，本来用这个铜塔呢，我是想磨一磨这个牙，给磨一磨，使劲拽一拽，拽出压痕来好看。结果啊，咱们今天宣传回来接着唠。王大为，
1: 中国学生，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阿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李清源他说金钉好看，铜钉不是便宜吗？金钉那玩意儿讲话了，我昨天看交易金还是102几呢，还102几呢，我的天哪，就是好像是正常的那个，当然我说的是那个工艺啊，工艺正常，好像国际金价前几天跌到890多，现在多少我不知道了啊！你们来，谁好心看看现在的这个金价是多少啊？宝宝2016，他说周日还有节目吗？周日的取消了啊，

周日取消了，现在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啊，但是天天压糖，天天压糖，天天都不一定压到什么时候。火爆辣椒，他说夏天呢，串怎么保存不容易生虫子？你火爆辣椒，你来说一下你在什么地方，你是哪个省份的朋友？怎么还生虫子呢？我这些年我串子从来就没生过虫子，我就有一回，我那个盒里头全是虫子，是因为啥？是一个北京的玩友，他把他的那个猴头邮给我，他不要了，他那猴头里全是虫子，全是虫卵，到我家孵出来了，然后呢，让我这个直接泡了那个饱和盐水，现在也都杀得倍儿干净啊，虫卵什么的全都被杀死了。你要正常说这串子你要保存的话呢，比较不容易有味道的啊。你像正常是河南火爆辣椒是河南的，这两天老下雨，凤眼生虫子了，就那种小甲壳虫，是不是？你要是不嫌味儿，你正常放到小塑封袋里头，然后你就扔里两个樟脑丸就行。但是呢，有的虫子怕樟脑丸，有的虫子不怕樟脑丸。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放花椒。你上市场上去买，就那种青花椒也行，或者那种是什么大红袍啊，或者极品红梅啥的都行，扔里头一小把，当然这都是有味儿的啊，这都是比较有味儿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啥呢？董生说那个串啊，扔到敌敌畏里泡着，你捞出来之后，虫子死了，人也死了。那个新。说今天这题啥呀？今天这题这不是烙串子生虫吗？你会什么？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啊，你像你那个凤眼，你不是这火爆辣椒，你不是凤眼生虫的了吗？往塑封袋里一放，直接扔到冰箱冷冻里。家里那冰箱不有一个是零上的，有一个零下的吗？零下十多度呢，扔到零下十多度那里头。直接扔进去，不用怕裂。朋友们，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树籽类的文玩，商家为了防止它氧化，你比如说星月，为了防止它氧化，都直接扔到冰箱里保存，一冻啊，很多虫子就直接就冻死了。然后你像你要比如说你要玩了，你不玩的时候，你就直接扔到冰箱冷冻里，你要玩的时候拿出来，你先放到保鲜里，先让它缓一会儿温度，别拿出来直接就玩，本身也冰手，放到保鲜那头先缓一会儿温度，保鲜那头基本都是零上四度左右，拿来之后啊，缓一会儿之后，然后你再玩就可以了。玩的时候呢，你这个连刷带磕的基本就会好很多，就不容易生虫子了。然后一旦说生虫子，一旦它里头生虫子，生过虫子啊，朋友们，一旦生过虫子，它就会有虫卵。这个虫卵你扔到冰箱里，有极大的几率能冻死，也有那种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呢，你拿出来之后一缓阳，它可能就又活了，又继续孵化。我的给你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泡这个饱和盐水，这个是最好用的，而且最没有伤害的。你无论是什么酒精，消毒水，双氧水其实也行，但是双氧水非常拿包浆拿颜色啊，双氧水有一些虫子吧，其实是可以的啊，有一些是可以的。饱和盐水，为什么我说饱和盐水好呢？一，它是一点伤害没有，就你拿个小杯子，你就往里头化那大粒盐就行，化那大粒盐，啥时候化到这盐化不动了，它不就饱和了吗？然后你把你生虫那玩意儿就往里头一扔，然后你就泡着就行。因为正常咱们把玩一个串子什么的，你的汗液油脂里头也有盐分。这个东西呢，能促进你的这个果核类啊、树籽类的这种文玩的东西，让它加速变红，是能产生反应的。所以说盐水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个泡完之后啊，朋友们会有一个特征。泡完之后，这个籽儿捞出来之后啊，完全阴干了之后，那里虫子就完全都被杀死了。活的虫子就是已经长成虫子了，也被杀死了。虫卵呢，也

基本都脱水。你琢磨饱和盐水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脱水，脱水完之后这些虫子全都被就杀死了。然后这个捞出来完全晾干了之后啊，晾干了之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它表面会结一层小盐霜，尤其像是金刚啊凤眼这种有缝隙的猴头啊，有缝隙的这种有凹陷的沟槽的这种地方，它会结一层盐霜。这个盐霜你只要拿硬鬃毛刷夸夸夸夸，基本你刷一会儿就全刷掉了。然后大声音啊，大声音了，张老师啊，张张老师说这泡完了包浆不掉了吗？会多少影响一点包浆？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泡完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啊，会影响一点，就是你只要这串，你比如说今天我去吃麻辣烫，哗，麻辣烫汤洒上了，你说你能不洗吗？对不对？当然说这个我这一辈子注意，我有一次，我的妈呀，有一次那会儿我跟我内人，我俩刚认识的时候，认识一段时间了，出去吃饭，那段时间他非常愿意吃啥，他非常迷恋孺子牛杂。我曾经我说过，我对那个孺子牛杂都是恨到骨子里，啊，恨到骨里。我在这那会儿我都流行啊，就串都搁脖上这么戴着。我当时戴了一串金刚，戴了一串那个星月。他端着孺子牛杂那汤往我这边凑合，咵一下汤撒我一胸脯子，整个串子全都泡了那孺子牛杂汤了。朋友们，又膻又臭的那个汤味儿，然后回家就让我全洗了。洗完之后包浆什么的就都拿掉了，但是呢，你基本稍微给一点点酥油，玩个大概两三天，全都能找回来啊，全都能找回来。但是吧，这个咱就说我一辈子注意没碰过汤饮料啥玩意都没撒上过，就不用洗了。但是这生虫子没有办法，生虫子的话你无论怎么处理它都不如我说的这个泡饱和盐水这个方法。泡完之后呢会拿掉一点点包浆，但是不会影响你之前的上色，这就是我说盐对于这个串子的作用啊。然后呢，这不是包浆，表面的包浆光亮没有了吗？完全阴干了之后啊，也同样是原先我说那方法，卫生纸包，包完了之后开始刷，然后这个完全干了之后啊，稍微给一点点酥油，就拿手指头稍微蘸那么一点点，手你感觉有油了就行了，就把你这串子往这串子上抹，抹完之后开始盘，作用就是什么？作用就是找亮找包浆，颜色的话不会影响。那颜色不会影响，但是包浆什么的都能找得回来。然后呢虫卵什么的还都杀死了。这个张张老师他说我盘的串子基本都有虫子，没有虫子的我不玩。这个张张老师他那个柜台啊，朋友们，这跟你们唠点这个跟文玩你说没关有点关。你说有关吧他感觉还挺遥远的。张张老师的柜台呀，有一次我趴在边上我正看呢，忽然就是你知道人的眼光啊，张张老师没有他那个姓张的那个张，就是那个嘛，脱口而差点就要脱口而出那个曾经北京一个黑恶势力啊，他也姓张还唱歌，对对对，西藏藏去了草头，有一位非常有名文学家叫臧克家呀，就是这个臧啊，这么个臧臧老师。哎，他那柜台里你知道我正在这挑货呢，然后我的余光啊就扫到他那柜台里有活物。朋友们，那个柜台里怎么可能会有活物，都是各种各样的珠子呀配饰什么。忽然就哎，那个一万是纹身师啊，那名少提啊，少提，那个少提，那个这一个活物滋溜一下。朋友们，一般你像蜘蛛，你像蜘蛛啊，你像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小昆虫什么的，它的行动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啊。蜘蛛好多人觉得吓人是因为蜘蛛腿上带毛啊，或者它长得比较膈应人，但实际上它的行动速度啊，行动速度是不吓人的。我原先总结啊，人为什么害怕蟑螂，一方面是膈应，你像强窜原来我说过油眼，耗子为什么人们很多人怕耗子，其实你正常现在这个玩这个玩宠物的里头有玩耗子，那仓鼠，你像仓鼠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完了蒙住了，就带
那手是白的那个老鼠叫什么来着？我一般我给它起外号叫白手套。啊，这个很多养这个人们养的这个宠物里头有耗子，你并不觉得它吓人，但是有一些你养的是不是啊？花枝鼠，对，花枝鼠，像那个蜜袋鼯什么的这种，鼯鼠、飞鼠什么这些，其实都耗子啊。这些其实都不吓人，为什么？咱们害怕，有的人害怕耗，行动速度过于快，这就是我总结的啊。你像刚才我说的油燕、蟑螂，就这些啊，就是他们的行动，用我们东北话讲叫滋溜。什么动物？当你看到它，它也感知到你的时候，它跑滋溜一下，一跑的时候会给人吓一激灵。包括耗子贴墙根，唰唰唰唰唰一粗溜，这种状态，这个状态过于快的行动速度会非常吓人。我就是啊，我趴在柜台边上，在柜台里头滋溜一下，朋友们，我一瞅，我看到了一只小蟑螂的，留下了一道残影。我说你这，他说啥呀？我说我这蟑螂。他说哎呀，这很正常。你知道这市场，他说他那商场，这商场里全是蟑螂。然后重点来了，昨天我去文玩市场啊，我给朋友们找东西，他拿起了一颗竹子，拿起一颗绿松石，哎，这绿松石好啊，这绿松石呢，哎，这是放的稍微有点反白，说着啊，朋友们稍微有点反白，说着他拿到了鼻上，就这样蹭了几下。我说哎咦，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一想，那个蟑螂刚在那竹上爬过，然后他拿过来，你知道，朋友们，稍微你会觉得有点不那么卫生啊，有点不那么卫生。你就像正常蟑螂卵大，朋友们，蟑螂卵大，跟个那个，就像一个那个蟑螂那个卵鞘啊，挺大，像那个像有的那个粮食放有点长一点的红豆似的那种的那个蟑螂卵比较大。你像其他有一些虫子，朋友们，那小虫子卵可小可小了，你肉眼看不到。你像果核类的文玩什么的啊，只要不是有大内腔，只要不是有大内腔的，蟑螂说在里头啊，它钻不进去，它也不可能下卵。但小虫子像有一些内腔的地方，它可以下这个卵。所以说我给你们的建议，就哪怕说蟑螂卵也是一样，只要你饱和盐水，让它脱水。就是什么东西它都怕脱水，那木乃伊不就因为脱水吗？对不对？什么东西它都怕脱水，只要脱水了之后，啊，只有一样不怕脱水，菜干儿不怕脱水，那茄子干儿、土豆干儿、黄瓜钱儿，哎，咱我就不知道为啥啊？你看那个土豆切成片儿晾干了之后，它也叫土豆干儿，但唯独那黄瓜切成片儿晾干了叫黄瓜钱儿。就这玩意儿不怕脱水，那脱了水之后老好吃了。剩下朋友们，但凡动物植物都怕脱水啊，蟑螂卵也一样啊，动物这些都是，你只要泡了这个饱和盐水一宿就行。你说我头天给它泡上，第二天就把它捞出来就可以，然后晾干了之后刷掉那个盐霜，干了的盐霜就可以了啊。人在旅途，他说双休值班的时候可以直播。双休的时候，我都双休，我值什么班啊？人在旅途，来，你回答我。Look at my eyes, tell me, 我双休的时候我值什么班？我双休时我纯休啊，我纯休。伊万是个纹身师，他说是虫子呀，我都怕，包括那个什么秋虫啊，秋虫你都怕，我的妈！现在开始养蝈蝈，养羊葫芦。啊，养油炉，你养一段时间，养这个小竹铃，养金钟，养这个那个竹铃，养一段时间，你对这些宠物就稍微好。蝴蝶它都怕，朋友们，蝴蝶它都怕，蜻蜓，这都怕呗。哎呦我的妈！前一段时间不下雨下的大吗？我们家楼下的那个花坛里爬出来一根多粗啊，朋友们，跟我小手指头这么粗。我说小手指头啊，这个广播前的朋友们没什么概念。正常你去市场，你去买啊，文具店买那个中性笔，就大概中性笔那么粗，大概多长？它完全抻直了，一尺多长，一根肉粉色大肉咕噜，一个大蚯蚓，
从那个土里往出爬，在地面上，然后日家过去一个那个美团的外卖车给压成了两节，压成两节之后啊，其中有一节比较长的呢继续走，剩下那一节呢在那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也走了。朋友们，哎呦我的妈呀，陈辉月青山他说，说到这个双休啊，话说明哥你已经画了好多次饼了。那个啥，朋友们，人嘛，对不对？人呐，这个人呐，这个一撇一捺念个人儿啊，活在天地间，人间有正道啊，岁月有更迁，不求英名留千古，只求无愧过百年。哎，对，哎，对对对，啊，不不说，对，人呢要有念想。我给你咔，我咔，周六周日我给你们播了，播完之后你们啪嗒啪嗒嘴吃挺好，然后睡觉了，你没有念想了。人其实，我原先我节目上唠过这个事儿，人凭什么在活着？说凭啥啥啥活？错了，朋友们，人凭的是精气神在活着，凭的是念想。人活啥？人不就活念想吗？我哎，哈哈哈哈。1.21 他说这都不叫画饼了，你想那十八子儿都多少年了。嗯，哎，慕白说我都没指望周末能开直播，我去你们，哎呦我的妈，这周六这周日我指定给你们播一场，真的，我这人，我这人最怕那啥，我这人最怕呀，就是那个别人刚我，我这人脸小，我禁不住刚，我指定给你们播。那个叫杰那个玩友啊，那个杰那个玩友，他是烟斗说明天早上呢，明天早上我给你再唠一唠啊。海泡石这个东西，到我今天一嘴带过啊，海泡石这东西它不能盘，没法盘，它确实可以把玩，但是你把玩对他说什么爆浆上色都没有影响。你们现在看到海泡石发色，全都是烟油的自己沁的。越沁越红，刚开始越沁越黄，你琢磨烟油那玩意儿，越沁越黄，黄着黄着开始偏红，就偏橘红了，橘红橘红开始偏枣红了，那个确实很漂亮。 1.21 他说，所以我更喜欢石楠的，明天吧。其实是这样啊，朋友们，最早最早啊，咱说烟，明天唠，明天唠吧。慕白他说，我撤回这话行不行，我周末还有事儿呢。哎，你周末，你周末你几点有事儿？你几点有事儿？你告诉我你几点有事儿？你要是下午六点有事儿，我就下午六点就开播，对不对？这玩意儿，你有事儿，你看你是，对不对？你是看你那不那啥？你喜不喜欢咱这节目？你疼不疼爱我就完了呗，对不对？你六点你全天有事儿，那我全天播，我早上八点起床我就播。你全天有事我全天播，这玩意儿你看你是你办事还是你支持我就完了呗，对不对？哎，你多大鞋我多大脚，你今天有事我今天播，没毛病。哎呵嘿，这我这人真的，朋友们，我这人蒋先生说脸小，哈哈哈，我说的不是物理上的，我说的不是物理上的脸小，我说的是这个呵呵那个，行，我也算为网友做贡献了。录屏为证啊，全天播，你录了吗？你录了吗？我啥没说呀？我这人食言而肥啊，食言而肥。那个，明天说说烟斗，顺便提一下鼻烟壶啊。鼻烟壶那俩东西啊，明天说斗肯定得说说草。抽斗啊，能少抽点卷烟，能，这个真能。这个人我身边好多朋友，而且你这个正常，这个咱们说平时你抽这种香烟呢，你一根儿你抽的快点可能三五分钟完事儿了，你抽的慢点可能五六分钟六分钟啊，好像都坚持不到，你抽的快的我看两三分钟就完事儿那种的，巷里不经常有吗，直翻白眼那种的，你基本就那啥，就一会儿就完事儿了。但是斗可不是，而且斗没有一直抽的，斗不像你香烟，就很多人香烟其实也是点着一根哇先抽一口，然后可能就唠嗑了，你除非是有事儿怎么着的啊，你就唠嗑了，这烟一直夹着，它其实往后烧，因为它有助燃剂。为什么说香烟这个东西它对身体不好，一个是啥，朋友们，一个就是你说你抽烟，其实你还抽纸呢，它外面有卷卷那个烟纸啊，二一个这种烟它都有助燃剂，就是你点着了之后你不抽，你搁那放着它也往后烧，
很多原来有这个专门玩香抽香烟玩香烟的，就比啥你知道，就最后比烟灰。其实最早最早那是玩那个。

0: 雪茄那帮人玩的。这支烟我不抽，抽着一口我放那儿，慢慢的烟灰往后一点点吞，然后不掉，最后拿起烟来，上面一根完整一根烟灰，那玩意儿有助燃剂，它其实对身体不好。正常调和烟啊，朋友们，就是抽烟斗的这些草呢，它里头有一些是没有助燃剂的，而且你也没有纸卷那棉或什么乱七八糟那个过滤嘴，就是直接添到那个斗里，斗都是你只要你用一个纯天然的斗就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我说的啊，没有一直卷搁嘴上叼着吧嗒吧嗒吧嗒那么裹，没有那么裹的，那么裹就裹死了，都裹死了。就是你抽两口就放那儿，然后让它自己在里头像闷着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斗草啊，现在市场上最比较常见的拉草、微草和调味草，这是市场最常见的。所以也说啥呢，所以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正常一个玩烟玩斗的人，他手里应该具备几把斗呢？我个人观点，当然也不光是我个人观点，这是普遍的玩斗的这些人的这么一个观点。你说最少最少手里得有几个斗，朋友们不抬杠，最少最少你手里得有一个斗，这一点不抬杠啊，最少最少手里得一个斗。但是你要正儿八经说想玩斗，正儿八经的想抽斗草的话，人家说最次最次手里得有俩，最次最次啊，手里得有俩斗，一个抽这个拉草，一个抽微草。还有一种说法呢，最少最少手里也得有仨斗，这仨斗呢是分别抽这个拉草、微草和调味草的。还有一种说法叫星期斗，这个是在玩斗的人里头最普遍的，最普遍的星期斗，就这我这一周七八斗，这一周每天用一把，剩下的那六把呢正常歇斗啊，正常歇斗。然后像老玩家们，那手里可能就十多把、二十多把、三四十把的都有，三四十把的都有。阿巴浩他说来俩朋友借他们抽两口，你说那个呢？其实最早最早，你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嘛，14几几年的时候，从美洲把这种美洲的烟草，你像微草。就是弗吉尼亚呀，他说叫弗吉尼亚，其实美国弗吉尼亚州是美国这地方，就是以前咱们说美国原住民他们在美洲那个地方，他们也是他都这玩意成瘾，朋友们，他们也抽这个草。是当时啊，把这个14几年时候把这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这个草带回到欧洲，带回到欧洲之后，欧洲这些老绅士们啊，我回家这玩意儿好香啊，这我们要抽这种草。但是吧，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斗，以前的明天给你们讲讲烟斗的历史啊。以前抽斗，朋友们，这个一说就多了，一说就多了。以前就是在原始部落的时候，就那会儿大家都穿着草裙子，一说话的啦啦啦啦，呜嚓的呜嚓，就到那个时代的时候，朋友们，那个时代都部落的时候，生病要找大祭司，看天气啊，什么时候种粮食都要找部落的大祭司的时候，抽烟只有大祭司配抽，为什么？烟酒通神，这是以前讲烟酒通神，烟酒通仙。你包括现在那就没法多说了啊，没法多说了，就咱东北这头都是就那啥嘛，就那个来点那个啥，不敢说啊，不敢说朋友。然后那个以前都大祭司他有一个斗，那会儿斗很少，后来咱就说这是个欧洲的人开始抽斗的时候，最早最早其实出现的斗是什么，是陶土斗啊，现在说的什么海泡石什么的那些都往后排，今天不说了，今天不压堂了，不压堂了啊，明天给大家唠一唠啊，明天，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然后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然后搜名字说文玩，是叫名字说文玩，然后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呢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